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这个，你看，现在我们属于新能源时代哈，消费者呢，就是很多，尤其是男性消费者，买车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更偏向于后驱，就是过去总有人说"真男人开后驱"这句话，有没有听过？是不是？我们来看看啊，接下来说到这几款车，就是纵置后驱的豪华品牌油车啊，最低只要16万，奇瑞瑞虎，奇瑞捷豹路虎的这个。捷豹 XEL，捷豹 XEL 这个指导价33万4千6，反正就是加了，就是很多厂家呀，就是它跟很多厂商的这个假现实不一样，捷豹是真现实啊。前段时间，捷豹上市的 XEL 90周年典藏版啊。现实价15万9千8，XFL 这个入门配置是23万9千8，折扣之后是建议零售价啊。这台车优点就是铝合金和这个车身，前铝制前双的叉臂，还有后五连杆悬架。50:50的这个车身配置，操控肯定是没得说的，甚至可以说250马力的动力的都有点跟不上了。还有就是后驱相对于前驱有什么优点啊？最直接的就是。

就是前轮只负责转向，后驱负责动力输出，所以说它这个极限高的很多，甚至在电车之上呢，这一点还能够提升动能回收的工作效率，会有更高的续航表现。还有凯迪拉克 CT5 啊，这个价格呢也很香。有一批去年的库存车啊 ,CT4 的库存车裸车价格直接降到13万了。就很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便宜的豪华品牌纵置后驱的中型轿车。但是现在呢,CT4 大家会觉得有点惋惜，因为凯迪拉克 CT5 它又降价了啊。凯迪拉克 CT5 推了一个215,900起步的一口价，前段时间又上市了一个更入门的城市风尚版，一口价20.69万啊。而且这个一口价呢是能再谈的，依据配置不同还能再有一个4000到10000的优惠。虽然现在凯迪拉克的标签呢是玉皇大帝嘛，但前段时间还有一个车友啊整个集体足浴的狠活，但是这个 CT5 的原厂状态之下的动能其实还是这个豪华车品牌中型车里面最强的。如果愿意加钱的话，这台车配了电磁悬架，另外这台车它的这个座椅舒适的适配性其实在豪华品牌当中非常非常高，前排加热通风按摩功能都有，还有就是腿托，还有侧翼支撑调节，三系 C 级 ACL 都没有按摩功能，而加热通风还要选装呢。华晨宝马三系这个是属于豪华品牌运动型中型的标杆啊，宝马三系这台车现在的优惠并不比凯迪拉克 CT5 小，325i 有接近12万的优惠，裸车价格能低到20万出头，而啊，就算是 325li 也只22万左右，比去年啊便宜了3-4万。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前几个月呢宝马回收了部分优惠，但是汽贸渠道还是有不到20万的车源，所以说这个三系如果想买的话可以不着急慢慢磨它的价格，因为经销商是有一些库存压力的。然后这台车呢已经转向舒适性的调教了，宝马还是懂咱们中国消费者的，要的不是真正的运动，而是看起来运动。就即便是这样，三系依然是精准啊，变速箱非常聪明，特别是 CT5 的变速箱比它聪明多了啊。另外呢有一些媒体已经拍到下一代三系的谍照了啊，可能会在明年发布啊。然后如果说一般它都会拖，也会拖到后年。反正现在买三系，至少你不用特别担心它会过时。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来说说那个宝马啊，就是 BBA 集体转向中国智驾这件事儿，德系三强打响了本土化反击战。2024年，宝马中国市场销量为71万辆，占全球销量的29%；奔驰中国销量同样是71万辆，占全球销量的36%；奥迪中国销量是65%啊，是65万辆，占全球销量的39%。这个我们明眼人都知道啊，就是 BBA 是不能没有中国市场的。就像我们现在虽然说啊，这个宝马中国销量下降了13%，奔驰下降了，奥迪也下降了，但相比下是理想全年交付50万辆新车，是特斯拉 Model Y 2024年销量48万辆。所以说你能看到宝马重启增程以及 BBA 三家都在智驾上与中国智驾供应商来进行合作。哎，我们说先说奥迪，中国市场的销量占比最大的奥迪自然是最早想开的，甚至可以说是奥迪在智驾上找两家中国的厂商。在去年 PPE 平台的奥迪 Q6 啊全球首发的时候，就有媒体报道这台车将有可能配备激光雷达，并且搭载华为的智驾方案。一直到去年8月奥迪 A5 在海外发布之后呢，又有媒体报道国内的 A5L 也就将搭载华为的智驾方案。包括跟前面说的 Q6 啊不一样， A5L 是燃油车，上智驾可以说刷新了过去油车不能智驾的传统认知。然后在广州车展上，一汽奥迪 A5L 正式亮相，也正式的确认为搭载了华为智驾。然后上汽奥迪 A5L 呢也是在2月份正式亮相，并且正式确认将会搭载华为的智驾。智驾方面呢 ,A5L 搭载了华为的 ADS 3.0 啊，配备的是两颗激光雷达、6颗毫米波雷达、12颗超声波雷达以及12颗车外摄像头和1克3目摄像头。这很可能摄像头雷达最多的油车了。至于说为什么奥迪找两家智驾呢，就是因为奥迪还跟上汽合作推出了另外一个品牌，就是基于智己 L6 的平台研发了一个 E5。所以说这台车它也是将搭载自己使用的一个方案支架，也就是说华为这个奥迪既找了华为，又跟奔驰宝马一样啊找了其他的厂家。然后就是对于奥迪跟宝马呢，奔驰在自动驾驶上的投入就要大得多了，毕竟 S 级的大型轿车市场拥有绝对的这个统治力，那谁又能拒绝一辆买车送司机的 S 级呢？其实早在2021年，奔驰的他就获得了 L3 级别的国际有效的系统批准，能够在特定道路上开启 L3， 就不需要像现在的智驾需要手握方向盘，你其实甚至可以智驾小蓝灯啊，最早也是奔驰使用的。但是在今年的奔驰被曝将在中国市场引用的是另外的一个智驾方案，将在包括纯电 CLA 在内的5款车型上搭载的时候，就所有人都很惊讶，因为奔驰的智驾并不是没有进行本地化。早在2-3年前吧，奔驰就获批了北京市有条件自动驾驶 L3 的测试牌照的企业之一。另外也有媒体报道，奔驰原本计划和英伟达在智驾上合作，最后他选择的是我们中国的一个这个

企业啊。相对来说，主打驾驶的宝马，联手一些厂家就很顺理成章了。宝马之前也是宣布了，将共同共研中国专属智驾的一个辅助方案啊。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中国的这个智驾的这个企业啊，是非常有实力的，嗯。这个企业的名字叫 Moment 啊 ，Moment 这个企业，宝马也跟他联手，啊，这个还有就是奔驰，奔驰也跟他联手。到底谁是这个 Moment？ 就如果你不是特别关注这个智能驾驶的话，可能不太了解。这是一家2016年成立的自动驾驶公司。自己目前呢已经搭载了他智驾方案的中国厂商有比亚迪、仰望、腾势、智己、埃安、红旗等等。而在合资厂商方面呢，有东风日产、广汽丰田、上汽通用、上汽大众。其中广汽丰田的还有东风日产都是搭载的 Moment 这个智驾啊。相比于华为啊，Moment 它不一定是更加先进，但因为不造车，它没有智行，相对来说是一个在大众认知当中更稳身的、更隐身的一个供应商。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期待这家车企能够在自动驾驶之上成为像博世那样的一个供应商。

0: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1: 好的，欢迎回来啊。前段时间就是欧盟新车安全评鉴协会，也就是网常说的那个 ENCAP 测试，公布了新车安全今年啊新车安全成绩的汇总。已经测试28款的品牌车型当中，18款获得了最高的五星安全评级，其中13款是中国制造，11款是中国品牌，是有史以来数量最多的一次，直接占据了半壁江山。其中包括吉利系的领克 Z20、 极客 7X、 吉利 EX5 以及星三，包括那个奇瑞系列的星途遥光海外版、探索06海外版啊、蓝图的知音、红旗 EHS9、 名爵 MGS5EV 等等，我们熟悉的车型都拿到了五星。就很多人可能不敢相信这个成绩，就是毕竟十几年前咱们国产车还是脆皮呢，还是不安全的代名词呢，就在一些比较严格的海外测试当中经常出丑，什么 A 柱弯折呀、 B 柱断裂呀、什么气囊接不住人脸的什么的，就搞得风评很差，甚至有国产车在拉丁美洲碰撞测试机构的一个测试当中得到了史无前例的零星的评价，直接定为全家吃席级啊！就是为什么十几年后的今天国产车反而成为了全球汽车安全性的标杆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安全标准跟国际接轨了，国内应对它这个测试啊，是 CNCAP， 就过去曾经被网友形象的称为五星批发部，五星批发部啊，就翻译成中文嘛。当它的这个测试方式极为落后啊，就是当年啊 ,2015 版的 C 这个标准呢，采用了正面100%的重叠性，哎，咱不说这个测试的就是具体的形式了啊。总之就是 Top Geiger 这个三剑客就曾经阴阳怪气过我国的测试标准，就是极其缓慢的车速撞向墙壁，轻轻怼一下，然后说受损轻微啊，安全性合格。然后他们还拿一个抱枕从高处落下，砸到发动机盖面上，发动机竟然完好无损，安全性合格啊！这个就很阴阳怪气、很恶劣的在吐槽我们的这个测试。而真正的改变发生在2017年啊，那个时候代表保险行业利益的中保研测试诞生了。他们的目的是鼓励消费者买更安全的车，从而减少赔付，然而没有任何动力去帮车企洗底。那要采用国际上最严格的碰撞标准，就像偏置碰撞，中保研就采用的是每小时64公里的速度和 25% 的偏置角度来进行测试，很多五星车原形毕露了。随之而来的就是舆论危机啊，倒逼着我们中国车企去改进，也逼着这 CNCAP 来进行改革，而引入了更加严格的标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中国车企也是确实有了改进的一个资本，经过了最初的抄袭模仿学习，几大主流车企已经开始开发自己的平台了。以前抄只能抄市面上的产品啊，永远都是设计落后的一些外国的一些品牌，那现在我们从头开始造的话，就能够用大量的新技术新材料，而且自己针对有需求化的一些这个结构。这里面还隐藏着一些什么呢，就是影响的因素，就是国产车在十多年开始批量转向新能源的路线，不优化不行。毕竟新能源车搭载了动力电池啊，重量更大了，而碰撞测试是固定的避障，所以说你本身的这个车重越高，产生的惯性就越大，所以说不在车身上大幅强化的话，就会被吐槽。巧的是，就是基础工业的进步啊，恰恰提供了加强的可能性。十多年前呢，你看咱们说100。照帕的钢材已经算是高强度了，被用于 A 柱 B 柱相关的结构，但是更高强度材料你只能用在 BBA 几十万元的豪车上。而咱们国产的厂商攻破了高强度的技术之后呢，迅速把这个打成了白菜价，十多万的国产车随随便便就能用个200照帕的这个潜艇材料啊，高强度的钢，所以说它这个耐撞的程度自然就是大幅提升了。所以呢

就是我们说作为汽车行业的后来者，我们有很多课要补，也有很多一些负面刻板的印象需要消除，路还很长啊。在碰撞测试图榜，真的我们算是迈出了第一步。

0: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Turn up.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啊！车企的价格战呢，目前看好像还是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对不对？就无论当下你是想买新能源燃油车还是国产合资，都已经到了一个最好的时机了。我们下面来说一说有一些豪华车可以抄底的价格啊。首先来说沃尔沃 S60。BBA 的降价幅度确实挺令人惊讶的，这也让沃尔沃等一众二线豪车的日子就更加不好过了。同样是就要降价才能生存，比如说2026款的沃尔沃 S60 推出的19.29万到26.19万的这个限时价，对比30.69万和30.49万的价格，就是直降12万啊。S60 这个。它这个外观还是很熟悉的味道啊，新增两种外观的这个配色，反正这个车就不说了吧。总之就是我觉得26款上市之前呢， S90 的终端售价都已经降到20万以内了，只不过这个价格是能够买到很多国产卷王，比如说极客007、智己 L6， 所以说这个价格确实就是很能吸引到大家。一汽奥迪的 A5L，虽然说上汽奥迪和一汽奥迪共同国产引进了全新一代的 A5， 但是一汽奥迪这边呢是选择把它加长的传统三厢造型来接替 SL， 然而这个依然对中国市场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和优化啊。一汽奥迪就是 A5L 整体上延续海外版的 A5 啊，标志性的六边形的进气格栅啊。进一步就加大了匹配的 LED 矩阵大灯啊，贯穿的灯带等等。对比 A4L 上市的定价呢 ，A5L 堪称是诚意十足，而且28万的版本就能买到啊带华为鲲鹏智驾的一个车型，所以说竞争力上是一个台阶。还有宝马的 i3。之前听说好像是广州某个网约车公司批量采购了50台宝马 i3， 主要就是原因在于优惠之后实际起售价17万多出头，相当于打了一个半折，就是肯定是有人看到就很想入手的。然后我们就说到，从官方放出的信号能够看到，宝马正在把最好的技术留给了它一个全新的平台，现款 i3 的升级是年度例行改款而已啊，所以说。不知道大家是愿意等新款还是抄底在售的现款呢？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0: 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6: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6: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8: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9: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0: 找家有喜事啊。
9: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0: 找家有喜事。
9: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0: 找家有喜事，
11: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
12: 好了，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家有喜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婚车的一件事儿。有的人在结婚的过程当中啊，会选择这个租赁婚车，在婚礼当天的时候可能会增加这种仪式感啊。但是真的有不法分子就专挑这种喜庆的节点给人添堵啊。这不，一位男子就冒充婚车中介，自导自演客服和司机骗局，伪造合同骗取新人的定金，现在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刑拘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怎么来骗的？我们跟大家说说，新人朋友如果想找婚车的话，一定要避开这个坑啊。

2025年11月1号的时候，上海市民周先生急匆匆地去到浦东公安分局周东派出所去报案了。他说他正在筹备婚礼，在网上啊，他就找到了一家低价婚车租赁公司，缴纳了定金之后，对方始终就不提供婚车的具体信息，后期更是就逐渐的失联了。周东派出所会同分局的刑侦支队就成立了专案组来开展调查了。通过排查就发现了全国范围内还有20多名受害人遭遇了同款婚车租赁诈骗，涉案金额3万多元，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犯罪嫌疑人蔡某。沟通的过程当中啊，蔡某热情周到，对新人真的是有求必应啊，常常用什么呢，哎，我正在调度车辆，马上整理车辆信息，这样的一些话术来营造我的这个事情是有序在推进的，营造假象。为了进一步的去迷惑受害人，这个蔡某啊还专门拉了一个司机对接群，然后自己用多个小号分别扮演客服、司机，然后在这个群里啊他就自导自演。随后呢，他还会主动的提出签订伪造的租赁合同，彻底就打消了受害人的顾虑了。在新人缴纳了1000到2000元不等的定金之后，这个蔡某就拖延推诿，不提供婚车的关键信息，也拒绝线下见面核实的要求。部分新人婚礼之前的前一天啊，已经收到婚车装饰了，但是仍然没有收到蔡某的婚车信息啊，真坑人呐、啊！无奈只能是连夜花重金租车，蒙受经济损失不说呀，还遭遇了一定程度的精神困扰。经过这个查证啊，这个蔡某他是实施诈骗，在多个新媒体平台注册账号，采用的是什么呢？主动出击，然后加上被动吸引这种模式来寻找目标。一方面他来发布虚假的婚车广告，另一方面呢，通过浏览婚礼相关帖文来私信推销服务，主动的联系新人实施诈骗。专案组核查发现，蔡某没有任何的正规的婚车资源，广告当中的婚车素材都是网络盗用，收取的定金全都用于他个人挥霍了。2020年2月11号，民警在蔡某的落脚点就把他抓获了，当场查获了作案的手机、伪造的合同模板等物品。经过审讯，蔡某对诈骗事实供认不讳，现在他因为涉嫌诈骗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其实在说完了这个案例之后哈，我跟大家来说的是，就是我们整个在找婚车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去联系，比如说你看他这个怎么地也得有个正规的营业执照吧，而且呢也建议大家不找这个私人的零散车，容易临时放鸽子换旧车，是不是？你还得了解这个车型，你还得了解它的资质，你还得到现场的去实地去看。因为有的人可能是婚车涉及到的量比较多，大家都是互相的来这个临时的借用啊，或者是没办法有那么多的品牌车辆，所以说大家还真得找婚车的过程当中多几个心眼，多多的了解，除了注意一些数量啊，婚数这个选双数啊，不，比如说车辆的这个干净啊，还有颜色统一啊，还有一些这个价格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在合同里面都好好的去详细写得清楚一些。建议大家还是到实体店比较靠谱啊，在网上寻找之后，也建议大家在线下的时候能够见面之后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未婚过程当中啊，我们希望大家多听听这样的节目，也许给大家在这个寻找各种婚庆的产业链的过程当中会开辟一个新的思路，还有在备婚的过程当中避开众多的坑，让我们整个的备婚流程是开心顺利快乐的啊。接下来再跟大家聊聊什么事儿呢，就是筹备婚礼啊不是新娘一个人的事情，给大家一些备婚的时候老公能力所及的地方，把这些重要的事情就交给他吧。新人啊，我们这个可以一起先

0: 确定好要办的这个婚宴类型，确定桌数，确定好了之后啊，新郎就可以根据需求去挑选合适的酒店了。确定几家之后呢，带着新娘看场地，查看签合同，后续和酒店协商用电设备的费用等等。这是首先让新郎去订酒店，接下来我们看看新郎还能干嘛。备婚的时候男方该准备的这些事儿挺好了，接下来就要婚车的安排了。婚车目前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租车，或者是请亲朋好友帮忙。租车呢，你就找那个婚庆公司来介绍，如果请亲朋好友帮忙的话，你记得给帮忙的好友谢礼或者是红包啊。还有新郎，你一定要确定你的伴郎人员了，这个你得自己去安排，最好就是找一些比较牛的这种社交的人啊，能够玩得转，然后还能活跃气氛的朋友，保准给你安排的妥妥的。还有就是伴郎服饰的挑选购买了，这个新郎啊新娘结婚要买的东西太多太多，所以说自己兄弟的服装你就自己搞定吧啊，询问好兄弟的身高体重，然后你就打开这个购物软件，搜索伴郎装，选中一家店铺，询问这个衣服穿多大的，加入购物车就可以购买了，多方便呢哈！还有这个新郎也要给父母来购买服装了，这个很重要，新郎一定要抽时间带着爸妈去买衣服，顺便把账结了，爸妈为自己操碎了很多的心，这个时候啊也需要回馈一下哟。还有就是新郎的服饰选择，一般的来说，这个新娘订婚纱的时候啊，新郎的西装也会一起订了，但是有一些领带呀、领结呀、备用的衬衫啊，还有西装袜子之类的小物件，新郎你完全可以自己来购买了啊。还有购买钻戒和三金，一般的来说，三金加钻戒加对戒都是男方出钱来购买，新郎要做的就是什么呢，跟自己的父母沟通好什么时候带自己的媳妇儿去购买三金和钻戒，或者是父母直接给新郎钱你们去购买就可以了，不要让媳妇儿觉得什么都要自己来说啊。现在我们一般在备婚的过程当中，不用说父母就主动想到了啊，给孩子钱让他们自己去操办就好
1: 了。
0: 接下来就是购买这个喜烟和喜酒了，一般的这个喜糖都是新人一起去挑选，新郎呢可以着重的去挑选一下烟酒等自己熟悉的东西啊。还有就是装喜糖拿喜糖啦，一般呢现在卖喜糖的商户也是把这个服务做了很多的升级，会提前帮新人把喜糖装好，何止是装好啊，现在你看有的一些这个伴手礼哈，它都会给你们更多的一些创意，装好喜糖还要根据你们的这个性格特点啊，会做一些个性化的一些设计，比如说你们的logo 啊，甚至于整个的喜糖的一些这个填充的一些糖的品种，他们都会提前给你把它想好了，新人提前告知商家就可以，然后你们商量好，新郎自己就开车去拿了，如果是你自己网购的话，那你新郎就得在家里先把它们装好了，婚宴前带过去就可以了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涉及到这个，如果你有婚车的话，要看看整个的婚礼的路线，比如说这个新娘家到新郎家，或者是新郎家到酒店，还有中途空闲时间出去拍个外景，新郎呢可以和朋友一起来安排这个路线，确定路线之后就可以去测试一下路段的情况，合理安排各种路线还有路程时间。现在我们结婚一般的都是非常省事儿了啊，基本上就是直接去酒店了，这样的话呢大家也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忙自己的事儿。还有就是个新郎一定要安排好结婚当天的人员，比如说你这个接亲人员，通知接亲的人员接亲时间和坐车的顺序，还有这个礼炮手的人员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来打礼花，这个我们在婚礼堂的话基本上都是一站式的服务，现场我们就会有给你准备好了啊。还有酒店迎接签到的人员什么时候到位，什么时候开始签到，还有就是 酒店物品的统筹人员，比如说他要对接酒水呀、饮料、糖果商户送到，通知酒店的人员下来搬动。还有就是保管红包的人员，这个你可以交给伴郎保管好，接亲的时候那个红包，还有新郎收的朋友的礼金红包。现在我们在整个婚礼的过程当中一般都是非常简单了，我们在这个婚礼堂的时候，他们都会有这个门口啊，包括礼帐台，包括他们的这个放喜糖啊、喜烟的一些这个托盘都会给你准备好了，你只要人员安排好及时就位就可以了。红包当然是自己都是找这个伴郎或伴娘来进行一个保管了。好，各位，今天我们给大家聊了备婚时男方该准备的11件事儿，哇，不少啊，所以说备婚不是新娘一个人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有参与感，一定要让我们整个的婚礼备婚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是及时沟通，非常顺畅的准备我们自己的婚礼。好了，今天的家有喜事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长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备婚需求如果有需要我们家有喜事帮忙的地方，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即可。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叫什么呢？分辨肺炎信号，安稳顺畅呼吸。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的副主任刘涛，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健康科普。那涉及到呼吸系统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比如说我们这个慢阻肺啊，支气管哮喘呐、胸腔积液呀、肺炎呐、支气管扩张啊等等等等，这些和呼吸系统有关的疾病都可以随时来探讨交流。参与方式有两种，一个是直接拨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我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来请教刘主任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刘主任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再这样详细的介绍一下啊。刘主任叫刘涛，是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医学硕士，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从事呼吸专业20多年，现任哈尔滨医科大学预防与卫生监督专业以及佳木斯医科大学临床专业卓越班理卢授课教师，黑龙江省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临床技能考官，黑龙江省医院助培内科肌呼吸专业教学秘书啊。应该说临床呢，刘主任主要就是擅长肺炎、支扩还有肺脓肿等感染性疾病的一些诊治，慢阻肺、支气管哮喘、胸腔积液、呼吸衰竭等疾病的诊治，还有肺癌化疗以及良恶性小结节的诊断，擅长气管镜的检查以及治疗和有创及无创呼吸机的技术啊。同时兼任黑龙江省老年医学会呼吸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慢性气道病分会的副会长，黑龙江省医学会呼吸康复学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呼吸分会介入学组的委员，世界呼吸内镜协会的理事，中国肺癌防治联盟黑龙江省分联盟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基层呼吸疾病防治联盟委员等等啊。今天说的是和我们的呼吸有关啊，那大家涉及到了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欢迎大家随时走进节目嘛。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分辨肺炎信号，安稳顺畅呼吸。其实刘主任，很多人就是非常想了解一下啊，这个肺炎啊，好发于我们的小孩和老人，在您临床上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基本上年龄覆盖？
1: 对，这种情况非常多，尤其是这个2岁以下的幼儿，还有65岁的以上的老人，
0: 2岁以下，65以上，是吧？
1: 对，
0: 所以说这样的年龄段，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免疫系统的比较弱吧，还是说是用药受一些限制，才会出现这两个人群的感染性比较高一些呢？
1: 小孩吧，主要就是免疫系统弱。
0: 那
1: 老人呢，一个是这个免疫系统也是差一些，再有呢，他有一些基础疾病。
0: 哦，这是这些叠加了，是不是？
1: 对，还有一些慢性的这些病，就老年人。
0: 比如说什么糖尿病啦、高血压啦，是不是啊？
1: 对，
0: 心脑血管疾病。
1: 对。还有。
0: 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哎呀，一说呼吸系统有病，就说感冒，它会容易引起好多种疾病。其实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肺炎，也有很多是由于感冒所引起的肺炎，对不对？
1: 感冒吧，一般情况下吧，它不就是如果是没有在新的一个感染，它一般不会进展到肺炎的程度。
0: 在临床上我们经常会说感冒，然后还有的说支气管炎，还有的说肺炎，那这三个都是好发于我们的呼吸系统的，对不对？
1: 对。
0: 这三个疾病我们该如何来区分呢？出现哪些症状要警惕是肺炎的征兆了？
1: 感冒是这样的，感冒一般都好发于上呼吸道，一般都是鼻腔、咽腔。首先有，假如有鼻塞、流鼻涕、打喷嚏，就一般都是这些症状。那患者呢，有一些咳嗽，可能偶尔有点痰，但是痰一般不多，也有点，有可能有点发热，基本上是不发热的。但是这个感冒呢，一般都是自限性的，一般到3到7天也就自己就痊愈了。但支气管炎呢，它一般好发于这个支气管，这种呢患者。

0: 呢，它主要表现在咳嗽，
1: 嗯，
0: 以咳嗽为主，也偶有发点低热。体温不是很高，有一些痰，偶有一些黄痰，大多数以白痰。它主要的症状表现在咳嗽，但是呢，它也是经过治疗也很快就痊愈了。但是如果是支气管炎，假如说治疗的就是当时可能没有及时，慢慢的有可能就是一直在咳嗽，或者是体温呢逐渐上升了，慢慢的呢可以发展成肺炎。
1: 哦，支气管可以发展成肺炎。
0: 对。
1: 哦，
0: 如果控制的不佳的话，
1: 那如果是肺炎呢，它有什么样的典型症状，让我们一下子就把它区分开呢？
0: 肺炎是这样的，肺炎的患者呢，一般都是高热、寒战，体温一般可能烧到39.5度以上，然后患者可以咳嗽，咳那种黄浓痰，那有的患者呢，可能是咳铁锈痰，可能出现痰中带血。那有的患者咳嗽严重的话出现胸痛，关键还有呢可以出现这个气急，有的患者严重的出现呼吸困难，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肺炎是多见的。
1: 这个通过您描述的这些症状来说，我感觉这个肺炎症状比较严重啊。
0: 对，一般肺炎都属于咱们都说叫下呼吸道感染。
1: 下呼吸道感染，整个我们人体的呼吸道应该说是从我们的鼻子开始，口腔，然后往下，是不是一直到胃的上面吗？
0: 都是气道，然后
1: 都是气道。
0: 对对，到了最气管，就是到了一个主气道，然后气管分叉，然后左右的那个
1: 肺子。
0: 对对对，都是按着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肺脏都是我们的这个呼吸系统。
1: 哦，其实肺部的健康我们应该好好的去关注一下，因为北方啊，我们本身这个城市的特点四季分明，一到秋季的时候肺的毛病就出来了，是不是？
0: 对。
1: 再有一个，我的印象当中，因为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就是肺癌的发病率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肺子的这块它是一个焦脏，是吧？所以说很多人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会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啊，过了这个秋季的时候或者到黎明季节的时候好好的去保护啊，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有肺炎呐、甚至有肺癌呀、肺脓肿啊，是不是各种肿瘤的发生和发展，所以说这一块呢大家还是要好好的去保护一下我们的肺子，不能忽视，对吧？
0: 对。
1: 那我们这个症状和那个具体的区分也都说了，比如说感冒是上呼吸道的鼻咽出现问题，然后不多痰，然后刺线性。如果支气管炎的话呢，它可能是咳嗽，偶尔的就出现了低热、黄痰，很快就痊愈了。但是肺炎，它有高热、寒战、39.5度以上，还有咳嗽、黄痰、带血，甚至呼吸困难等等，它已经侵犯到我们的下呼吸道了。其实说这个气道这个疾病越往下走越不好治，是吗？
0: 对，
1: 是因为他给药的过程长，然后用药的剂量慢吗？
0: 他主要是感染重。
1: 感染重。所以说那你说到了这个感染的这块，他应该是有一些易感人群。就比如说肺炎的这块，哪些人是属于肺炎的高发易感人群，需要重点防护呢？
0: 一般情况下5岁以下的幼儿哈，尤其是2岁以下的，还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再有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慢性的基础疾病，刚才主持人您也说了，包括糖尿病，包括冠心病，包括我们这个慢阻肺，还有这个肝病啊、肾病，再有呢还有一些免疫缺陷的那些人群，包括做肿瘤的放化疗，还有一些用一些激素免疫抑制剂这样的患者很容易感染，再有呢就是劳累，好比说就是有一些就是这个就睡眠质量差，熬夜，还有一些这个就是好比说淋雨呀等等，这些都可以是这个高发的人群。
1: 所以说他的基础疾病越多，那他感染肺炎的几率相对来说要比其他人高一些，对不对？
0: 对。
1: 好，各位，您在生活当中啊，对于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分辨肺炎信号、安稳顺畅呼吸的话题，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请教我们黑龙江省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副主任刘涛刘主任，可以随时拨热线87997399 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刘主任，在您临床上，一般的患者到您来就诊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对于肺炎的这两个字是比较害怕的？
0: 对， 他们有的时候就觉着，哎呀，我怎么就咳嗽我就肺炎了？我也没高烧啊，是吧？怎么就发展成肺炎了？就很多有疑惑。那我也都吃药了，怎么就不好呢？对，所以说很多患者有这种感觉，说的那我就是体检，或者我在社区做了一个拍了一个片子，我怎么就肺炎了呢？我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咳嗽。

0: 就很多人不理解，
1: 是不是？
0: 对，
1: 嗯，其实这个肺炎啊，它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应该是有一个过程的，从上呼吸道往下呼吸道走，一般来说多长时间呢？
0: 这个不好说，
1: 不好说。
0: 对，但是我觉着又是，尤其是好比说我们达到了一个气管炎、支气管炎的时候，假如超过了7天，甚至到10天，症状越来越重，体温可能是越来越高了，好比说我们咳嗽呀，越来越严重，痰的那个性质啊，这个颜色呀也都变了，尤其你要出现到胸痛、气急、呼吸困难，这时候一定要警惕，及早就医。
1: 其实它发病的是有一个过程的，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就是别让它去发展，就是你自限性，你比如说你感冒是自限性，3天到7天就好了，你别到了7、8天了，你还不去管它还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它就很有可能去慢慢的发展成气管炎，那你再有气管炎的这些症状的时候，你可能发展成肺炎了。
0: 对，有这种可能性，
1: 是不是啊？哦，明白了。那你其实说到肺炎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啊，病毒性的肺炎或者是细菌性的肺炎，是感冒不也有这些区分吗？就是引发肺炎的常见原因都有什么？这个细菌和这个病毒又有什么不同呢？刘主任。
0: 一般我们在这个，尤其是哈，这个病原体上，我们分为细菌性肺炎、病毒性肺炎，支原体性、衣原体性肺炎，再有呢就是真菌性肺炎
1: 啊。
0: 那我们老百姓一般关注的就是这个细菌性肺炎和病毒性肺炎。那细菌性肺炎呢，一般都是这个常见的哈，肺炎链球菌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哈、流血性嗜血是杆菌的感染，这都是我们细菌性肺炎。细菌性肺炎呢，患者呢，他也表现在这个，高热。体温升得很高，可能超过39度以上。然后呢，有的患者出现寒战，咳嗽重、咳痰，就像刚才我也说了，肺炎有的很的时候就是咳浓痰、黄浓痰。那有的患者呢，就是咳铁锈痰，有的是痰中带血。
1: 什么叫铁锈痰呢？
0: 就是那个颜色呢，
1: 颜色像铁锈似的。
0: 对对对，就那种颜色啊、对，这是我们教科书也这么说。然后还有呢，这个胸疼，咳嗽严重的时候呢，可以震的就是胸痛。再有呢，患者也可以出现了，好比说这个气急等等哈，但是这个细菌性肺炎它有一定的特点，它在片子上呢都是一些实变影哈，再有呢，它的在那个检查里面就是血常规，我们大老百姓都知道，有的时候感染了，我做个血常规，很简单，
1: 抽血
0: 啊，对对对，那血常规呢，它白细胞是升高的。超过了1万，然后还有它那个中性呢，也是中性百分比也是升高的，这是它一个特点。
1: 中性粒细胞那个吗？
0: 对对对，
1: 它
0: 也是，对，它也是升高的。
1: 哦、
0: 那再说一下病毒性肺炎。
1: 嗯，
0: 那病毒性肺炎呢，它其实就是发生的，它的主要症状呢，咳嗽，咳痰，但是。也发烧，但他体温一般情况下可能是低热，最多可能有的时候也不超过38.5度以上，然后他咳痰呢，也一般都是咳少量的白痰，但他还有个特点，他一般以这个肌肉痛、周身痛，这个也是他一个特点，还有这个咽痛，
1: 肌肉痛、咽痛、周身痛。
0: 就是这个肌肉疼痛为主，那他的血就是片子上呢，一般情况下呢，他有一些像磨玻璃啊这些影，或者我们老百姓严重的话，像我们老百姓所说的，出现了这个白肺哈，一般白肺呢，我们都大多数都是病毒感染。那他在血常规上的特点呢，他白细胞可以不高，有的时候甚至低一些，他还表现在淋巴细胞低。
1: 淋巴细胞低，
0: 对，淋巴细胞低，有的时候单核还略微高一点，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但是病毒性肺炎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查核酸呢，还有一些抗体呀、一些检查可以能有一些能检测出来，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情况呢，给予这些抗病毒的治疗。但大多数抗病毒药物呢，就是病毒感染没有这个合适的药物，一般都是对症。然后就是支持一些治疗。
1: 那对症支持不就是比如说温度高，那我就是温度降下来，那我疼痛，那我就减轻疼痛呗。
0: 对，
1: 或者是你白细胞不高，你淋巴细胞低的话，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可以给一些支持，就假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些增加免疫力的，
1: 增加免疫力，
0: 对，然后呢我们可以好比通过饮食啊，然后通过还有一些中药的一些抗病毒的成分呢，也可以用一些，效果也都很不错。
1: 好，各位，我们现在给大家进行的是冰城医生啊，今天我们给大家科普的主题叫分辨肺炎信号，安稳顺畅呼吸，特别邀请到的也都是来自于我们黑龙江省医院。

0: 呼吸和危重症科的副主任刘涛，刘主任啊，大家一听呼吸和危重症科就觉得好像离我们挺远的，挺害怕的。其实我们现在就是等于把呼吸科和危重症这块是合并到一个科室了，是不是？
1: 是这样的。
0: 嗯，所以说大家别紧张。我们回答一下冰城经济公众号上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你好，主任，老年女性84岁，有反流食管炎，容易引起肺炎。青霉素头孢都过敏，很容易得肺炎，到时候得用什么药呢？谢谢。”
1: 这位听众您好，对于您提出来的问题，这个老年女性她有反流性食管炎，我不知道她是否卧床，是否有这个，因为一旦有反流性食管炎，患者就容易误吸。这种肺炎呢，和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肺炎是不一样的。我们刚才讲的肺炎是细菌性的、病毒性
0: 和病毒性的
1: 啊，对，我们都讲的都是这个，就是病原体所引起的肺炎。但是您这位老人呢，他的肺炎刚开始，他肯定是有一个叫我们叫吸入性肺炎。这种肺炎呢，很多都是由，假如说我们的胃里的内容物，包括食物水，包括胃里面的这些我们讲的这些消化酶，它都因为我们的气管食管离得很近，它都反到我们气管里。因为我们气管是个中性的，是个无菌的，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一个脏器，就是这个气道。这时候呢，它才能正常的运转。但一旦有这些包括我说的这个食物水呀，还有这些胃液呀等等的侵到了我们气管里，这时候就要合并了感染，可能也要合并就像咱们说的细菌呢、病毒。但是关键呢，就是首先您得避免再次的一次次的误吸。那治疗的药物呢，其实我们可以，刚才主持人咱俩还聊过，就是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做好比说因为这个患者都过敏，我们可以做一个就是支气管镜的
0: 气管镜，
1: 对，肺泡灌洗
0: 做气管镜肺泡灌洗啊，
1: 对，肺泡灌洗，
0: 肺泡灌洗，
1: 对，
0: 肺泡灌洗是不是就是气管镜啊？
1: 对，气管镜之后呢，我们做了肺泡灌洗，我们可以把灌洗液送检对，送检看看到底是什么感染，
0: 什么感染，
1: 对，然后这时候如果是定了细菌病毒，它会有相应的这个敏感的药物，我们可以选择。
0: 他想问的是到时候用什么药，可能是防范的这种情况，或者有这种问题，他好知道给他吃什么药，但是他得经过检查检测之后才知道是什么病毒或者是细菌，针对性的来用药。
1: 对，这种情况我不建议就是滥用抗生素或者是滥用一些药。其实这样的患者呢，我觉得您先主要以避免误吸为主。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卧床的老人，您进食的时候要摆好体位，这个患者尽量要是这个上半身要在35度到45度这个角以上，喂食的时候呢一定不能躺着喂。然后要慢慢的，要是不是鼻饲，就是从我们正常吃饭，好比说从口腔里面进食的话，我们也要一点点的喂。一旦患者有咳嗽，马上停止喂，这是可能就呛到了气管里，就引起了吸入性肺炎。就这样的患者呢，就是护理很重要。
0: 是，
1: 嗯，
0: 是，但是这种患者在临床上也是不少
1: 啊，非常非常多。
0: 是，
1: 对，尤其是得了脑血管病，一旦卧床了，很快就发展成肺炎，叫吸入性肺炎。
0: 吸入性肺炎啊，他说老人84岁了，有糖尿病、冠心病，气管镜是不是不能做了？
1: 可以的，我们还有上百岁的老人做过
0: 啊。这个气管镜做的时候会有一些条件和要求吗？
1: 是有要求的。首先就是血压呀，还有这个心率啊，都不能太快。然后他的这个我们说的血氧饱和度，也不能太低。但是我们在做之前都会要监控，要会看他这些数据。做之前我们要完善，好比说血常规呀、凝血常规呀、心电图啊这些检查。然后我们对这个病情进行评估，然后再决定能否去做。
0: 这个气管镜做之前的时候还挺麻烦啊。就是都得做个检查之后你才能决定做不做，是不是啊？
1: 很简单，其实血就才两样，就是一个血常规，一个凝血常规。
0: 哦，
1: 因为万一需要，因为支气管镜是个有创的操作，要是进镜子，假如说凝血不好或者是血常规有异常，怕造成不必要的这个副损伤。
0: 明白，明白。他说一般是细菌性肺炎，查了很多次了。
1: 细菌性肺炎的话，
0: 那就是直接用消炎药呗。
1: 那也得评估。假如说这个现在正是刚呛了，或者马上患者有症状，假如说高烧了，或者患者这个我们在家如果是这个煎这个，就是咱们说血氧夹，是否低于93了， 平常可能都97-98没有问题，这时候血氧饱和度呢下降，突然下降了，我们考虑是不是这个有误系了。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也要评估，就是那个可以送检，假如说我们可以送送血常规，如果痰培养能不能送一下，我们再评估怎么用药。
0: 好，他说这几年查都是细菌性引起的肺炎，青霉素头孢过敏，还用点什么别的药呢？气管镜是不想做了。
1: 用的药物的话，假如说现在像刚才我说的这个有这些症状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就是不做过敏，就是不过敏的药物也有很多，包括大环内酯类的、喹诺酮类的，评估一下老人是否合适可以用。这样的患者呢，刚才我讲了护理很重要，其实他常年的一个促进这个误防止误系，还有一个加强排痰也很重要。
0: 大环内酯类的，或者是黄酮类的，
1: 喹诺酮
0: 之类的，喹诺酮之类的，就是这一类药，我们药名我们不能说，但是你可以上药店问的话，就是买这一类的药。
1: 可以。
0: 记住了吗？还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继续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下面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其他听众有涉及到这个呼吸系统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请教黑龙江省医院呼吸和危重症科的副主任刘涛。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分辨肺炎信号，安稳顺畅呼吸。热线87997399，87997399。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呼吸和危重症科的副主任刘涛，主题是分辨肺炎信号，安稳顺畅呼吸。刘主任在临床上也是擅长肺炎、支扩、肺脓肿等感染性疾病的一个诊治，还有慢阻肺、支气管哮喘、胸腔积液、呼吸衰竭等疾病的诊治，以及肺癌化疗还有良恶性的小结节的一些诊断啊，擅长气管镜的检查还有治疗，还有有创和无创呼吸机的一些技术哈。希望各位有涉及到呼吸系统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上呼吸道还是下呼吸道，都可以来聊87997399啊。你看刘主任，我们刚才说到了引发肺炎的这个原因哈，还有一个就是细菌和病毒它俩的不同。细菌的这块一般就是链球感染的这块，然后高热，然后寒战、浓痰、铁锈痰、胸疼、气急，这方面是我们的细菌性引起的。如果是病毒性的话呢，它可能也是咳痰，但是是低热，对吧？38.5度以上，它有各种疼痛。肌肉痛、咽痛啊，或者是周身疼痛，甚至有磨玻璃样状的一个改变，这个也预示着是病毒性的肺炎，对吗？
1: 对，看它的症状，还有这个影像学的改变，考虑病毒性肺炎的可能性大。
0: 影像，
1: 对。但是我们还要结合这个病原体的一个检查，包括核酸，包括抗体，这个明确。
0: 您刚才还提到了，除了细菌和病毒性的肺炎之外，还有什么支气管肺炎，是吧？还有衣原体肺炎，
1: 对
0: 吗？
1: 对
0: 对。还有什么真菌肺炎？
1: 对。
0: 这些在临床上不多见咯？
1: 也算比较常见吧。对于这个支原体性肺炎。
0: 支原体性，对。我们经常会听说支原体，尤其是小孩儿。
1: 对对，年轻的就是青少年幼儿得的比较多。这种肺炎呢，它的症状比较轻，而且它的潜伏期也比较长，患者呢也比较隐秘，可能就一直以咳嗽为主。但是他咳嗽很有的时候越来越重，剧咳，这时候就要考虑是不是支原体的一个感染。
0: 剧烈咳嗽。我真看见过这样的咳嗽，有的感冒说我感冒就不好，然后就老咳嗽，然后晚上睡觉都咳醒，有的时候这个就是怀疑，高度怀疑支原体。
1: 对，尤其在一结合年龄，我们就考虑支原体性的这个肺炎的可能性。
0: 年龄就是年轻的
1: 对，就是像 婴幼儿啊，或者是青少年，但是这个也是能做检查的，包括他的核酸，包括他的抗体也是能明确查出来的。
0: 抗体查的时候不也得抽血吗？
1: 抗体是抽血的，就是核酸呢。
0: 核酸就是在嗓子上，
1: 对，
0: 大家都知道。
1: 对，
0: 那您刚才提到了，除了支原体之外，还有一叫
1: 衣原体，
0: 它
1: 俩是差不多，他们这两种就是。

0: 用了，
1: 嗯，
0: 然后对小孩有的时候呢，就是75%以上的，有的时候就耐药，可能效果就不好。
1: 哦哦哦哦，好，还有这位听众接下来又问到了，他说化验支原体是哪种检查最准确呢？哎，您别说，您问的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接下来就要讲的这个问题哈，先给他回答。嗯
0: 嗯。这位听众您好，您问的这个问题，哪种检测最
1: 准确？
0: 最准确，其实肯定应该是这个核酸的检测最准确。
1: 核酸哈，
0: 对，
1: 哦，这个核酸也很好检查了。
0: 对，就是做咽拭子。但是核酸是这样的，如果要是在一个门诊，我们大多数给患者检测的都是这个抗体，因为抗体出得快。我们可以，因为在您就诊的过程中，假如说化验单出来了，马上您就可以回诊，我就可以知道您用什么药。但是如果要等核酸，可能等第二天，就相对于晚，对孩子来说可能很着急。
1: 哦，
0: 嗯，
1: 那这个抗体一般多长时间能出来呀？
0: 抗体的话，一般两小时就出来。
1: 两个小时就出来了。
0: 对。
1: 哦，那这个还挺好的，这个也是在我们临床上优先使用的一种方式。
0: 啊，对，门诊用的很多。
1: 哦，这个抗体也是抽血是吧？
0: 对，抗体是抽血。
1: 哦，不用空腹吧？
0: 啊，不用。
1: 哦，很好。好，各位在呼吸道系统方面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请教刘主任，继续拨热线87997399 87997399啊。这是他说的是支原体，刚才我们还提到了有一个真菌对吧？
0: 真菌。
1: 真菌这个不好治，我觉得。
0: 对，您说对了，
1: 顽固是不是？
0: 嗯，真菌感染一般都是真菌性肺炎，都是什么样的患者？免疫力低下。
1: 哦，
0: 他有一些基础疾病，就像刚才我说的，好比说用一些激素，用一些免疫制剂，嗯，再有一些就是好比说放化疗
1: 啊，
0: 等等，就是或者是常年需要用这个抗菌药物啊，等等这样的人群。
1: 哦哦哦，那但是他也是有方法的，
0: 有方法，
1: 就是治起来他的周期要长，
0: 对，时间要长，治疗可能就也要慢，它不像细菌性肺炎治的就比较快。
1: 细菌性最好治，是不是啊？
0: 对，相对
1: 病毒性相对来说比细菌还
0: 难
1: 一点。难
0: 一些。
1: 然后最难的就是真菌。
0: 真菌，对，真菌感染有的甚至要数月。
1: 哇，这么长时间，这个得需要大家坚持啊！我如果不治，或者说我如果没有很规范的听从医生的建议，就这么发展下去的话，它会怎么样？肺炎。
0: 那肺子肯定很多，就肺子怎么说呢？像我们说就毁损。
1: 毁损。
0: 哦，对，很多肺子可能就失去功能，或者是假如说就变成一个肺就大洞。就是咱说的就是出洞了，出空腔了。
1: 明白了。
0: 对，因为肺炎基本上还算是表面的。
1: 好，刚才我们讲到了引发肺炎的一些原因，还有细菌、病毒、支原体、衣原体、真菌性肺炎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哈，这个大家都听明白了。如果就这个上涉及到上呼吸道、下呼吸道方面的一些问题，涉及到肺炎、支气管扩张、肺脓肿等一些问题，慢阻肺、哮喘、胸腔积液等等等等，都可以抓紧时间和我们省医院呼吸和危重症科的副主任刘涛主任啊，直接探讨交流，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你看我们刚才这位听众问到的是支原体，是做抗体是最快的，但是也可以做核酸是吧？那很多人就说了，如果我真的怀疑我患上肺炎了，一般的是做什么样的检查来明确的进行一个诊断呢？方式不止这一种吧？
0: 方式主要的一种金标准，那就是影像学，
1: 影像
0: 学，拍胸片，拍 CT， 这是诊断的金标准。
1: 嗯，
0: 即使您发高烧40度即使您咳黄痰，多么严重，但是如果是影像学没有改变的话，那都诊断不了肺炎。
1: 哦，金标准就是影像学。
0: 对，
1: 除了这个影像学，还有应该有辅助手段吧？
0: 嗯，听诊也可以，但是听诊它不是全面绝对的，影像学是金标准。
1: 哦，听诊是完全靠我们专业人士的这个自身积累的一些经验是吗？
0: 对，我们医生尤其呼吸科医生要拿这个望楚叩听，要拿听诊器去听诊，在肺去进行听诊。
1: 哦，他就听他里面有没有什么像那个拉匣子的声音啦，或者是什么的，什么呼呼的那种。
0: 我们有说拉风匣，
1: 拉风匣，对，
0: 拉齁，
1: 拉齁，
0: 对对。
1: 啊，这个就是我们听诊的这一块。除了听诊，影像学，还有就是抽血化验吧。
0: 对
1: 啊，
0: 就还有这个
1: 血常规，
0: 对，血常规，还有我们炎症的指标，还有现在硒反应蛋白，
1: 什么蛋白？
0: 硒反应蛋白，
1: 硒反应蛋白，
0: 对，都是看感染指标的。
1: 哦哦，这个硒是哪个硒啊？ 就是
0: ABC 的 C
1: ABC 的 C

0: 对，
1: 硒反应蛋白。
0: 嗯
1: 嗯，这个看的是
0: 感染的指标。
1: 感染指标，
0: 对，
1: 感染指标它会有什么呢？会有一个界限吗？
0: 如果是明显的升高，那我们就考虑有感染，就像血常规的白细胞一样。
1: 哦，
0: 嗯、
1: 是一个道理，是吧？
0: 嗯
1: 嗯，好，各位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咨询？欢迎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这不是刚才啊，这是又一个问题对吗？他说，主任，女性53岁，有气道高反应，气道高反应，是气道高反应。是什么意思呢？一会儿来听刘主任解释一下啊。说气管常年会经常的咳嗽，非常容易感染气管炎，怎么能预防呢？怎么能预防少得气管炎、肺炎呢？感觉每年咳嗽的时间很多，还没有痰。
0: 这位听众您好，您刚才说的这个气道高反应，气道高反应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气道敏感
1: 啊。
0: 这种情况下它不是由病毒、细菌、真菌等等支原体、衣原体的感染引起的。
1: 先天的吗？
0: 它和遗传肯定是有原因的。就假如说我们父母有我们可能就是像我们的长相遗传父母，那我们的气道也一样。
1: 明白明白。
0: 这样的患者很多时候可能就有鼻炎过敏性鼻炎有的时候可能容易愿意起这个荨麻疹，皮肤容易过敏。那我们气道和我们皮肤和我们的这个鼻腔都是一样的。所以说他也就敏感，那他表现在哪儿呢？他表现在咳嗽，那严重的呢，可能就喘起来了。那就像我们，这个哮喘，其实他有可能要发展成哮喘，因为每年可能您要固定的有一段时间要咳嗽。
1: 非常容易感染气管炎，这就是先天的这种气道敏感性。
0: 对，有这个遗传基因所在。然后呢，你后天可能老接触，假如说家里面养没养动物，养没养植物，您是不是对这些过敏？您可以把它查一下。如果是假如说这些都过敏，那您就要避免。
1: 明白。那他这个也预防不了。只能说是到了季节变换的时候经常保护好呗，戴个口罩
0: 对，如果是假如说在北方，那您可以说假如秋冬季您可以换到南方。假如说家里面养动植物的话，这个动物，那您尽量尤其猫啊狗啊毛啊对这个都过敏，您尽量是好比说与它不在一起
1: 送给亲戚吧。
0: 对，其实很多人舍不得。对。
1: 他说你说的真对，他有过敏性的鼻炎，还爱出荨麻疹，还容易过敏，那就是先天性的气道敏感型了。
0: 对，就是在不同脏器的表现其实是同一个病。
1: 明白了明白了。我今天头一会儿听说就是我们叫气道高反应。
0: 对。
1: 这
0: 种情况呢，其实建议您能到正规的医院来查一查肺功能。
1: 查肺功。
0: 对。
1: 那他查肺功是想看
0: 看看他气道到底是，咱们说就像我们诊断哮喘，是哮喘的诊断的金标准呢，就不是通过 CT 了，不通过影像学了，要通过肺功能。对，因为这样的患者他可能偏的没有事儿，肯定不是肺炎，排除了之后呢，我们要看看气管，看看气道的问题。
1: 那他去做一个肺功检查吧。
0: 对，
1: 肺功检查其实也很简单。
0: 很简单，就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都吹
1: 拉什么东西，
0: 肺活量
1: 吹。
0: 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就是学校体检的时候吹，但是那是一下都吹上去，记得是这样的。这种呢复杂一些，是在我们肺功时的这个医生的配合下。教你吹呀吸呀呼，就是有个过程，它需要吹一个这个整个的一个峰值之类的，然后给你定气道的这个问题。
1: 听明白了吗？这位听众感觉这个咳嗽的每年时间多还没有痰，那就是十有八九就是你刚才我们说到了气道敏感型，所以说注意防护很关键。
0: 对，
1: 就防患于未然呗。
0: 对，
1: 尽量减少他咳嗽的机会呗，是不是？他说 CT 查了没事儿，肺功5年前查了，说是气道高反应，这不就对上了吗？
0: 对，就是这样。那您建议还是再查一次肺功能，是不是肺功能有所下降？您多大岁数我不知道哈。
1: 53岁。
0: 53岁、您这种情况还是建议及早的把这个肺功完善了，然后定一下能不能诊断哮喘。如果能诊断哮喘，建议及早治，因为哮喘呢它是个可逆的。就是我们肺功能呢经过治疗呢能够变成正常。如果要是您假如说我觉得就这段时间我就坚持了，我打喷嚏流鼻涕我这咳嗽也就过去了，时间长了随着您的年龄的增长可能就要发展成慢阻肺。那慢阻肺就不可逆了，就这个肺功就不可逆了。
1: 哮喘是可逆的。
0: 对。 虽然哮喘，现在我们呼吸科有两种慢性病，一个是哮喘，一个是慢阻肺。虽然说这个哮喘是个慢性病，但是它可以通过积极的治疗，肺功能完全正常，可以正常的生活、学习、运动，没有关系。
1: 嗯。
0: 但是一旦发展成慢阻肺，它就可逆不了，可能就越来越重，就是主要就呼吸困难，人可能一活动，就像我们说的老慢支，一活动就喘。你到那种时候，就是，治疗的手段也就越来越少，可能病情就加重，
1: 明白了，
0: 以后差。
1: 你这个都已经好几年了，然后你每到了这个每年咳嗽的时间也比较多，建议你做个肺功吧，
0: 对，
1: 去看看肺功现在达没达到哮喘的程度。如果说是达到哮喘了，抓紧时间规范治疗。一般哮喘得治疗期多久啊？
0: 如果是患者还比较重的话，住院的话，我们也就五天左右。
1: 啊，五天就可以啊？
0: 对，
1: 就治这个哮喘啊？
0: 对，如果是非常重，那就可能时间长一点。那如果要是病情的话，我们看肺功能差也差不了太多，可能稍微差一点，我们就门诊治疗就可以。
1: 哦，好的好的，还是建议你到医院去看一看吧，因为毕竟我觉得你这个时间也不短了，你看你肺功都做了五年了，是不是啊？
0: 对，
1: 现在再查一个，然后也很简单，也不遭罪，
0: 很简单，对，也都是无创的，就是吹，
1: 是，然后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还是建议你跟呼吸科的老师及时沟通啊。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黑龙江省医院呼吸和危重症科的副主任刘涛，我们的主题就叫分辨肺炎信号，安稳顺畅呼吸。大家有一些涉及到上呼吸道、下呼吸道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肺炎、支气管扩张、肺脓肿，还有慢阻肺、支气管哮喘，还有这个胸腔积液、呼吸衰竭等等，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刘主任探讨交流。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互动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哈。刚才那位听众在群微信里边又说。他说这个公众号哈、啊、他说他从来不哮喘呢，肺功有什么副作用吗？他从来不哮喘，所说的这个哮喘指的是你看看你有没有哮喘这种疾病，并不是说你呼哧呼哧的那种喘，是这个概念吧？
0: 是这样的，就这位听众吧、他认为他只是咳嗽不是喘，
1: 对，
0: 所以他认为他不是哮喘。
1: 对，
0: 其实我们哮喘还有很多特殊的类型、包括咳嗽变异型哮喘，患者可能主要以咳嗽为主
1: 啊，咳嗽变异性哮喘，
0: 对，它是一个哮喘的特殊类型。
1: 有几种啊？一共？
0: 有很多种，像胸闷变异性哮喘，这患者根本也不咳嗽，也不喘，他就是胸闷。对，这都是我们特殊的类型。
1: 这个你真得去临床看一看，不是咱简单的理解的那个，就是哮喘的那种感觉，你才是哮喘。
0: 因为随着您年龄的增长，可能现在是咳嗽，可能明年就不是咳嗽了。尤其假如说啊，这阵子假如说咱们说流感爆发了、或者是严重了，那您一旦感染了，那可能就诱发了你这个假如给您诊断为咳嗽性变异性哮喘，那就诱发了，可能您就真正的喘起来了。
1: 我明白了。那这个哮喘的典型症状是什么？
0: 咳嗽、咳痰、喘，
1: 咳嗽、咳痰、喘。
0: 对，
1: 好，这个他说测了一下，血氧是99，他还问了一下，99没问题吧？
0: 没问题，正常值。
1: 他那个肺功有什么副作用吗？没有副作用、
0: 没有任何副作用。很简单。
1: 好，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留言，大家也可以其他方式来参与节目，87997399直播间热线87997399啊。刚才说到了，就是如果怀疑患上肺炎的话，一般来说这个影像学是一个金标准，比如说胸片 CT， 还有听诊，还有血常规，还有硒反应蛋白啊，可以看感染指标的，是不是？
0: 对 对，
1: 基本上就这些。
0: 那还有这个痰的检测，
1: 痰的检测，
0: 对，我们呼吸科要做痰的培养，真菌的
1: 培养，
0: 然后像刚才那个咱们说的，就是包括这个病原体的抗体呀、核酸呐、这些都是我们要明确的。
1: 这些都是一些辅助的一些检查手段，是不是？
0: 对，
1: 基本上就这些。
0: 如果严重，就像说咱们刚才讲了白肺这样的患者呢，就是一个是我们测这个直脉氧，好比说小于93%，

0: 或者是我们要采血气分析，那就是采的是动脉血，这是确定呼吸衰竭的一个指标。
1: 哦，这个一说到白肺就感觉挺严重了哈。哦，这个止痒。
0: 对，止脉氧就是我们说的血氧夹，
1: 就刚才他说的那个99呗。
0: 对，家里面就备，因为比较便宜，可以家里面有老人可以备一个。然后假如说啊，血氧这个我们一查止脉氧93了，咳嗽重了，发高烧，就是体温要是好比说高热，或者有些老年人他叫沉默性肺炎，他可能就食欲减退了，不说话了，嗜睡了，这时候就抓紧就医。
1: 哦，好。另外呢，很多人在就是说一得肺炎的时候就说打点滴，在临床上就是一定要打点滴使用抗生素吗？在我们临床上治疗有没有误区？肺炎
0: 这个是有误区的
1: 啊。
0: 就是点滴呢是这样的，一般情况下比较轻症的肺炎，如果这个患者假如说吃饭呢都没有问题，吞咽功能也都没有问题，可以口服药，治疗效果也很好
1: 啊。
0: 但是有的时候呢，假如说啊这个患者呢重吃一个重症的肺炎，再有呢他吞咽功能有问题，或者是他呕吐的很明显，不能进食，这时候可以建议咱们说静点。再有呢，就是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个抗生素的使用，因为抗生素呢它主要是对于细菌性肺炎，假如说病毒性肺炎，那它是不适用的，
1: 点起来不好用啊。
0: 对，不对症。
1: 对，所以说一定要对症嘛，我们要给让大家做一个检查嘛。你检查了之后，你就是测一下你到底是什么病毒引起的。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嘛，还有那种支原体的、衣原体的、真菌的，还有这个病毒的，还有细菌的，是吧？你得知道你得的是哪一种类型啊。
0: 对，
1: 确诊用药这个是科学的啊。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您提到了，就是很多老年人叫隐匿性的肺炎，是不是啊？这个为什么老年人的症状不典型？是因为他有一些其他的基础疾病吗？他有哪些隐蔽的一些表现呢？
0: 老年人肯定是因为他年龄嘛，他肯定有一些基础疾病的存在。
1: 嗯，
0: 那再有，其实明确像我们刚才说的，像会说咳嗽呀、咳痰呢、发烧啊、寒战呢、胸疼啊，这些老年人占的比例也就30%，可能有70%以上的老人他症状不明显，他也不发烧。是吧？有的说他怎么也不发烧，怎么就肺炎了呢？但老年人他主要是我们要关注他，他可能是表现在什么情况呢？就突然出现了，就是好比说吃饭差了，食欲下降了，每天假如说我正常的这个活动量也明显下降了，然后再有这个，精神出现了这个异常，比如说嗜睡啊，没有精神头啊，你就看到咱们说的，打蔫儿了等等这样的，再有呢，就老年人突然出现了这个意识的模糊，再有呢，可以出现这个浑身的这个认知的一个障碍，有些东西他可能家里儿女去了不认识了，再有患者突然出现没有劲儿。
1: 无力，
0: 或者是你看他好端端的突然跌倒了，这时候一定要考虑是否有肺炎，一定要及早就医。
1: 为什么要这个症状都没有这么明显呢？
0: 老年人他免疫力功能还是弱的。
1: 我明白了，
0: 有一些基础疾病，
1: 就是他表现的不是像其他人那么强烈，
0: 不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个传统意义上的这些症状。
1: 对，哎呦，那真得注意一下，因为临床上您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老年患者出现这种问题的，是不是？
0: 对，确实是。
1: 给大家也提个醒，当有一些老年人的这个隐蔽性的表现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帮他查一查有没有肺炎。这个肺炎的金标准就是拍一个胸片，
0: 至少是
1: 做一个胸 CT， 或者是你再给他医生给你听诊一下，或者是你医生再给你做一下痰培养啊什么一些感染指标的测定，是不是啊？
0: 是。
1: 然后排除了不更好吗？
0: 对。
1: 要不然的话，有的时候说，其实这个肺炎对我们来说，有的时候也不算是特别严重的一种疾病嘛。但是有的时候肺炎，因为得肺炎而去世或者出现一些其他问题的，还是常见的。
0: 很多。
1: 是吧？
0: 很多。
1: 所以说注意一下家里有老人有没有突然吃饭不好了，活动量下降了，没有精神头了，意识模糊了，认知障碍了，无力了等等等等，给老人及时做一下且排查。其实小孩这会儿也适用吧。
0: 对呀，因为小孩有的时候他也不能配合你说
1: 他
0: 哪一块不舒服。
1: 对。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下有关分辨肺炎信号、安稳顺畅呼吸的事儿。您有上呼吸道、下呼吸道感染方面的问题想要探讨交流，继续拨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我们的

0: 在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继续回来。一般的来说，我们刘主任到了医院去检测了之后，确认病毒肺炎还是细菌肺炎还是衣原体、支原体、真菌的啊，我们确诊了，那一般的来说都是回家治疗的，是不是啊？除非特别严重的需要住院治疗吧。
1: 对，如果是肺炎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个是患者的临床症状，然后我们再看这些化验指标，再有我们再要结合他的这个影像学，我们看看他是否需要住院。但大多数呢话也都是社区或者是回家这些治疗，
0: 是不是？那我们在回家居家休养，比如说在他的饮食上、作息上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呢，刘主任？
1: 这个得。我觉得得非常注意哈，这样的患者呢是建议，如果是您一旦得了肺炎，一定要卧床休息。
0: 卧床。
1: 对，
0: 啊，
1: 然后不要做剧烈的运动。对，然后呢，我们回家要经常这个开窗通风，饮食上呢，我觉得要多喝温水。多喝温水呢，主要是化解这个分泌物，充分的让这个痰液排出。痰液的排出呢，也同时把我们这个病原体的一个排出。再有呢，我们要吃蛋白含量高的。是吧？对，
0: 鸡蛋虾，
1: 对、然后我们还要吃这个维生素含量高的食物，对，然后我们不要吃这些那些浓油啊、重盐呢这些，对这个肺炎的恢复是，这个效果是不好的。
0: 明白了，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些注意事项，卧床休息，不做剧烈运动，多喝温水，开窗通风，蛋白含量高的一些食物和维生素高的一些食物，是不是？
1: 对，不熬夜。
0: 不熬夜。又把这个家里头了，不熬夜。这两天我们怎么做节目里边各位医生都说到不熬夜这个话题了，这是个大忌啊。
1: 对，而且呢还要这个戒烟戒酒啊，这些不良嗜好。对，这个要这样的你才能恢复得更好更快。
0: 是。主任还得麻烦您问一下啊，他家老人84岁，常年嗜酸粒细胞高，经常吐白色的泡沫痰，每天吐十几次，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位听众您好，这个嗜酸性粒细胞增高呢，我们一般临床上考虑两种疾病，第一种呢就是和过敏相关，第二种呢是这一般都是寄生虫，但是我们现在大家都很讲卫生了，我们没有寄生虫。
0: 过敏呢？
1: 对，和过敏是相关的。这个嗜酸高呢，一个是假如说啊，鼻炎的患者，或者是荨麻疹的患者或者是我们哮喘的患者他都可以嗜酸高。对。然后呢，咳痰，这个泡沫痰呢，它一般情况，你看它不是浓痰，就说明它没有感染。就是你气道呢，像刚才那个患者气道敏感高反应，那它表现在哪儿呢？咳嗽，是吧？那它同时这个气道的黏膜它要增生增厚，它同时还有这个分泌物，它这个分泌物呢，就是咱们说的痰。那就像好比说过敏性鼻炎，就是有的鼻水、鼻涕，对吧？这个痰呢，就是一般都是这个白色的痰，就稀薄的，就不是浓痰，它没有感染呢。
0: 他每天吐十几次是怎么回事啊？
1: 那就是说他的气道敏感，对，高反应，
0: 那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1: 这个
0: 是不是
1: 自己你不能自己治，这个得需要到医院来，医生给告诉你怎么治。有些药不像说，好比说比较安全的药可以，这个药得需要医生来指导。
0: 对，安全用药，有效用药，这个是很关键的哈。
1: 对，这样的患者呢，我还是建议查查过敏源。过敏源的抗体是不是家里面有比较爱过敏的东西，然后我们避免看看能不能好一些。
0: 好，我相信很多老年人有的时候久病成医，他也会知道，然后呢做一些必要的检查。但是有的时候就医的过程当中，往往就是钻到那个里边就茫然了，是不是？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刘主任从外人的角度帮助他这么综合的一分析判断的话，你看我们刚才提到了，比如说您可能是有出现荨麻疹呐，或者是其他的问题，他只不过过敏在气管上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好，抓紧时间我们再来给大家解答一些，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说防患于未然嘛，这个肺炎确确实实对我们的身体危害还是很大的，我们怎么能有效的预防肺炎的发生？特别是有一些肺炎还挺讨厌的，他有时候反复感染，怎么来避免这种反复感染的现象呢？
1: 首先呢，就是避免肺炎，我们有一个第一道的防线，就是打疫苗。对，疫苗接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现在有肺炎疫苗啊？
1: 对，肺炎疫苗就是防止这个肺炎链球菌，因为刚才我们讲的
0: 还是细菌呢。
1: 对呀，对，这个细菌感染的话，就是肺炎链球菌感染，我们就打肺炎这个疫苗，它是5年打一次。再有呢，就是流感疫苗。 就像我们前一阵的这个甲乙流啊、
0: 嗯、
1: 高发呀，我们可以打疫苗，一般都是在这个9月份到11月份我们要接种流感疫苗。
0: 哦。

0: 这个很重要。
1: 嗯，
0: 那现在还有合胞这个病毒的这个疫苗也可以接种，
1: 嗯，
0: 打疫苗是很重要的。
1: 好，
0: 嗯。
1: 除了打疫苗还怎么来预防
0: 呢？那再有呢，就是我们的房间也是经常通风换气，是吧、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刚才主持人你也说了要戴口罩，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假如说现在是流感高发的时候，我们不要去人群密集的地方，
1: 嗯，
0: 是吧？然后、嗯、好比说有周围的人打咳嗽，好比有肺炎，您要和他保持
1: 一定的距离，
0: 对对对，有一定的距离，而且我们要勤洗手。嗯，
1: 勤洗手，
0: 对，勤洗手。嗯，再有呢，就是从增加这个免疫力呗，我们要做长期的、适当的这个运动，
1: 嗯，
0: 有氧运动，是吧？对，
1: 对，
0: 对我们这个呼吸系统绝对是有好处的。
1: 哦，
0: 嗯、
1: 可以慢跑，我觉得都挺好。
0: 慢跑，对对对，
1: 嗯、
0: 呼吸操啦这些都行。
1: 嗯，
0: 嗯，对，有一些稍微的有氧运动都不错。
1: 对，
0: 嗯嗯，
1: 就是关键是什么呢？我还是觉得，就你看，我们冰城医生也请了很多的一些名医做客直播间，还给大家从各个角度来剖析，从各个医生的专业特长来跟大家聊。但是我觉得这个都是离不开我们很好的一个作息规律、饮食习惯、营养均衡、适当锻炼。作息这个，特别是不熬夜，还有戒烟限酒、不良习惯，这个都是基本。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如果做到的话，我相信这种各种疾病找你身上的机会也不多。我们时时刻刻处于一种健康防线的这种状态哈。这位朋友还问，他说过敏原是抽血化验的最准吗？还是怎么查过敏原呢？
0: 现在一般医院都是抽血化验。
1: 抽血化验。嗯，那你就去到那个变态反应科，这个就得到变态反应科去看一看。
0: 对，变态反应科、
1: 皮肤科，
0: 包括我们呼吸科都可以
1: 做。啊，都可以，呼吸科也可以做呀、
0: 啊。对，都可以的
1: 啊、
0: 嗯。
1: 好的，那你这回更省事了，到呼吸科既可以把这种各种问题查一查，嗯、也可以做个过敏原了，
0: 啊、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都可以一起解决、
1: 嗯。好好好，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效的预防是最为关键的，包括打疫苗，包括我们增强的免疫力，包括通风。到人多密集的地方戴口罩，还有保持适当的这个患者的一个距离，勤洗手，都是我们良好的一个卫生习惯的一个基础。希望大家听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期分辨肺炎信号、安稳顺畅呼吸的这一期科普，能够对于您认知肺炎会有所帮助吧。希望大家多多学习，然后掌握了之后，家人或朋友有一些问题和症状的时候，也建议他们怎么科学有效的去进行检查和治疗，对不对？
0: 对，
1: 非常感谢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呼吸和危重症科的副主任刘涛和我们分享了这一期分辨肺炎信号的主题，感谢您，再见。
0: 谢谢，再见。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

0: 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朱元璋把张士诚的求和书递给了李善长，让大家伙都看看。等大家看完，朱元璋开始征求意见了。常遇春先谈自个儿的看法，他认为徐大元帅可先稳住张士诚，等这边攻下歙县，急速东进的时候，徐大元帅再趁势南下，构成东南两面夹击杭州城之势，到时候就可一举击败张士诚了。常遇春说完，李善长正要开口，啪，被朱元璋给拦住了。张士诚求和，无非是赢下时间，以图再起。我看徐达不必再等了，应该乘胜追击，击溃张士诚的军队。蔡官，你以为如何呀？李善长是面带微笑，似乎是难以启齿。朱元璋见了心里明白，这参议官的看法肯定和自己相左，这才不好开口，于是恳切地安慰他：参议官有何高见，一定要直说，不管怎样我都会感激的。李善长一听，心里边一热，启禀国公，我一时呢也不能拿得很准，只是感到常元帅之言实在值得考虑。我们如不能一举击败张士诚，逼得急了，他可能会投降元朝啊。哎，这怎么可能呢？元朝丧尽民心，乃日薄西山，能召几时啊？张士诚应该知道何以去向，我看你是多虑了。李善长是个儒生，既然说出了看法，便要把因由给说清。启禀国公，张士诚乃无志小人，他举事早于国公，且已称王，一点薄面绝不会臣服于国公的。元朝虽说气数已尽，但南方尚有浙江、福建大部分在，北方更有大都、天津等大城市，况且原本是泱泱大国，张士诚降之既不失体面，又可借其力壮大自己，因此依臣之见，若是逼急了，张士诚必降元军。这时候的朱元璋啊，虽然凡事都很喜欢听取别人的意见，特别是李善长的，但他到底还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骨子里边啊是非常自信的。这回听罢李善长的一番话，很不以为然，特别是李善长断定张士诚绝不肯臣服自个儿的话，他很不愿意听，心想就算他降了元，我也要迅速拿下杭州这个大粮仓，我越来越庞大的军队冬季需要供养，况且张士诚这么养精蓄锐，再去攻打恐怕就费力了，到时候这边杭州攻不下，那边呢陈友谅在解决了赵普胜后又出兵来袭，就更难应付了。他这么想着，就果断地给徐达下了命令，乘胜前进，进攻杭州，击溃张士诚。哎呀，李善长在旁边一听，暗自叫苦啊，他深知这么一来，张士诚非降元不可，到时候肯定是更难对付了。当徐达接到朱元璋的手令时，他有些不解，在这个问题上 他和

0: 李善长的看法非常的一致。如果照此办理，张士诚必然投降元军。如果有元军为其撑腰，会出许多的麻烦呢。这是个非常明白的道理。可是朱元璋为什么就想不明白呢？这天晚上，月明星稀，树影婆娑，徐达心中疑虑，信步来到花园里边，来来回回的走个不停啊。这在以往他还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情形。哎呀，参议官李善长与常遇春都在国公的左右啊，他们的所思所虑应该是非常周全的，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失误呢？难道说是我徐达想的不行？徐达是个办事谨慎，遇事总是先反省自个儿的君子，可是在他反复的反省了自己之后啊，结果还是相信自个儿是对的。哦，他明白了，朱元璋已经不再是昔日儿时的玩伴了，而是独居一方的吴国公，他徐达的主子。朱元璋的命令，他徐达不可以不执行的。这一夜，徐达是思虑良久，驶入内室，通夜不能寐呀。第二天一大早，他走进了帅府，这脑袋呀还是昏昏然的。既然是国公所令，还是遵之为好。徐达这么想着，最后下了决心，命令部队向苏州进发。张士德为宋军所虏，短短的两个月呀，江苏南部又尽为徐达所夺。张士诚的心里边烦躁不安呐，又害怕的不行。正在这个时候，由探马来报说徐达已经离开了常熟，挥军南下，直取苏州了。哎呀，看来朱元璋是不要俸银，而是要置我于死地呀，这个土和尚。张士诚这么想着，又怕又恨，惶惶不安呐。他召来众臣商议对策，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好的建议，让他能够躲过这一劫。张士诚身边的官员主要是来自于元朝的旧官吏，他们投奔张士诚，一是为了保命，二是为了保富贵呀。现如今见张士诚要被宋兵所败，当然都说投元军最好了。这回风是一边倒了，再没有人主张迎战了，也没有人主张去讲和了。张士诚自己也明白，现如今既没有迎战的力量，也没有讲和的本钱。唉，他长叹一声啊，在心里对自个儿说，看来如今只有投降元朝喽。现在的元朝已是岌岌可危，有人相投自是条件甚丰了。于是以参军于思齐为首的主降派很快占了主流，极少数想打下去的武官讲出话来呢也没人听。就在这个时候啊，被俘的张士德秘密托人捎来了口信，说实在要是撑不下去了，可降于元朝，备有依托，东山再起。张士诚思虑再三呐，终于下了决心了，降元。他派亲信周仁前去元朝江浙行省请降。当时元朝右丞相达什帖木儿留守在杭州城，正孤立无援呐。他见张士诚请降，哎呦，欢喜不尽哦。一面致书张士诚，表示愿意接收。一面呢报请元朝任张士诚为太尉。张士诚闻之精神大振，立刻派出使节与西东南面元军联络，互为依靠， 准备迎击徐达之兵。徐达知道了，深知情况不妙啊，遂驻兵西山，派人禀告了朱元璋，请求水军前来支援。朱元璋闻报，立刻是大力支持，派出了廖永安率20000水军由无锡入太湖，从西面直逼苏州城。这些水军呐，已经是久经训练，船只均为新建的，厚实坚固，58条战船，上面装有火炮、巨弩、链枪、滚石。廖永安坐在船首，志在必得苏州城。徐达呢，率重兵已经到达苏州城下，只等水军得力，便风起攻城。廖永安带领着水军刚到苏州的西城啊，嗖唰，城上是火矢如雨，分射船上。廖永安见敌军火力太猛，知道硬攻必然是伤亡太大，他急忙喝令回航，可是已经来不及喽。就在他的船队的后面啊，嗖，突然飞驰而出上100条战船来，像是从水底里边冒出来一样。怎么回事啊？原来长兴的援军得到了命令，出兵增援张士诚，打朱元璋船队一个首尾夹击。在敌军的强军面前，廖永安首尾不能相顾哦，被援军杀上船来。可怜这廖永安，没杀几个援军就死在了乱刀之下。路上的徐达听闻水军受挫，便不敢再去攻城了，只好是缓缓地撤兵城下。朱元璋此时刚拿下歙县，他就知道了张士诚降元了，徐达苏州受挫，他长叹一声啊，唉，苏州之败，错不在徐达，错在我朱元璋不听人劝呐。朱元璋虽然是判断失误，令水军伤亡惨重，但他能够当众承认，不免让李善长等人佩服不已呀。朱元璋反省了一番之后，他着令常遇春负责西南大军朱士仪，巩固好长江中部南岸阵地，自个儿与李善长火速赶回了南京城。路过池州，花云是设宴相迎，朱元璋与李善长再进池州，只见市井是生意兴隆，百姓们安居乐业，非常的满意。在席间，朱元璋问花云有关赵普生的情况，花云回答：“启禀国公，赵普生过江以后，因陈友谅见他全尸而返，以其为我所用，所以呢，一直不让他进入安庆城。现如今驻守在池州对岸的邹阳镇。”哦，朱元璋点了点头，赵普生是个人物啊，可不可以设法收为我用呢？启禀国公，末将曾派人3次与之联系，但赵普生念及兵败巢湖之辱，不肯与我们合作。据报，徐寿辉见陈友谅不许赵普生入城，多次为赵普生叫屈。啊！朱元璋一听，怎么，徐寿辉连这个主也做不了了？嗨，看来陈友谅取代徐寿辉，只是迟早的事情了。朱元璋知道啊，这陈友谅原来是倪文俊手下的一员副将，倪文俊要杀了徐寿辉，取而代之不成，败逃到陈友谅处。陈友谅呢，趁机杀了倪文俊，向徐寿辉邀功。徐寿辉把兵权交给陈友谅不到半年，自个儿就被架空了。偌大的一支义军，尽归陈友谅了。想到这儿啊，朱元璋联想到了自个儿。我朱元璋 原本不也是郭元帅手下的副将吗？不过我得到今天的位置，并没有大逆不道。可是我的手下有没有像陈友谅这样的人呢？他为自个儿突然冒出的这个想法吓了一跳。他看着穆英这张英俊而透出厚道之气的脸，他想起拥兵最多的徐达、常遇春，不能，他们不可能是陈友谅，因为我既不是倪文俊，更不可能是徐守辉，我是朱元璋啊！他这么一想，脸上渐渐露出了一种凛然的自信心来。在朱元璋旁边的李善长，将朱元璋脸上的这些个变化呀，看得清清楚楚。可就是不知道朱元璋何以如此，他正在揣测呢，听见朱元璋在叫他：“参议，参议啊，国公。陈友谅现在还没有取代徐守辉，是因为他自知军心尽失。我们现在可以制造更紧张的军事局面，使他顾及外面，暂不敢做内部肃清。”这样可以使我们争取时间，整顿三军，巩固以战之地。如何采取行动，还请参议官谈谈有什么好的方法。李善长听了，略一思考，国公所言，微臣认为非常有理呀。而今雄霸天下，能与我们匹敌的，唯有陈友谅。陈友谅如今是兵多将广，战地辽阔，但因其不义之为，内部人心惶惶，此事陈友谅自然是清楚的。要向外扩张，必先肃清内部。现在我们可以竭尽全力做外部骚扰，散布舆论，即将攻打安庆城，让陈友谅只私访我去攻，暂不做内部肃清。其次呢，赵普胜即使不肯投降，就多派使臣去谈，漫天应其条件，加深陈友谅对其猜疑。到时候，赵普胜与陈友谅完全对立，与其降我相差无几呀。朱元璋听了非常的高兴啊，华将军，参议官之言，你们定要谨记。希望你们在此能使百姓安居乐业，使众将士心情舒畅。我们只有建立起一个个稳固的地盘，方可图长远大业呀！遵命。离开池州的途中，朱元璋问李善长：“以参议官之见，池州城可保多久啊？”李善长是微微一笑。国公自然比我明白。李善长心想，这个朱元璋可真了不起呀，刚有一点闪失，自己就纠正了过来。他见朱元璋还在等自己的回话，就看了眼朱元璋，赶紧回答：“启禀国公，只是近月而已，不过……”此话又是不尽妥当。朱元璋看了一眼李善长，心想：没错，你这话是不妥当。这次可要让花云他们吃苦喽。池州在他们手上，最多只能保得个把月。可是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到时候啊，陈友谅的安庆、汀州，我迟早要夺过来。又怎么能说池州不保呢？这两个人似乎都看懂了对方心里的想法，于是四目相视，哈哈大笑啊，在笑声里充满了对胜利的信心和自豪，但是却丝毫没有对池州的上万将士的生命而感到惋惜呀。一将成名万古枯啊，统帅在制定战争计划的时候，追求的只是胜利。他的军队哪怕是只剩下一个人了， 只要胜利，他也会在所不惜的。马车沿着长江南岸东北而行，窗外是一望无际的平原，连个山峰都看不见呢。零星的房子散布在成行的湖树之间，小道便从那房子群落中延伸了出来，一条条的汇集到稍大一些的路边。路上的过客很少，偶尔的能看见，多是些拄着木棍儿、端着破碗的要饭人。唉，朱元璋叹息了一声啊，这儿应该比亳州富裕呀、啊，这可是中国最富庶的地方啊。他摇了摇头，掀开了轿帘儿，盯着那远远站着捏着破碗的年轻人。在当初，我也是这个模样吗？他问自个儿，随即有力地摇了摇头。如果真是这样，再过几年，那他就是另一个朱元璋了。他为自己这点想法笑了起来。那么，我是为他们打天下吗？朱元璋有些茫然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音符。
3: 好了，进入今天的音乐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开关音乐呢，听到的声音，它是杨宗纬《忘了我》。

听到了音乐来自容祖儿的《最后情人》啊，每次恋爱的时候大家都希望，哎呦，他是我的末代情人，最后一个，然后不会再有下一个了。但是你的第一个是你的最后一个吗？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彩飞音符，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想听什么的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或者大家可以来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18482215 18482215 18482215。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电影的主题曲，来自电影《飞驰人生》，由五月天阿信来演唱的《一半人生》。

哇，这个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感慨哈，不知不觉这个生命可能会走到一半的旅程啊，我们经历了学生时代，然后不断的慢慢长大成人，未来的一切都是未知的，那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未知，让我们的未来变得更加值得期待。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想听什么歌，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或者大家可以在这一时间当中来添加我的微信来点歌，我的微信号码是18482215 18482215。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来自伍佰和 China Blue 的这一首梦醒时分，会唱吗？一把音乐放大声，大合唱起来吧。

特别喜欢这个，在结尾还有特别加了一个录音室国这个鼓掌的这一段音乐哈。这首歌呢叫《唱不了一首快乐的歌》，虽然说名字叫《唱不了一首快乐的歌》，但是这样的一个小调，我们在这一刻来听起来就是会感觉很欢脱、很高兴。来自谢春花，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0: 然后呢，就感觉好像一天当中只有晚上的时间属于自己，然后特别享受自己在晚上，刷各种社交媒体的软件，刷一会儿这个，刷一会儿这个，刷一会儿这个，哎呦，那个又要睡觉了，我们再刷一遍，然后这个时间过去的就非常非常快。好了，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6: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5: 新闻的智慧，
6: 音乐的魅力，
5: 尽在财经音符。
7: 这里

来自黄玲玲的失恋无罪，事实已经发生了，我们不可能做任何事情去挽回它，那我们能做的就只有接受。像失恋这样的事情，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呦，这个失恋是不是怪自己啊，怪自己当初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事实已经发生了，我们更应该好好的去享受下一段感情，好好享受爱与被爱。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怎么样，有没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呢？好像一下子穿越回20年前的电台节目，该死的温柔。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

邓韶涵的这首预言，这个旋律一响起就下次回到了我们上学的时代。然后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要把这个耳机偷偷塞到这个校服里，然后呢手拄在校服的旁边来听歌，觉得是一种很酷的姿势吧。歌也没有听好，然后对课也没有听进去。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吗？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把时间交给杨丞琳，想幸福的人。

每一个人都是想幸福的人，但是在这里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成为真正幸福的人。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它是许慧欣。

在2002年的时间呢，当时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的许慧欣，在环球训练了两年之后呢，推出了自己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快乐为主》，而这也就是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啊，叫《爱情抗体》。当时呢，所有人都会觉得，哎呦，这个许慧欣可能是要接棒蔡依林的存在。时隔这么多年，我们也发现许慧欣其实给大家带了很多好听的音乐，成为华语乐团一个非常宝贵的财富。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他们是来自痛仰乐队，为你唱首歌。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音符。
2: 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我是潘浩，这里是财经音符。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5: 最好的出路。
6: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
4: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889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100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100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他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四五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

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尽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她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 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温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2: FM 八八九
3: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4: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哈，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们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

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地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啊，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抵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
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十个单词，还是三天背十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动脉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与磨砺。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

代品牌突围的核心战略就是做差异化，要有差异化才会有竞争力。所谓强也是门。地方菜系近几年迎合全面爆发期，前有湘军凶猛诞生出了魏大厨、蓝香子、农耕记等品牌，后有贵州菜王者接棒，结合小酒馆形式在一线城市广受欢迎。作为年轻人最喜欢的菜系川菜，却有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品牌断档期。从去年起啊，一家主卖水煮鱼的菜系叫做骄爱水煮鱼川菜的品牌走进了我们的视野，改变了川菜连锁品牌青黄不接的格局。这家企业呢，不仅重新定义了水煮鱼这个川菜的品类，用了5年的时间，在60座城开出了170多家店，还被福若斯特沙利文认证为全国水煮鱼门店数量第一的水煮鱼品牌。从10000块钱创业，夫妻睡在门店，到开出了170多家门店，究竟他是如何用差异化守正出奇的呢？近日，记者与骄爱品牌创始人于洋夫妇俩进行了一场有关餐饮品牌如何做差异化的对话。因为爱情创业，爱他就为他开一家水煮鱼店。餐饮的江湖里，从来不缺少夫妻两个一起创业的美好故事，比如曼陵粥铺为老婆熬一碗放心的粥，比如小蛮腰为爱人做一碗健康的麻辣烫。食物是爱最好的表达方式，骄爱水煮鱼川菜于洋夫妇的故事也因爱而生。时光倒退回20多年前，当时呢，于洋是厨师，夫人是服务员，认识以后就想自己开个小吃部快餐店谋生，拿着自己的2000块钱和家里给的8000块，开启了最初的创业路。因为实在没有钱再去租房子，店就是家，家就是店，白天营业，晚上我们就用凳子拼成床，两人挤在塑料凳上度过了无数夜晚，那种心酸现在想想还是内心有回荡。也许是努力被看见，也许是运气好，小吃部越做越大。如果说一开始创业是为了生活，那后来的他们渐渐有了更大的目标，想要做一个连锁品牌，奔向更大的市场。但是单店和连锁模式打法思路完全不同，尝试了很多餐饮业态，像是海鲜、火锅、自助餐、茶餐厅，走了很多的弯路，却没有打磨出一个成熟的连锁模型。在总结沉淀以后，于洋还是不想服输，在2018年就瞄向川菜这个大品类找机会。之所以会选定川菜中的水煮鱼，原是由于夫人喜欢这道菜，爱他就要为他开个爱吃的店，于是呢，才有了骄爱和后来的故事。川菜是大赛道，水大才能出大鱼，选择大容量的品类是打造品牌的第一位，但水大也意味着高手林立，对手如云，想要从其中脱颖而出很难很难。而让于洋夫妻俩欣慰的是，骄爱仅用5年时间就开出了170多家门店，成为了水煮鱼全国门店数量第一，还占领了顾客心智，只要想吃水煮鱼就能第一时间想到骄爱，让水煮鱼等于骄爱。很多人都问怎么做到的，之前踩过坑，怎么这次就做对了？其实我们到此刻也还在摸索、试错、改进、迭代。如果非要总结这其中的商业逻辑，我觉得是创造不同，也就是差异化。首先，模式差异化，从水煮鱼专门店到川菜的连锁店，骄爱呢是通过大单品水煮鱼在川菜赛道迎来了自己的高光开局。但近2年单品打天下的时代已慢慢的落下帷幕，现在各个赛道都在做融合，
加上想要成

成为全国品牌，走连锁规模，仅仅以一道水煮鱼去打市场，尤其是南方市场很困难，也很难跑通。所以今年以来，骄爱在模式定位上有了不同的打法，从水煮鱼到川菜矩阵迭代，以鱼为核心加地道的川菜，主推椒盐水煮鱼之外，在近期冬季新品菜单中上中份的酸汤鱼、酸菜鱼，给顾客更多的选择。除此之外，再搭配宫保虾球、回锅肉这样的经典川菜，即使是两个人休闲聚会也吃得很丰富，没有负担。未来还会推出四季时令菜单为辅助，不断做川菜的食品溯源，保证每一道菜的创新和品质。而让骄爱团队意外的是，这样的产品结构调整为他们的外卖也带来了惊喜。大家都知道，水煮鱼是很难做外卖的，即使点外卖受众群体也偏向于大型聚餐的场景。但是自从形成了这样的川菜矩阵，通过套餐和小份的菜等形式上线外卖平台，最近骄爱的外卖占比营收的比例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这是意外的收获，也对于于洋夫妻俩有了新的启发。未来堂食之外，也会发力线上的渠道，多条腿走路。其次，产品的差异化，首创椒盐水煮鱼占领顾客心智。产品是一个品牌的根，而骄爱之所以能够短时间占领顾客心智，靠的就是招牌产品水煮鱼。与传统水煮鱼相比，他们的打法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首先，首创椒盐口味，增加顾客的记忆点。比如我们以往吃的水煮鱼，麻辣口味偏多，各家大厨做的都差不多，很难让顾客品出不同。骄爱自然不能走常规的老路，为了形成差异化，他们首创了椒盐水煮鱼，在水煮鱼口味上做融合创新，一方面选择四川当地的食材，一方面做椒盐口味的创新，甄选四川空运来的汉源花椒，搭配椒爱独创秘制的椒盐，加上恒定的235度的油温，在高温的刺激之下，感受鱼肉在唇齿间热辣的燃烧，川口的麻香劲辣来打造核心菜品，让顾客在品尝之后形成了口味记忆，慢慢的记住品牌。第二，活鱼现杀，新鲜绝不过夜。骄爱坚持原产地食材加食材新鲜不过夜，骄爱水煮鱼选用少刺鲜活的黑鱼当日现杀，黑鱼一方面货源稳定，一方面也耐活，更重要的是黑鱼的食用营养价值非常高，在保证品质的同时，在发力供应链，通过集中采购等方式深入原产地，形成品牌的质价比。第三，水煮鱼不按条卖，按份卖，丰俭由人。水煮鱼一直有一个痛点，就是对于胃口小的女生来说，点菜的压力很大。一方面，水煮鱼如果论条卖，一条就得三斤左右，一道菜就得200多块钱。另一方面，一道水煮鱼都吃不完，没法再点其他菜了，口味单一，吃得不丰富。正是看到了这一痛点，骄爱没有选择按条称重卖，而是创新差异化，按份卖。顾客呢，可以根据用餐人数去点餐，丰俭由人，不怕浪费。第四呢，就是用一次性的油，鼓励顾客打包，看得见的放心。骄爱算是行业内第一批采用一次性用油的水煮鱼连锁品牌，对于连锁门店来说，这并不是一笔小的支出。但于洋觉得产品是根，为了好口感要坚持品质。为了让顾客信任，不是喊空口号，团队统一让门店服务员劝顾客打包带走辣椒油，会安排一些话术，像是教给顾客一些用这些辣椒油怎么回家做菜呀，一方面不浪费，一方面呢也让顾客安心食用。很多业内人士很诧异，说为什么骄爱能发展这么快，而且很多店呢都是疫情期间起来的。同其他餐饮行业一样，
疫情也给焦艾带来

来了重创。2018年品牌刚刚创立，2019年为了鼓励员工，他们把工资和奖金全发下去了，还备了很多货迎春节旺季，基本没有了现金流。但是疫情突然就来了，那个时候他们真是四处借钱给员工发工资，去菜市场卖备货，和团队一起齐心协力地扛了过来。其实危机中也暗藏机会，在疫情期间，在别人谨慎收缩的时候，余阳选择奋力一搏，拿下了50多个铺位，不仅拿到了非常好的位置，还以相对低的租金签下来。如果和现在相比，租金就节省了30%。疫情结束以后，大家都抢铺子，租金被抬得很高，骄爱影响相对较小，而且还占据了好的位置。从骄爱创立开始，定位和模型就是不走寻常路，改古色古香为女性偏爱的时尚浪漫。因为在大家的印象中，川菜馆的装修啊就是古香古色的。骄爱最初定位锁定的就是女性群体，在社会餐饮消费中，女性群体占比约60%，而约85%的餐饮消费都由女性决定。而且呢，女性顾客更感性，更容易被打动，更容易对一个品牌有感觉。加之又选定商场店的模型，商场店目标客群是年轻女性，她们喜欢的是时尚感强，能够拍照打卡的潮流空间。骄爱就在门店装修、餐具设计上、灯光空间的氛围上都结合了很多的时尚思路，比如说莫兰迪的色系直接营造视觉氛围感，让女性顾客一看见就能被吸引。而且呢，他们在运营管理也是使用差异化，敢用好人，引入优质人才，进行数字化的管理。骄爱的门店既有一线城市，又有四五线的县城，既有东北区域，也有华东区域，管理半径大，给品牌带来不小的难度。加上现在餐饮内卷，厮杀激烈，以前做餐饮把菜做好吃就行了，但现在做餐饮需要更多科技的力量。所以从去年开始，骄爱进入到了求质的升级阶段，在组织力上做了重组。首先敢用好人，打个比喻，以前可能人才梯队是小米加步枪，现在则是大国重器。随着品牌规模越来越大，骄爱也引进了很多专项人才，成立了很多的部门。老板于洋把敢用好人才当成一种投资，虽然付出很多，但他相信对品牌的未来有着深远的影响。第二点，舍得数字化投入，运用店长小时达成率、赛马制来提升组织力。以前经营不会运用数据去解决问题，可能发现问题了，但是无法纠错，立即解决掉。今年迭代升级，我们上了数字化系统，搭建了自己的 IT 团队，发现数据是最好的试金石、炼金石。像是你可以从我这个手机上实时看到门店店长的达成率。于洋团队甚至把目标拆解到了小时，所有的人效、毛利、销售增长、翻台率都是实时的数据呈现，通过这些数据再进行赛马 PK。业绩不好的进行门店预警或处罚，业绩好的进行奖励。科学数字化管理虽然前期投入很大，但如果品牌想要走得更好、走得更远、拥抱更多的市场，相信这是必不可少的。在高速区间，时代奖励机会；在低速区间，时代奖励竞争力。我们一直很诧异，为何骄爱会突然一骑绝尘。其实通过深入的对话，就会发现无论是产品力、组织力还是战略布局，从大框架到细微之处，都能看到品牌的差异化。而这种差异化来自创新，而创新恰恰是品牌内生动力，是长期积累下的结果。
这就是骄爱品牌创始人于洋夫妇的创业故事。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其实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财富人物、行业聚焦、风云人物，能够给您的创业路上增添一点建议。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创业者呢，一定要记住，创业成功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事啊，它绝对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一定要经过自己的努力，才能悟出来一定的创业的逻辑。今天呢，我们就认识一下曾经风靡一时的《麻辣诱惑》的创始人韩东的创业故事。记得几年前去北京、上海还有在哈尔滨的时候，麻辣诱惑绝对是风靡一时啊。1970年，韩东出生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父母中呢有医务工作者，他从小在石家庄医务家属院长大，现年是54岁。1990年，20岁的韩东以跳远运动员的身份考入了北京理工大学。他在大学学的是市场营销。大学期间呢，韩东就开始折腾小买卖，倒卖过袜子和秋裤，也曾有过炒股的经历。1995年大学毕业以后，韩东进入了首都机场人事处工作。1997年，27岁的韩东从首都机场离职，开始了创业之路。他开了一家门店卖运动鞋，品牌呢包括阿迪、耐克等。最初韩东还可以依靠杂志加电话加图册的方式进行邮购销售，但随着互联网的兴起，韩东的实体店业务也越来越不好做了。2001年，31岁的韩东在做了4年运动鞋的销售之后，攒下了人生第一个100万，转头进入了餐饮行业。这一年秋天，他在北京西五环石景山区卢府附近开了一家厚德居的餐馆，主营老北京炸酱面，但4个月后就关门歇业了。2002年，首次做餐饮失败的韩东并未气馁，他将目光投向了川菜。当时北京主要还是东北菜和广东菜系，川菜的麻辣他自己喜欢，并且呢市场也足够大，而且有成功先例，就是沸腾鱼香。韩东后来说呢，2002年沸腾鱼香在北京6-7家店，每年净利润在7000万左右，相当于一家餐厅每年净利润1000万元。而当时北京的房价才几千元一平米，显然他深入研究过这家餐饮公司。于是呢，在2002年12月，韩东在北京石景山区创办了一家川菜馆做市场测试，当时主营的是麻辣田螺，后来推出了麻辣小龙虾产品。这次尝试可以说非常成功，于是呢，韩东在几个月后就在北京白广路开出了分店，这也是麻辣诱惑的首店。2004年，韩东将麻辣诱惑白广店做到了一年400-500万的净利润，又在北京西单和大钟寺门开出了2家商场的门店。2004年4月，34岁的韩东还曾做过一家电商平台，为中小餐饮企业提供供应链服务。此后的3年，韩东为推广运营这家平台耗资达到了2700万元，但因为这件事太超前了，教育市场成本太大，最终失败了。那么2006年，北京餐饮行业爆出了福寿螺事件，麻辣诱惑也曾受到牵连，甚至一度下架了小龙虾产品。很明显，从2004年之后，韩东的创业经历变得分散了。韩东总结自己那段时间的创业经历说，30郎当岁的年龄，我也是个7个不服8个不忿，认为自己做什么都能成功，棱角太过锋利不是什么好事。2008年前后，韩东还曾带领麻辣诱惑与红杉、蓝星星、英联等多家投行接触，但他感觉自己的模式和管理都还不够成熟，加上金融危机影响，估值承压，于是呢转而选择与北京银行进行了无抵押贷款的合作。也是在2008年开始，韩东带领麻辣诱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布局，进入南京、武汉、西安等地的商圈。到2012年，42岁的韩东带领麻辣诱惑已经在全国开出了38家门店，当时他们的主产品是麻辣水煮鱼。2011年，韩东曾攻读长江商学院的 EMBA， 这一年他还曾参与第6届玄奘之路国际商学院戈壁挑战赛。
在2010年到2013年之间，小龙虾这一品类再次在市场上翻红。韩东抓住了市场热度，也带领麻辣诱惑从水煮鱼转型主要做麻辣小龙虾。他们在2013年推出了热辣生活品牌，2014年推出了麻小外卖品牌。2015年为了能找到新鲜的小龙虾，45岁的韩东一口气在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投资了三家工厂用于小龙虾加工。2016年9月，韩东带领麻辣诱惑获得了五月资本的领投，梅花天使创投跟投的数千万 A 轮融资。2017年8月，麻辣诱惑又凭借热辣生活这一品牌获得了高山融资的领投，经纬中国五月资本跟投的 1.4 亿元的 B 轮融资。2018年1月，韩东又带领公司完成了由经纬中国领投、五月资本、高融资本、嘉德资本跟投的 1.6 亿元 B 加轮的融资。但在2018年底，韩东做了一个关键却又极其错误的决定。当时他们公司有一批价值8000万的小龙虾在埃及出了品质问题，韩东直接让工厂负责人把这些小龙虾倒进了尼罗河。事后韩东反思，其实完全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挽回部分损失。2019年韩东并没有带领团队实现融资时的预期目标，导致资本方纷纷反目，要求他回购股份或者进行其他有效的处置。所以呢，这是把双刃剑，关键时可能会雪中送炭，也可能会釜底抽薪。2019年底到2020年初，国外工厂出现了管理问题，韩东曾亲赴埃及进行了调整。由于全球疫情爆发，韩东无暇顾及埃及工厂事宜，选择回国稳住国内的市场。在他回国后呢，埃及工厂的几个负责人伙同当地买通了关系，直接将工厂及所有的资产据为己有，韩东几个亿的投资成为了泡影。在疫情期间，韩东也有判断错误，他曾经在2020年让公司大力储备人力和食材迎接消费反弹，结果却一脚踩空。而此时呢，虽然国内啊也有解封时期，韩东的埃及工厂已经被坑走了，无法为国内供应小龙虾，他们也没能接住仅有的一点商机。从2019年底开始，媒体曝光了麻辣诱惑拖欠员工工资的事情。2019年据媒体报道，麻辣诱惑出现关店潮，11月底他们的热辣生活门店在北京只剩了8家，上年同期则有48家。2021年3月，韩东被法院下发了限制高消费令。2024年接受媒体采访时，韩东透露自己已经负债 2.5 亿。所以呢，创业最关键的是识人。韩东说，困境让我洞悉人性，那是我前半生缺乏的功课。2024年6月7号，韩东的儿子以破产老登的账号开始拍摄自己父亲韩东负债 2.5 亿寻求翻身路的短视频。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韩东儿子发布的这个账号的视频。

所谓投资，所谓创业，向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希望我们的这些财富人物故事，他们的这些创业经历，有成功有失败的这个案例，希望能给大家以借鉴以建议。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

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每天这个时间段为您带来的财富风云，我是卢阳。2000年12月，刘一手火锅在重庆石桥铺正式开张了。就是这个最初100平米的街边小店，历经21年的不懈努力，在全球共开设了1500多家分店，遍布31个升级行政区及美国、加拿大、法国、西班牙等15个海外国家，年创营业总额超过30亿元。连续16年，刘一手火锅跻身于中国餐饮连锁百强企业前十名，是中国烹饪协会、中国饭店协会、重庆火锅协会副会长单位，先后荣获了中国餐饮百强企业、中国火锅十大品牌、中华名火锅、中国火锅代言品牌、重庆名火锅、重庆市著名商标等诸多荣誉奖项，在国际上荣获多个排名第一的头衔。而刘一手火锅的创始人董事长刘梅，2018年被评为中国火锅产业发展功勋人物，2019年被评为建国70周年民营企业杰出代表，2021年被授予重庆市38红旗手荣誉称号，2023年荣获中国饭店协会供应链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的称号。20多年的风风雨雨，他一路披荆斩棘，谱写了火锅事业与他个人的人生传奇。刘梅的家乡在四川的渠县小乡村，从小想去看看世界的他，长大后踏上了北漂的绿皮火车，在北京一家机械模具厂做销售。1994年那个寒冷的冬天，他接到了弟弟的电话，告知他哥哥因为车祸失去了一只左手。这个消息当时对刘梅家无异于晴空霹雳。刘梅想，哥哥残疾了，他就是家里的老大，要担负起照顾全家的责任。后来刘梅因业绩优秀，当上了模具厂重庆分部负责人。为了让哥哥刘松不丧失生活的斗志，他资助刘松在重庆石桥铺开了家小饭馆。这家饭馆不大，总共呢就20多平方米，放了十来张桌子，但刘松做生意实在啊，包子皮薄馅儿大，刘梅下班后帮忙切菜端盘子，小本生意越做越红火，刘松也逐渐恢复信心。兄妹俩坐着坐着就发现店里啊火锅是最赚钱的，于是决定扩大规模，并且只做火锅。就这样，2000年12月，未来叱咤川渝火锅界的刘一手正式开张了。最初为了省钱，店里装修都是刘松自己操刀，刘梅每天下班就到店里帮忙。两兄妹还曾经半夜到建材市场，专门去捡别人不要的瓷砖来铺厨房的墙面。等到要给火锅店取名的时候，却迟迟没有想到合适的。刘梅寻思着，不如就把真实情况告诉大家，叫刘一手，而且谐音刘一手是保留的刘，挺好的。本以为开业会红红火火，没想到第一天根本无人问津，门口冷冷清清的。刘梅着急地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想抓住他们问问到底为什么不来吃火锅，但他不好意思。就这么过了好一会儿，店里还是没有客人。刘梅想到了哥哥，想到了家人，一下子又充满了力量，于是他勇敢地走出门去吆喝起来，大哥进来吃火锅，麻辣鲜香，咱们还送豆浆。第一个客人进来了，第二个也进来了，小伙伴看这个方法有效，都跟着刘梅吆喝起来，
第一家火锅店的生意就这么做起来了。那时候周围人半开玩笑地跟刘梅讲，你的店开不过三个月。刘梅表面没说什么，心里却暗暗叫上了劲儿，我偏要开三个多月甚至三年。但到第二年的春天，刘梅手上连买空调的钱都没有了。重庆是著名的火炉，夏天没空调客人就会掉很多。就在我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生意慢慢变好了。由于口味食材好，加上两兄妹做生意实诚，回头客越来越多，店里生意一天天红火起来。短短几个月，便从最初的两三桌客人变到了门庭若市。回忆起那段日子，刘梅无限感慨，那时真的没有什么宣传手段，靠的纯粹就是味道好，分量足，食材新鲜。如今刘一手火锅的生意遍布全球，这段创业故事越来越广为人知，大家把它叫做兄妹情火锅心。火锅店站稳脚跟后，刘梅考虑以重庆为核心到更多的地方开拓市场。2001年，刘梅驾着小车来到四川华蓥山下，出于职业的本能，她一定要去尝尝火锅。刘梅来到一条街上，看到了相距不远的两家店，一家生意火爆，热闹纷繁，另一家却是冷冷清清，门口落雀。按照常理，我们都会选择那家宾客满座的店，但刘梅想，曾经的我也是无人问津的，她想去看看那个和自己曾经一样倒霉的店是什么样的。她走进店里不一会儿，就发现了店里生意为什么不好了。菜品不新鲜，整个屋子灯光发白，没有锅气，也没有人气。刘梅从兜里掏出一张自家火锅店的餐巾纸递给老板说，老板，我也是开火锅店的，我的火锅店在重庆，叫刘一手，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找我，我愿意帮助你。就这样，刘梅都还没有离开华蓥，这个老板就找到了刘一手，找到了刘梅的哥哥。经过刘梅和哥哥一起对这家店的详细问诊，他们指点老板进行了改造，比如说把灯光改成暖光，增加顾客的食欲，比如把刘一手的味道复制过去，升级店里的菜品口味，比如在营销方面营造出更多的亲切感来。华蓥火锅店筹备十天后重新开业，直接秒杀赶超了附近那家生意火爆的店，仅短短一个月，生意好的就排起了长队。当时指导改造这家店收了老板10000块钱，结果在装修过程中老板资金短缺了，刘梅还给了老板20000块，这一进一出相当于赔了10000块。但是刘梅由此在业内一炮而红，这家店成为刘一手火锅店的第一个加盟店和样板店，吸引着更多的加盟商慕名而来。2001年前后，成都市场还不是现在的餐饮风云之地，火锅更多是街边小生意，大多数火锅店装修很差，很难拿上台面，菜品锅底不讲究，价格还不便宜。兄妹俩觉得成都的火锅市场有机会，便决定到成都试水开店。刘一手火锅率先破改当时局面，首先店面装修得更加高大上。刘梅说，我们当时啊，每个店的风格都不一样，有中式宫廷风，异域风情，也有现代时尚。他想

他们一下子就把火锅店做出了档次。而且刘梅决定不把装修费用加在菜品中，该卖多少就卖多少，比成都的市场价还低了一级。一流环境加上菜品便宜，好吃实惠，请客有面子，刘一手在成都迅速窜红，一发不可收拾。刘一手也就此步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不断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开发结果。2010年便拥有了500多家门店。自此，刘一手火锅在很长时间里成为川渝火锅的代表之一。2009年的春节，刘梅第一次走出国门，到迪拜去旅游。当他下飞机时，就被这片神奇的国度所吸引，了解到这座建在沙漠上的奢华城市有超过10万名华人在此淘金后，他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为什么不把火锅店开到这里来呢？很多外国的餐饮企业，他们在国内赚我们的钱，我们的餐饮也应该走出国门去赚他们的钱。把火锅店开到迪拜来，一来呢，能让远在异国他乡的同胞们吃到家乡味儿；二来也能增强刘一手的影响力，把品牌推向世界。刘梅是个说干就干的行动派，只用了短短7天，他就签订了转让、租房以及劳工部所涉及工商注册的全部合同。2010年10月1号，国庆节当天，刘一手火锅店第一家海外店正式在迪拜开业。刘梅将一面五星红旗高高挂在店铺门头，心里充满了自豪。刘梅永远记得那一刻，她说，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代表的是一个国家。但是隐患隐藏在这里雷厉风行的行动中，刘梅开店前没有充足的调研，自己呢也缺乏海外管理的经验。当时在迪拜，他谁也不认识，连店长都是抓住他唯一认识的中国导游担任的。回国后，刘梅平日里仅用 QQ 与当地沟通，把物料从重庆运往迪拜。迪拜海外首店很快出现了问题，比如产品方面，国内一桌用的火锅底料在那里被分成了16桌用。比如管理方面，回国没多久，首店就被店长架空了，不到一年他就完全丧失了控制权。为了拿回店铺，他一次次飞往迪拜，踏上了长达5年的维权之路。他几乎跑遍了迪拜的大街小巷，包括警察局、劳工部、法院乃至大使馆。在迪拜酒店，刘梅被合伙人恐吓，警告他住的酒店死过人，让他小心国内的家人孩子。2013年的中秋佳节，本该是阖家团圆的日子，刘梅因为官司回不了家。他家阿姨打电话来说，他的父亲生病住院了，检查出来是肺癌晚期。要不要回家？要不要撤诉？要不要放弃呢？他不懂英语和阿拉伯语，只好请翻译协助沟通。再加上机票、车票、住宿费等各项开支加起来，维权的成本可能早已超过了店铺本身。但刘梅不能输，那是刘一手的海外第一家店，是开创国际市场的起点。刘梅说，好在功夫不负苦心人，最终我打赢了官司。海外开店比国内的难度大得多，人员问题、文化差异问题等都可能给经营带来不可预估的风险。后来在新加坡开店经历也给刘梅上了一课。据她回忆，当时新加坡店的总经理是一个性格火辣的成都女孩。这个总经理高兴时请员工吃大餐，不高兴时就用川渝地方方言讲话了，把头低下来，全部都把脑壳给我抓起来，老子要骂就骂。这样的人当朋友没得说，做店长却因为情绪化，让刘一手在新加坡的发展陷入停滞。我的新加坡是辛苦加上坡，市场很好，结果我血本无归，刘梅说道。后来刘一手在海外的招牌越来越响，刘梅开新店的脚步却越发谨慎。刘梅每年都要出国兜一圈，去感受国外餐饮市场的变化，了解老外他们都喜欢吃什么，对中国的

中餐喜好，程度如何。在经营上，刘一手火锅店、海外店充分尊重当地文化特色，凭借本土化这颗灵丹妙药，解决了刘一手口味、供应链等主要的出海问题。在管理上，刘一手总部设立了国际部，专门负责海外管理工作，可远程为海外加盟商提供方案，利用连感情锁利益的模式稳定加盟商和顾客。靠着这些在实践中摸爬滚打出来的经验，刘梅摸索总结出了一套海外开店的梅花宝典。自我调侃，古有葵花宝典，我刘梅仅有梅花宝典。刘梅的梅花宝典里有关键三个点。一是海外开店一定要组建核心管理团队，不能是松散的，因为很多时候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二呢，就是要搭建数据平台，能实时掌握海内外各个门店的经营数据，及时进行决策和调整。三是要打造企业文化。在刘梅看来，企业文化对凝聚人心非常重要，所以他和团队会定期飞往海外店，去传播中国美食文化，传递刘一手的企业文化和品牌故事，让海外团队感受到温暖和归属感。据刘一手火锅方面透露，全公司目前在全球共拥有500多家分店，其中在海外15个国家开设近80家分店，分布在美国、阿联酋、加拿大、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年营收近37亿元。刘梅说，就像当年麦当劳、肯德基进入中国时受到大家追捧一样，我希望刘一手也能成为外国人争相追捧的对象。一手麻辣共享全球，他以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刘一手为目标，正努力带动中国美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绵长底蕴。刘梅始终信奉着一句话，火锅是熬出来的，人生也是熬出来的，火锅越熬越香浓，人生也会越熬越精彩。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叫什么呢？分辨肺炎信号，安稳顺畅呼吸。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的副主任刘涛，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健康科普。那涉及到呼吸系统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比如说我们这个慢阻肺啊，支气管哮喘啊，胸腔积液啊，肺炎啊，支气管扩张啊，等等等等，这些和呼吸系统有关的疾病都可以随时来探讨交流。参与方式有两种，一个是直接拨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我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来请教刘主任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您好。
0: 嗯，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刘主任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再这样详细的介绍一下啊。刘主任叫刘涛，是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医学硕士，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从事呼吸专业20多年，现任哈尔滨医科大学预防与卫生监督专业以及佳木斯医科大学临床专业卓越班理卢授课教师，黑龙江省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临床技能考官，黑龙江省医院助培内科肌呼吸专业教学秘书啊。应该说临床呢，刘主任主要就是擅长肺炎、支扩还有肺脓肿等感染性疾病的一些诊治，慢阻肺、支气管哮喘、胸腔积液、呼吸衰竭等疾病的诊治，还有肺癌化疗以及良恶性小结节的诊断，擅长气管镜的检查以及治疗和有创及无创呼吸机的技术啊。同时兼任黑龙江省老年医学会呼吸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慢性气道病分会的副会长，黑龙江省医学会呼吸康复学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呼吸分会介入学组的委员，世界呼吸内镜协会的理事，中国肺癌防治联盟黑龙江省分联盟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基层呼吸疾病防治联盟委员等等啊。今天说的是和我们的呼吸有关啊，那大家涉及到了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欢迎大家随时走进节目嘛。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分辨肺炎信号，安稳顺畅呼吸。其实刘主任，很多人就是非常想了解一下啊，这个肺炎啊，好发于我们的小孩和老人，在您临床上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基本上年龄覆盖？
1: 对，
0: 嗯，
1: 这种情况非常多。
0: 嗯，
1: 尤其是这个2岁以下的幼儿，还有65岁的以上的老人。
0: 2岁以下，65以上，是吧？
1: 对。
0: 嗯，所以说这样的年龄段，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免疫系统的比较弱吧，还是说是用药受一些限制，才会出现这两个人群的感染性比较高一些呢？
1: 嗯，小孩吧主要就是免疫系统弱。
0: 嗯，
1: 那老人呢，一个是这个免疫系统也是差一些，再有呢他有一些基础疾病。
0: 哦，这是这些叠加了是不是？
1: 对，还有一些慢性的这些病，就老年人。
0: 嗯嗯嗯。

0: 比如说什么糖尿病啦、高血压啦，是不是啊？
1: 对，
0: 心脑血管疾病。
1: 对，
0: 嗯
1: 嗯，还有
0: 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哎呀，一说呼吸系统有病，就说感冒，它会容易引起好多种疾病。其实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肺炎，也有很多是由于感冒所引起的肺炎，对不对？
1: 嗯，感冒吧，一般情况下吧，它不就是如果是没有在新的一个感染，它一般不会进展到肺炎的程度。
0: 哦，在临床上我们经常会说说感冒，然后还有的说说支气管炎，还有肺炎，那这三个都是好发于我们的呼吸系统的，对不对？
1: 对，
0: 这三个疾病我们该如何来区分呢？出现哪些症状要警惕是肺炎的征兆了？
1: 嗯，感冒是这样的，感冒一般都好发于上呼吸道，一般都是鼻腔、咽腔。首先有，假如有鼻塞、流鼻涕、打喷嚏，就一般都是这些症状。
0: 嗯、
1: 那患者呢，有一些咳嗽，可能偶尔有点痰，但是痰一般不多，也有点，有可能有点发热，基本上是不发热的。
0: 嗯，
1: 但是这个感冒呢，一般都是自限性的，一般到3到7天也就自己就痊愈了。
0: 嗯。
1: 嗯，但支气管炎呢，它一般好发于这个气管、支气管，这种呢，患者呢，他主要表现在咳嗽，以咳嗽为主，
0: 嗯、
1: 也偶有发点低热，体温不是很高，有一些痰、
0: 嗯，
1: 偶有一些黄痰，大多数以白痰，它主要的症状表现在咳嗽，但是呢，它也是经过治疗，也很快就痊愈了。
0: 嗯、
1: 但是如果是支气管炎，假如说治疗的就是。当时可能没有及时，慢慢的有可能就是一直在咳嗽，或者是体温呢逐渐上升了，慢慢的呢可以发展成肺炎。
0: 哦，支气管可以发展成肺炎。
1: 对。
0: 哦。
1: 如果控制的不佳的话。
0: 嗯嗯嗯，那如果是肺炎呢，它有什么样的典型症状，让我们一下子就把它区分开呢？
1: 肺炎是这样的，肺炎的患者呢，一般都是高热、寒战，体温一般可能烧到39.5度以上。然后患者可以咳嗽，咳那种黄浓痰，那有的患者呢、可能是咳铁锈痰，可能出现痰中带血，那有的患者咳嗽严重的话出现胸痛，关键还有呢可以出现这个气急，有的患者严重的出现呼吸困难，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肺炎是多见的。
0: 就是通过您描述的这些症状来说，我感觉这个肺炎症状比较严重啊。
1: 对，一般肺炎都属于咱们都说叫下呼吸道感染。
0: 下呼吸道感染，哦，整个我们人体的呼吸道应该说是从我们的鼻子开始，口腔，然后往下，是不是？一直到胃的上面吗？
1: 都是气道，然后
0: 都是气道。
1: 对对，到了最气管，就是到了一个主气道，然后气管分叉，然后左右的那个
0: 肺子。
1: 对对对，都是按着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肺脏都是我们的这个呼吸系统。
0: 哦，其实肺部的健康我们应该好好的去关注一下，因为北方啊，我们本身这个城市的特点四季分明，一到秋季的时候肺的毛病就出来了，是不是？
1: 对。
0: 再有一个我的印象当中，因为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就是肺癌的发病率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肺子的这块它是一个焦脏，是吧？所以说很多人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会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啊，过了这个秋季的时候或者到黎明季节的时候好好的去保护啊，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有肺炎啊，甚至有肺癌啊，肺脓肿啊，是不是各种肿瘤的发生和发展，所以说这一块呢大家还是要好好的去保护一下我们的肺子，不能忽视，对吧？
1: 对。
0: 那我们这个症状和那个具体的区分也都说了，比如说感冒是上呼吸道的鼻咽出现问题，然后不多痰，然后自限性。如果支气管炎的话呢，它可能是咳嗽，偶尔的就出现了低热、黄痰，很快就痊愈了。但是肺炎，它有高热、寒战、39.5度以上，还有咳嗽、黄痰、带血，甚至呼吸困难等等，它已经侵犯到我们的下呼吸道了。其实说这个气道这个疾病越往下走越不好治，是吗？
1: 对，
0: 是因为它给药的过程长，然后用药的剂量慢吗？
1: 它主要是感染重。
0: 感染重。所以说那你说到了这个感染的这块，它应该是有一些易感人群。就比如说肺炎的这块，哪些人是属于肺炎的高发易感人群，需要重点防护呢？
1: 一般情况下5岁以下的幼儿哈，尤其是2岁以下的，还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
0: 嗯，
1: 再有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慢性的基础疾病，刚才主持人您也说了，包括糖尿病，包括冠心病，包括我们这个慢阻肺， 还有这个肝病啊、肾病，再有呢，还有一些免疫缺陷的那些人群，包括做肿瘤的放化疗，还有一些用一些激素、免疫制剂这样的患者很容易感染。再有呢，就是劳累。好比说就是有一些就是这个就睡眠质量差，熬夜，还有一些这个就是好比说淋雨呀、等等这些，都可以是这个高发的人群。
0: 所以说他的基础疾病越多，那他感染肺炎的几率相对来说要比其他人高一些，对不对？
1: 对。
0: 好，各位，您在生活当中啊，对于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分辨肺炎信号、安稳顺畅呼吸的话题，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请教我们黑龙江省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副主任刘涛刘主任，可以随时拨热线87997399 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刘主任，在您临床上，一般的患者到您来就诊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对于肺炎的这两个字是比较害怕的？
1: 对，他们有的时候就觉着，哎呀，我怎么就咳嗽我就肺炎了？我也没高烧啊，是吧？怎么就发展成肺炎了？就很多有疑惑。那我也都吃药了，怎么就不好呢？对，所以说很多患者有这种感觉，说的那我就是体检，或者我在社区做了一个拍了一个片子，我怎么就肺炎了呢？我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咳嗽，就很多人不理解，
0: 是不是？
1: 对。
0: 其实这个肺炎啊，它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应该是有一个过程的，从上呼吸道往下呼吸道走，一般来说多长时间呢？
1: 这个不好说，
0: 不好说。
1: 对，但是我觉着又是，尤其是好比说我们达到了一个气管炎、支气管炎的时候，假如超过了7天，甚至到10天，症状越来越重，体温可能是越来越高了好比说我们咳嗽呀，越来越严重，痰的那个性质啊，这个颜色呀也都变了，尤其你要出现到胸痛、气急、呼吸困难，这时候一定要警惕，及早就医。
0: 其实他发病的是有一个过程的，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就是别让他去发展，就是你自限性，你比如说你感冒是自限性，3天到7天就好了，你别到了7、8天了，你还不去管他还有这些症状的时候，他就很有可能去慢慢的发展成气管炎。那你再有气管炎的这些症状的时候，你可能发展成肺炎了。
1: 对，有这种可能性，
0: 是不是啊？明白了。那你其实说到肺炎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啊，病毒性的肺炎或者是细菌性的肺炎，是感冒不也有这些区分吗？就是引发肺炎的常见原因都有什么？这个细菌和这个病毒又有什么不同呢？刘主任。
1: 一般我们在这个尤其是这个病原体上，我们分为细菌性肺炎、病毒性肺炎，支原体性、衣原体性肺炎，再有呢就是真菌型肺炎
0: 啊。
1: 那我们老百姓一般关注的就是这个细菌性肺炎和病毒性肺炎。那细菌性肺炎呢，一般都是这个常见的肺炎链球菌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流血性嗜血是杆菌的感染，这都是我们细菌性肺炎。细菌性肺炎呢，患者呢他也表现在这个高热，体温升得很高，可能超过39度以上，然后呢有的患者出现寒战，咳嗽重、咳痰，就像刚才我也说了，肺炎有的很的时候就是咳浓痰、黄浓痰，那有的患者呢就是咳铁锈痰，有的是痰中带血。
0: 什么叫铁锈痰呢？
1: 就是那个颜色呢，
0: 颜色像铁锈似的。
1: 对对对，就那种颜色对，这是我们教科书也这么说然后还有呢，这个胸疼，咳嗽严重的时候呢，可以震的就是胸痛。再有呢，患者也可以出现了好比说这个气急等等但是这个细菌性肺炎它有一定的特点，它在片子上呢都是一些实变影再有呢，它的在那个检查里面就是血常规，我们大老百姓都知道有的时候感染了，我做个血常规很简单，
0: 抽血
1: 啊，对对对那血常规呢，它白细胞是升高的超过了1万，然后还有它那个中性呢，也是中性百分比也是升高的，这是它一个特点。
0: 中性粒细胞那个吗？
1: 对对对，它也是
0: 升高，
1: 对，它也是升高的。
0: 哦、
1: 那再说一下病毒性肺炎。
0: 嗯，
1: 那病毒性肺炎呢，它其实就是发生的，它的主要症状呢，咳嗽，咳痰，但是也发烧，但他体温一般情况下可能是低热，最多可能有的时候也不超过38.5度以上，然后他咳痰呢也一般都是咳少量的白痰，但他还有个特点，他一般以这个肌肉痛、周身痛，这个也是他一个特点，还有这个咽痛，
0: 肌肉痛、咽痛、周身痛，
1: 就是这个肌肉疼痛为主。那他的血就是片子上呢，一般情况下呢，他有一些像磨玻璃啊这些影，或者我们老百姓严重的话，像我们老百姓所说的出现了这个白肺哈、啊，一般白肺呢，我们都大多数都是病毒感染。那它在血常规上的特点呢，它白细胞可以不高，有的时候甚至低一些。
0: 嗯，
1: 它还表现在淋巴细胞低。
0: 淋巴细胞
1: 对淋巴细胞低，有的时候单核还略微高一点，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但是病毒性肺炎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查核酸呢、啊，还有一些抗体呀、啊，一些检查可以能有一些能检测出来，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情况呢，给予这些抗病毒的治疗。但大多数抗病毒药物呢，就是病毒感染没有这个合适的药物，一般都是对症。然后就是支持一些治疗。
0: 那对症支持不就是比如说温度高，那我就是温度降下来，那我疼痛那我就减轻疼痛呗。
1: 对，
0: 或者是你白细胞不高，你淋巴细胞低的话，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可以给一些支持，就假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些增加免疫力的，
0: 增加免疫力。
1: 对，然后呢，我们可以好比通过饮食啊，然后通过还有一些中药的一些抗病毒的成分呢，也可以用一些，效果也都很不错。
0: 好，各位，我们现在给大家进行的是冰城医生啊，今天我们给大家科普的主题叫分辨肺炎信号，安稳顺畅呼吸。特别邀请到的也都是来自于我们黑龙江省医院呼吸和危重症科的副主任刘涛刘主任啊。大家一听呼吸和危重症科，就觉得好像离我们挺远的，挺害怕的。其实我们现在就是等于把呼吸科和危重症这块是合并到一个科室了，是不是？
1: 是这样
0: 的。所以说大家别紧张，我们回答一下冰城经济公众号上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你好主任，老年女性84岁有反流食管炎，容易引起肺炎，青霉素头孢都过敏，很容易得肺炎，到时候得用什么药呢？谢谢。
1: 这位听众您好，对于您提出来的问题，这个老年女性她有反流性食管炎，我不知道她是否卧床，是否有这个，因为一旦有反流性食管炎，患者就容易误系。这种肺炎呢，和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肺炎是不一样的。我们刚才讲的肺炎是细菌性的、病毒性的
0: 。
1: 对，我们都讲的都是这个，就是病原体所引起的肺炎。但是您这位老人呢，他的肺炎刚开始，他肯定是有一个叫我们叫吸入性肺炎。这种肺炎呢，很多都是由，假如说我们的胃里的内容物，包括食物水，包括胃里面的这些我们讲的这些消化酶，它都因为我们的气管食管离得很近，它都反到我们气管里。因为我们气管是个中性的，是个无菌的，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一个脏器，就是这个气道。这时候呢，它才能正常的运转。但一旦有这些包括我说的这个食物水呀、还有这些胃液呀等等的侵到了我们气管里，这时候就要合并了感染，可能也要合并就像咱们说的细菌啊、病毒。但是关键呢，就是首先您得避免再次的一次次的误系。那治疗的药物呢，其实我们可以，刚才主持人咱俩还聊过，就是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做好比说因为这个患者都过敏，我们可以做一个就是支气管镜的
0: 气管镜，
1: 对，肺泡灌洗
0: 做气管镜肺泡灌洗啊，
1: 对，肺泡灌洗，对，
0: 肺泡灌洗是不是就是气管镜啊？
1: 对，气管镜之后呢，我们做了肺泡灌洗，我们可以把灌洗液送检对，送检看看到底是什么感染。
0: 什么感染？
1: 对，然后这时候如果是定了细菌、病毒，它会有相应的这个敏感的药物，我们可以选择。
0: 他想问的是，到时候用什么药？可能是防范的这种情况，或者有这种问题，他好知道给他吃什么药。但是他得经过检查检测之后，才知道是什么病毒或者是细菌，针对性的来用药。
1: 对，这种情况我不建议就是滥用抗生素或者是滥用一些药。其实这样的患者呢，我觉得您先主要以避免误系为主。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卧床的老人，您进食的时候要摆好体位，这个患者尽量要是这个上半身要在35度到45度这个角以上，喂食的时候呢一定不能躺着喂。 然后要慢慢的，要是不是鼻饲，就是从我们正常吃饭，好比说从口腔里面进食的话，我们也要一点点的喂。一旦患者有咳嗽，马上停止喂，这是可能就呛到了气管里，就引起了吸入性肺炎。就这样的患者呢，就是护理很重要。
0: 是，
1: 嗯，
0: 是，但是这种患者在临床上也是不少
1: 啊，非常非常多。
0: 是，
1: 对，尤其是得了脑血管病，一旦卧床了，很快就发展成肺炎，就叫吸入性肺炎。
0: 吸入性肺炎啊，他说老人84岁了，有糖尿病、冠心病，气管镜是不是不能做了？
1: 嗯，可以的，我们还有上百岁的老人做过
0: 啊。这个气管镜做的时候会有一些条件和要求吗？
1: 嗯，是有要求的。首先就是血压呀，还有这个心率啊，都不能太快。然后它的这个我们说的血氧饱和度，也不能太低。但是我们在做之前都会要监控，要会看它这些数据。做之前我们要完善，好比说血常规呀、凝血常规呀、心电图啊这些检查，然后我们对这个病情进行评估，然后再决定能否去做。
0: 哦，这个气管镜做之前的时候还挺麻烦啊，就是都得做个检查之后你才能决定做不做，是不是啊？
1: 很简单，其实血就才两样，就是一个血常规，一个凝血常规。
0: 哦，
1: 因为万一需要，因为支气管镜是个有创的操作，要是进镜子，假如说凝血不好，或者是血常规有异常，怕造成不必要的这个副损伤。
0: 明白，
1: 嗯，
0: 明白。他说一般是细菌性肺炎，查了很多次了。
1: 嗯，细菌性肺炎的话，
0: 那就是你直接用消炎药呗。
1: 嗯，那也得评估。假如说这个现在正是刚呛了，或者马上患者有症状，假如说高烧了，
0: 嗯，
1: 或者患者这个我们在家如果是这个煎这个。就是咱们说血氧夹是否低于93了，平常可能都97-98没有问题，这时候血氧饱和度呢下降，突然下降了，我们考虑是不是这个有误系了。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也要评估，就是那个可以送检，假如说我们可以送血常规，如果痰培养能不能送一下，我们再评估怎么用药。
0: 好，他说这几年查都是细菌性引起的肺炎，青霉素头孢过敏，还用点什么别的药呢？气管镜是不想做了。
1: 嗯，用的药物的话，假如说现在像刚才我说的这个有这些症状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就是不做过敏，就是不过敏的药物也有很多，包括大环内酯类的、喹诺酮类的，评估一下老人是否合适可以用。这样的患者呢，刚才我讲了护理很重要，其实他常年的一个促进这个防止误系，还有一个加强排痰也很重要。
0: 大环内酯类的，或者是黄酮类的，
1: 喹诺酮
0: 之类的，喹诺酮之类的，就是这一类药，我们药名我们不能说，但是你可以上药店问的话，就是买这一类的药。
1: 可以。
0: 记住了吗？还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继续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下面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其他听众有涉及到这个呼吸系统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请教黑龙江省医院呼吸和危重症科的副主任刘涛。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分辨肺炎信号，安稳顺畅呼吸。热线87997399，87997399。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呼吸和危重症科的副主任刘涛，主题是分辨肺炎信号，安稳顺畅呼吸。刘主任在临床上也是擅长肺炎、支扩、肺脓肿等感染性疾病的一个诊治，还有慢阻肺、支气管哮喘、胸腔积液、呼吸衰竭等疾病的诊治，以及肺癌化疗还有良恶性的小结节的一些诊断啊，擅长气管镜的检查还有治疗，还有有创和无创呼吸机的一些技术哈。希望各位有涉及到呼吸系统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上呼吸道还是下呼吸道，都可以来聊87997399啊。你看刘主任，我们刚才说到了引发肺炎的 这个原因哈、啊，还有一个就是细菌和病毒它俩的不同。细菌的这块一般就是链球感染的这块，然后高热，然后寒战、浓痰、铁锈痰、胸疼、气急这方面是我们的细菌性引起的。如果是病毒性的话呢，它可能也是咳痰，但是是低热，对吧？38.5度以上，它有各种疼痛。肌肉痛、咽痛啊，或者是周身疼痛，甚至有磨玻璃样状的一个改变，这个也预示着是病毒性的肺炎，对吗？
1: 嗯，对，看它的症状，还有这个影像学的改变，考虑病毒性肺炎的可能性大。
0: 影像，
1: 对。但是我们还要结合这个病原体的一个检查，包括核酸，包括抗体，这个明确。
0: 哦，您刚才还提到了，除了细菌和病毒性的肺炎之外，还有什么支气管肺炎，是吧？还有衣原体肺炎，
1: 对
0: 吗？
1: 对
0: 对。还有什么真菌肺炎？
1: 对。
0: 这些在临床上不多见咯？
1: 也算比较常见吧。对于这个支原体性肺炎。
0: 啊，支原体性，对。我们经常会听说支原体，尤其是小孩儿、
1: 对对，年轻的，就是青少年、幼儿得的比较多。这种肺炎呢，它的症状比较轻，而且它的潜伏期也比较长，患者呢也比较隐秘，可能就一直以咳嗽为主。但是他咳嗽很有的时候越来越重，剧咳，这时候就要考虑是不是支原体的一个感染。
0: 剧烈咳嗽。我真看见过这样的咳嗽，有的感冒说我感冒就不好，然后就老咳嗽，然后晚上睡觉都咳醒，有的时候这个就是怀疑，高度怀疑支原体。
1: 对。尤其在一结合年龄，我们就考虑支原体性的这个肺炎的可能性。
0: 年龄就是年轻的
1: 啊，对，就是像婴幼儿啊，或者是青少年。但是这个也是能做检查的，包括他的核酸，包括他的抗体也是能明确查出来的。
0: 抗体查的时候不也得抽血吗？
1: 抗体是抽血的，就是核酸呢。
0: 核酸就是在嗓子上，
1: 对，
0: 大家都知道。
1: 对，
0: 那您刚才提到了，除了支原体之外，还有一叫
1: 衣原体。它俩是差不多，它们这两种就是病原体吧，它是介于于病毒和细菌中之间的一种这个病原体。
0: 既有病毒又有细菌吗？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它是在它们中间的一种。
0: 在它们中间的一种。
1: 一种就像咱们说的微生物。
0: 那它治疗起来相对来说好治咯？
1: 怎么说呢？其实就是年轻点的小孩，其实当时我们认为这么年轻应该好治，其实往往这个支原体性的这个肺炎并不是很好治。有的时间就比较长。因为有一些孩子呢，他岁数小，有一些药物他不能用。
0: 我看有一些孩子都支原体肺炎或者是什么用药，他都感觉到耐药性了。
1: 对，因为现在就像咱们刚才讲，就是一些大环内酯类的有一些药物，因为可能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在用然后可能家长也没做过检查就给孩子用了。然后对小孩有的时候呢，就是75%以上的有的时候就耐药，可能效果就不好。
0: 好，还有这位听众接下来又问到了，他说化验支原体是哪种检查最准确呢？哎，您别说，您问的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接下来就要讲的这个问题哈，先给他回答。
1: 这位听众您好，您问的这个问题哪种检测最
0: 准确？
1: 最准确，其实肯定应该是这个核酸的检测最准确。
0: 核酸哈。
1: 对。
0: 这个核酸也很好检查了，
1: 对，就是做咽拭子。但是核酸是这样的，如果要是在一个门诊，我们大多数给患者检测的都是这个抗体，因为抗体出得快。我们可以，因为在您就诊的过程中，假如说化验单出来了，马上您就可以回诊，我就可以知道您用什么药。但是如果要等核酸，可能等第二天，就相对于晚，对孩子来说可能很着急。
0: 那这个抗体一般多长时间能出来呀？
1: 抗体的话，一般2小时就出来。
0: 2个小时就出来了。
1: 对。
0: 那这个还挺好的，这个也是在我们临床上优先使用的一种方式。
1: 对，门诊用的很多。
0: 这个抗体也是抽血是吧？
1: 对，抗体是抽血。
0: 不用空腹吧？
1: 不用。
0: 很好。好，各位在呼吸道系统方面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请教刘主任，继续拨热线87997399 87997399啊。这是他说的是支原体。刚才我们还提到了有一个真菌，对吧？
1: 真菌。
0: 真菌这个不好治，我觉得。
1: 对。您说对了，
0: 顽固是不是？
1: 真菌感染一般都是真菌性肺炎，都是什么样的患者？免疫力低下。
0: 它
1: 有一些基础疾病，就像刚才我说的，好比说用一些激素，用一些免疫制剂，再有一些就是好比说放化疗等等，就是或者是常年需要用这个抗菌药物等等这样的人群。
0: 那但是它也是有方法的。
1: 有方法，有
0: 就是治起来它的周期要长。
1: 对，时间要长，治疗可能就也要慢，它不像细菌性肺炎治的就比较快。
0: 细菌性最好治，是不是啊？
1: 对，相对
0: 病毒性相对来说比细菌还
1: 难
0: 一点。难
1: 一些。
0: 然后最难的就是真菌。
1: 真菌，对，真菌感染有的甚至要数月。
0: 哇，这么长时间，这个得需要大家坚持啊！我如果不治，或者说我如果没有很规范的听从医生的建议，就这么发展下去的话，它会怎么样？肺炎？
1: 那肺子肯定很多，就肺子怎么说呢？像我们说就毁损。
0: 毁损、
1: 哦、对，很多肺子可能就失去功能，或者是假如说就变成一个肺就大洞啊、就是咱说的就是出洞了啊、出空腔了，
0: 明白了、
1: 对，因为肺炎基本上还算是表面的。
0: 嗯，好，刚才我们讲到了引发肺炎的一些原因，还有细菌、病毒、支原体、衣原体、真菌性肺炎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哈，这个大家都听明白了。如果就这个上涉及到上呼吸道、下呼吸道方面的一些问题，涉及到肺炎、支气管扩张、肺脓肿。

0: 问一些问题，慢阻肺、哮喘、胸腔积液等等等等，都可以抓紧时间和我们省医院呼吸和危重症科的副主任刘涛主任啊，直接探讨交流，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1: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你看，我们刚才这位听众问到的是支原体，是做抗体是最快的，但是也可以做核酸，是吧？那很多人就说了，如果我真的怀疑我患上肺炎了，一般的是做什么样的检查来明确的进行一个诊断呢？方式不止这一种吧？
2: 方式主要的一种金标准，那就是影像学，
0: 影像
2: 学，拍胸片，拍 CT， 这是诊断的金标准。即使您发高烧40度，即使您咳黄痰，多么严重，但是如果是影像学没有改变的话，那都诊断不了肺炎。
0: 哦，金标准就是影像学。
2: 对，
0: 除了这个影像学，还有应该有辅助手段吧？
2: 听诊也可以，但是听诊它不是全面绝对的，影像学是金标准。
0: 哦，听诊是完全靠我们专业人士的这个自身积累的一些经验是吗？
2: 对，我们医生，尤其呼吸科医生，要拿这个望楚叩听，要拿听诊器去听诊，在肺去进行听诊。
0: 哦，他就听它里面有没有什么像那个拉匣子的声音啦，或者是什么的，什么呼呼的那种。
2: 我们有说拉风匣，
0: 拉风匣，对，
2: 拉齁，
0: 拉齁，
2: 对对。对
0: 啊，这个就是我们听诊的这块。除了听诊，影像学，还有就是抽血化验吧。
2: 对
0: 啊，
2: 微就还有这个
0: 血常规，
2: 对，血常规，还有我们炎症的指标，还有现在稀反蛋白，
0: 什么蛋白？
2: 稀反应蛋白，
0: 稀反应蛋白，
2: 对，都是看感染指标的。
0: 哦哦，这个稀是哪个稀啊？
2: 就是 ABC 的稀
0: ，ABC 的稀，稀反应蛋白，这个看的是
2: 感染的指标，
0: 感染指标，
2: 对，
0: 感染指标它会有什么呢？会有一个界限吗？
2: 如果是明显的升高，那我们就考虑有感染，就像血常规的白细胞一样。
0: 哦。是一个道理，是吧？好，各位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咨询？欢迎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这不是刚才啊，这是又一个问题，对吗？他说，主任，女性53岁，有气道高反应，气道高反应，是气道高反应。是什么意思呢？一会儿来听刘主任解释一下啊。说气管常年会经常的咳嗽，非常容易感染气管炎，怎么能预防呢？怎么能预防少得气管炎、肺炎呢？感觉每年咳嗽的时间很多，还没有痰。
2: 这位听众您好，您刚才说的这个气道高反应，气道高反应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气道敏感
0: 啊。
2: 这种情况下它不是由病毒、细菌、真菌等等支原体、衣原体的感染引起的。
0: 先天的吗？
2: 它和遗传肯定是有原因的。就假如说我们父母有我们可能就是像我们的长相遗传父母，那我们的气道也一样。
0: 明白明白。
2: 这样的患者很多时候可能就有鼻炎过敏性鼻炎有的时候可能容易愿意起这个荨麻疹，皮肤容易过敏。那我们气道和我们皮肤和我们的这个鼻腔都是一样的。所以说他也就敏感，那他表现在哪儿呢？他表现在咳嗽。那严重的呢可能就传起来了，那就像我们这个哮喘其实他有可能要发展成哮喘，因为每年可能您要固定的有一段时间要咳嗽。
0: 非常容易感染气管炎，这就是先天的这种气道敏感性。
2: 对，有这个遗传基因所在。然后呢你后天可能老接触假如说家里面养没养动物，养没养植物您是不是对这些过敏您可以把它查一下如果是假如说这些都过敏，那您就要避免。
0: 明白。那他这个也预防不了，只能说是到了季节变换的时候经常保护好呗，戴个口罩
2: 对，如果是假如说在北方，那您可以说假如秋冬季您可以换换到南方假如说家里面养动植物的话这个动物，那您尽量尤其猫啊狗啊毛啊对这个都过敏您尽量是好比说与它不在一起
0: 送给亲戚吧。
2: 对，就是很多人舍不得对
0: 他说啊，你说的真对，他有过敏性的鼻炎，还爱出荨麻疹，还容易过敏，那就是先天性的气道敏感型了。
2: 对，就是在不同脏器的表现其实是同一个病。
0: 明白了。明白了，哇！我今天头一回听说，就是我们叫气道高反应。
2: 对，
0: 嗯，
2: 这种情况呢，其实建议您能到正规的医院来查一查肺功能。
0: 查肺功？
2: 对。
0: 哦，那查肺功是想看？
2: 看看他气道到底是咱们说，就像我们诊断哮喘，是哮喘的诊断的金标准呢，就不是通过 CT 了，不通过影像学了，要通过肺功能。
0: 哦，
2: 对，因为这样的患者他可能片子没有事儿，肯定不是肺炎。排除了之后呢，我们要看看气管，看看气道的问题。
0: 哦，
2: 嗯，
0: 那他去做一个肺功检查吧。
2: 对，
0: 肺功检查其实也很简单。
2: 很简单，就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都吹
0: 拉什么东西？
2: 肺活量，
0: 吹。
2: 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就是学校体检的时候吹，
0: 嗯，
2: 但是那是一下都吹上去，记得是这样的。这种呢复杂一些，是在我们肺功时的这个医生的配合下。教你吹呀、吸呀、呼，就是有个过程，它需要吹一个这个整个的一个峰值之类的，然后给你定气道的这个问题。
0: 哦，听明白了吗，这位听众？感觉这个咳嗽的每年时间多还没有痰，那就是十有八九就是你刚才我们说到了气道敏感型，所以说注意防护很关键。
2: 对，
0: 就防患于未然呗，
2: 对，
0: 尽量减少他咳嗽的机会呗。是不是？他说 CT 查了没事儿，肺功五年前查了，说是气道高反应，这不就对上了吗？
2: 对，就是这样。那您建议还是再查一次肺功能，是不是肺功能有所下降？您多大岁数？我不知道哈。
0: 53岁。
2: 53岁、
0: 嗯，
2: 您这种情况还是建议及早的把这个肺功完善了，然后定一下能不能诊断哮喘。如果能诊断哮喘，建议及早治，因为哮喘呢，它是个可逆的。就是我们肺功能呢经过治疗呢能够变成正常。如果要是您假如说我觉得就这段时间我就坚持了，我打喷嚏流鼻涕，我这咳嗽也就过去了，时间长了随着您的年龄的增长，可能就要发展成慢阻肺，那慢阻肺就不可逆了，就这个肺功就不可逆了。
0: 哮喘是可逆的。
2: 对，虽然哮喘现在我们呼吸科有两种慢性病，一个是哮喘，一个是慢阻肺，虽然说这个哮喘是个慢性病，但是它可以通过积极的治疗，肺功能完全正常，可以正常的生活、学习、运动，没有关系。
0: 嗯，
2: 但是一旦发展成慢阻肺，它就可逆不了，可能就越来越重，就是主要就呼吸困难，人可能一活动，就像我们说的老慢支，一活动就喘，你到那种时候就是，治疗的手段也就越来越少，可能病情就加重，
0: 明白了，
2: 后差。
0: 你这个都已经好几年了，然后你每到了这个每年咳嗽的时间也比较多，建议你做个肺功吧。
2: 对，
0: 去看看肺功现在达没达到哮喘的程度，如果说是达到哮喘了，抓紧时间规范治疗。一般哮喘得治疗期多久啊？
2: 如果是患者还比较重的话，住院的话我们也就5天左右。
0: 五天就可以啊？
2: 对，
0: 就治这个哮喘啊。
2: 对，如果是非常重，那就可能时间长一点。那如果要是病情的话，我们看肺功能差也差不了太多，可能稍微差一点，我们就门诊治疗就可以。
0: 哦，好的好的，还是建议你到医院去看一看吧，因为毕竟我觉得你这个时间也不短了，你看你肺功都做了5年了，是不是啊？
2: 对，
0: 现在再查一个，然后也很简单，也不遭罪，
2: 很简单，对，也都是无创的，就
0: 是
2: 吹，
0: 是。然后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还是建议你跟呼吸科的老师及时沟通啊。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黑龙江省医院呼吸和危重症科的副主任刘涛，我们的主题就叫分辨肺炎信号，安稳顺畅呼吸。大家有一些涉及到上呼吸道、下呼吸道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肺炎、支气管扩张、肺脓肿，还有慢阻肺、支气管哮喘，还有这个胸腔积液、呼吸衰竭等等，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刘主任探讨交流。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互动啊。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哈。刚才那位听众在微信里边又说， 他说这个公众号哈、啊，他说他从来不哮喘呢，肺功有什么副作用吗？他从来不哮喘，所说的这个哮喘指的是你看看你有没有哮喘这种疾病，并不是说你呼哧呼哧的那种喘，是这个概念吧？
2: 是这样的，就这位听众吧，他认为他只是咳嗽，不是喘，
0: 对，
2: 所以他认为他不是哮喘。
0: 对，
2: 其实我们哮喘还。

0: 有很多特殊的类型、
1: 嗯、
0: 包括咳嗽变异性哮喘，患者可能主要以咳嗽为主。
1: 啊，咳嗽变异性哮喘。
0: 对，它是一个哮喘的特殊类型。
1: 哦哦，有几种啊？一共？
0: 有很多种，像胸闷变异性哮喘，这患者根本也不咳嗽，也不喘，它就是胸闷。
1: 嗯。
0: 啊，对，这都是我们特殊的类型。
1: 这个你真得去临床看一看，不是咱简单的理解的那个，就是哮喘的那
0: 对，
1: 种感觉，你才是哮喘。
0: 因为随着您年龄的增长，可能现在是咳嗽，可能明年就不是咳嗽了。尤其假如说啊，这阵子假如说咱们说流感爆发了，或者是严重了，那您一旦感染了，那可能就诱发了你这个假如给您诊断为咳嗽性变异性哮喘，那就诱发了，可能您就真正的喘起来了。
1: 哦，我明白了。那这个哮喘的典型症状是什么？
0: 咳嗽、咳痰、喘、呼
1: 咳
0: 吸
1: 嗽、
0: 困
1: 咳
0: 难，
1: 痰、喘。
0: 对，
1: 哦，好。这个他说测了一下血氧是99，他还问了一下99没问题
0: 没
1: 吧？
0: 问题，正常值，
1: 他那个肺功有什么副作用吗？没有副作用
0: 没有
1: 啊。
0: 任何副作用，很简单。
1: 好，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留言，大家也可以其他方式来参与节目，87997399直播间热线87997399啊。刚才说到了，就是如果怀疑患上肺炎的话，一般来说这个影像学是一个金标准，比如说胸片 CT，还有听诊，还有血常规，还有硒反应蛋白啊，可以看看感染指标的，是不是？
0: 对对
1: 基本
0: 对，
1: 上就这些。
0: 那还有这个痰的检测，
1: 痰的检测。
0: 对，我们呼吸科要做痰的培养，真菌的
1: 痰
0: 培
1: 培养，
0: 养，然后像刚才那个咱们说的，就是包括这个病原体的抗体呀、核酸呐，这些都是我们要明确的。
1: 这些都是一些辅助的一些检查手段，是不
0: 对
1: 是？
0: 对，
1: 基本上就这些。
0: 如果严重，就像说咱们刚才讲了白肺这样的患者呢，就是一个是我们测这个直脉氧，好比说小于93%，或者是我们要采血气分析，那就是采的是动脉血，这是确定呼吸衰竭的一个指标。
1: 哦，这个一说到白肺就感觉挺严重了哈。哦，这个止痒，
0: 对，直脉氧就是
1: 直
0: 我
1: 脉
0: 们说
1: 氧，
0: 的血氧夹，
1: 就
0: 就
1: 刚
0: 是。
1: 才他说的那个99
0: 对，
1: 呗。
0: 家里面就备，因为比较便宜，可以家里面有老人可以备一个。然后，假如说啊，像这个我们一查直脉氧93了，咳嗽重了，发高烧，就是体温要是好比说高热，或者有些老年人他叫沉默性肺炎，他可能就食欲减退了，不说话了，嗜睡了，这时候就抓紧就医。
1: 哦，好，另外呢，很多人在就是说一得肺炎的时候就说打点滴，在临床上就是一定要打点滴，使用抗生素吗？在我们临床上治疗有没有误区？肺炎
0: 这个是有误区的。
1: 啊。
0: 就是点滴呢是这样的，一般情况下比较轻重的肺炎，如果这个患者假如说吃饭呢都没有问题，吞咽功能也都没有问题，可以口服药，治疗效果也很好。但是有的时候呢，假如说啊这个患者呢重，是一个重症的肺炎，再有呢他吞咽功能有问题，或者是他呕吐得很明显，不能进食，这时候可以建议咱们说静点。再有呢，就是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个抗生素的使用，因为抗生素呢，它主要是对于细菌性肺炎，假如说病毒性肺炎，那它是不适用
1: 点
0: 的。
1: 起来不好用啊，
0: 对对，不对症。
1: 不对，对，所以说一定要对症嘛，我们要给让大家做一个检查嘛。你检查了之后，你就是测一下你到底是什么病毒引起的。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嘛，还有那种支原体的、衣原体的、真菌的，还有这个病毒的，还有细菌的，是
0: 对。
1: 吧？你得知道你得的是哪一种类型啊，
0: 对，
1: 确诊用药，这个是科学的啊。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您提到了，就是很多老年人叫隐匿性的肺炎，是不是啊？这个为什么老年人的症状不典型？是因为他有一些其他的基础疾病吗？他有哪些隐蔽的一些表现呢？
0: 老年人肯定是因为他年龄嘛，他肯定有一些基础疾病的存在。那再有，其实，明确像我们刚才说的，像会说咳嗽呀、咳痰呐、发烧啊、寒战呐、胸疼啊这些。这些老年人占的比例也就30%，可能有70%以上的老人他症状不明显，他也不发烧，是吧？有的说他怎么也不发烧，怎么就肺炎了呢？但老年人他主要是我们要关注他，他可能是表现在什么情况呢？就突然出现了，就是好比说吃饭差了，食欲下降了，每天假如说我正常的这个活动量也明显下降了，然后再有这个，精神出现了这个异常。 比如说嗜睡啊，
1: 没有精神头，
0: 没有精神头啊，你就看到咱们说的，哎，打蔫儿了等等这样的，
1: 嗯，
0: 再有呢，就老。

0: 年人突然出现了这个意识的模糊，再有呢，可以出现这个浑身的这个认知的一个障碍，有些东西他可能家里儿女去了不认识了，再有患者突然出现没有劲儿，
1: 无力，
0: 或者是你看他好端端的突然跌倒了，这时候一定要考虑是否有肺炎，一定要及早就医。
1: 为什么要这个症状都没有这么明显呢？
0: 老年人他免疫力功能还是弱的。
1: 我明白了，
0: 再有一些基础疾病，
1: 就是他表现的不是像其他人那么强烈，
0: 对，不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个传统意义上的这些症状。
1: 对，哎呦，那真得注意一下，因为临床上您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老年患者出现这种问题的，是不是？
0: 对，确实是。
1: 给大家也提个醒，当有一些老年人的这个隐蔽性的表现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帮他查一查有没有肺炎。这个肺炎的金标准就是拍一个胸片，
0: 至少是
1: 做一个胸 CT， 或者是你再给他医生给你听诊一下，或者是你医生再给你做一下痰培养啊什么一些感染指标的测定，是不是啊？
0: 是。
1: 然后排除了不更好吗？
0: 对。
1: 要不然的话，有的时候说，其实这个肺炎对我们来说，有的时候也不算是特别严重的一种疾病嘛。但是有的时候肺炎因为得肺炎而去世或者出现一些其他问题的，还是常见的。
0: 很多。
1: 是吧？
0: 很多。
1: 所以说注意一下家里老人有没有突然吃饭不好了，活动量下降了，没有精神头了，意识模糊了，认知障碍了，无力了，等等等等，给老人及时做一下且排查。其实小孩这会也适用吧。
0: 对呀，因为小孩有的时候他也不能配合你说
1: 他
0: 哪一块不舒服。
1: 对。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下有关分辨肺炎信号安稳顺畅呼吸的事儿。您有上呼吸道下呼吸道感染方面的问题想要探讨交流，继续拨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继续回来。一般的来说，我们刘主任到了医院去检测了之后，确认病毒肺炎还是细菌肺炎还是衣原体支原体真菌的啊，我们确诊了，那一般的来说都是回家治疗的，是不是？除非特别严重的需要住院治疗吧。
0: 对，如果是肺炎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个是患者的临床症状，然后我们再看这些化验指标，再有结合他的这个影像学，我们看看他是否需要住院。但大多数呢话也都是社区或者是回家这些治疗，
1: 是不是？那我们在回家居家休养，比如说在他的饮食上作息上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呢，刘主任？
0: 这个对。我觉得得非常注意哈。这样的患者呢是建议，如果是您一旦得了肺炎，一定要卧床休息。
1: 卧床。
0: 对。然后不要做剧烈的运动。对。然后呢我们回家要经常这个开窗通风。饮食上呢我觉得要多喝温水。多喝温水呢主要是化解这个分泌物，充分的让这个痰液排出。痰液的排出呢也同时把我们这个病原体的一个排出。再有呢我们要吃蛋白含量高的。是吧？对，
1: 鸡蛋虾，
0: 对、然后我们还要吃这个维生素含量高的食物，对，然后我们不要吃这些农油啊、重盐呢这些，对这个肺炎的恢复是，这个效果是不好的。
1: 明白了，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些注意事项，卧床休息，不做剧烈运动，多喝温水，开窗通风，蛋白含量高的一些食物和维生素高的一些食物，是不是？
0: 对，不熬夜。
1: 不熬夜。又把这个加里头了，不熬夜。这两天我们怎么做节目里边各位医生都说到不熬夜这个话题了，这是个大忌啊。
0: 对，而且呢还要这个戒烟戒酒啊，这些不良嗜好。对，这个要这样的你才能恢复得更好更快。
1: 是。主任还得麻烦您问一下啊，他家老人84岁，常年嗜酸粒细胞高，经常吐白色的泡沫痰，每天吐10几次，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位听众您好，这个嗜酸性粒细胞增高呢，我们一般临床上考虑两种疾病，第一种呢就是和过敏相关，第二种呢是这一般都是寄生虫，但是我们现在大家都很讲卫生了，我们没有寄生虫。
1: 过敏呢？
0: 对，和过敏是相关的。这个嗜酸高呢，一个是假如说啊，鼻炎的患者，或者是荨麻疹的患者啊，或者是我们哮喘的患者啊，他都可以嗜酸高。然后呢，咳痰，这个泡沫痰呢，它一般情况，你看它不是浓痰，就说明它没有感染。就是你气道呢，就像刚才那个患者气道敏感高反应，那它表现在哪儿呢？咳嗽。 是吧？
1: 嗯，
0: 那它同时这个气道的黏膜它要增生增厚，它同时还有这个分泌这个分泌物，它这个分泌物呢就是咱们说的痰。
1: 嗯，
0: 那就像好比说过敏性鼻炎，就是有的鼻水鼻涕，对吧？这个痰呢就是一般都是这个白色的痰，就稀薄的，就不是浓痰，它没有感染呢。
1: 他每次每天吐十几次是怎么回事啊？
0: 那就是说他的气道敏感，
1: 气道敏感，
0: 对，高反应，
1: 那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0: 这个、
1: 是不是？
0: 自己你不能自己治，这个得需要到医院来，医生给提告诉你怎么治。有些药不像说，好比说比较安全的药啊、
1: 嗯嗯，
0: 可以，这个药得需要医生来指导。
1: 对对对，安全用药，
0: 嗯、
1: 有效用药、
0: 嗯，
1: 这个是很关键的哈。
0: 对，这样的患者呢，我还是建议查查过敏源。过敏源的抗体是不是家里面有比较过敏、爱过敏的东西、
1: 嗯？
0: 然后我们避免避免，看看能不能好一些。
1: 好，好，我相信很多老年人有的时候久病成医，他也会知道，然后呢做一些必要的检查、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就医的过程当中，往往就是钻到那个里边就茫然了，是不是？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刘主任从外人的角度帮助他这么综合的一分析判断的话，你看我们刚才提到了，比如说您可能是有出现荨麻疹呐，或者是其他的问题，他只不过过敏在气管上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嗯，
1: 好，抓紧时间，我们再来给大家解答一些，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说防患于未然嘛，这个肺炎确确实实对我们的身体危害还是很大的，我们怎么能有效的预防肺炎的发生？特别是有一些肺炎还挺讨厌的，他有时候反复感染。怎么来避免这种反复感染的现象呢？
0: 嗯，首先呢，就是避免肺炎，我们有一个第一道的防线，就是打疫苗。
1: 打疫苗。
0: 对，疫苗接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现在有肺炎疫苗啊。
0: 对，肺炎疫苗就是防止这个肺炎链球菌，因为刚才我们讲
1: 的。那还是细菌呢。
0: 对呀、啊，对，这个细菌感染的话，就是肺炎链球菌感染，我们就打肺炎这个疫苗，它是五年打一次。
1: 啊啊啊！
0: 再有呢，就是流感疫苗。
1: 嗯
0: 啊、就像我们前一阵的这个甲乙流啊、高发呀，我们可以打疫苗，一般都是在这个9月份到11月份，我们要接种流感疫苗，这个很重要。
1: 嗯，
0: 那现在还有合胞这个病毒的这个疫苗也可以接种，打疫苗是很重要的。
1: 好，
0: 嗯，
1: 除了打疫苗还怎么来预防
0: 呢？那再有呢，就是我们的房间也是经常通风换气，是吧、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刚才主持人你也说了要戴口罩，是不是？然后呢，假如说现在是流感高发的时候，我们不要去人群密集的地方，
1: 嗯，
0: 是吧？然后好比说有周围的人打咳嗽，好比有肺炎，您要和他保持
1: 一定的距离，
0: 对对对，有一定的距离，而且我们要勤洗手，
1: 勤洗手，
0: 对，勤洗手，嗯，再有呢，就是从增加这个免疫力呗，我们要做长期的、适当的这个运动，
1: 嗯，
0: 有氧运动。是吧？
1: 对，
0: 对我们这个呼吸系统绝对是有好处的。
1: 哦，可以慢跑，我觉得都挺好。
0: 慢跑，对对对，
1: 嗯、
0: 呼吸操啦这些都行。
1: 嗯，
0: 对，有一些稍微的有氧运动都不错。
1: 对，
0: 嗯嗯，
1: 就是关键是什么呢？我还是觉得，就你看，我们冰城医生也请了很多的一些名医做客直播间，哈，给大家从各个角度来剖析，从各个医生的专业特长来跟大家聊。但是我觉得这个都是离不开我们很好的一个作息规律、饮食习惯、营养均衡、适当锻炼。作息这个，特别是不熬夜，还有禁烟限酒、不良习惯，这个都是基本，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如果做到的话，我相信这种各种疾病找你身上的机会也不多。我们时时刻刻处于一种健康防线的这种状态哈。这位朋友还问，他说过敏源是抽血化验的最准吗？还是怎么查过敏源呢？
0: 现在一般医院都是抽血化验。
1: 抽血化验。哦，那你就去到那个变态反应科，这个就得到变态反应科去看一看。
0: 对，变态反应科、
1: 皮肤科，
0: 包括我们呼吸科都可以
1: 做。啊，都可以，呼吸科也可以做呀、
0: 啊。对，都可以的
1: 啊、好的，那你这回更省事了，到呼吸科既可以把这种各种问题查一查，也可以做个过敏源了，
0: 啊、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都可以一起解决。
1: 好好好，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效的预防是最为关键的，包括打疫苗，包括我们增强的免疫力，包括通风。到人多密集的地方戴口罩，还有保持适当的这个患者的一个距离，勤洗手，都是我们良好的一个卫生习惯的一个基础。希望大家听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期分辨肺炎信号、安稳顺畅呼吸的这一期科普，能够对于您认知肺炎会有所帮助吧。希望大家多多学习，然后掌握了之后，家人或朋友有一些问题和症状的时候，也建议他们怎么科学有效的去进行检查和治疗，对不对？
0: 对，
1: 非常感谢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呼吸和危重症科的副主任刘涛和我们分享了这一期分辨肺炎信号的主题，感谢您，再见。
0: 谢谢，再见。
1: 哈尔滨玉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 86339786

0: 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姓名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主讲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来自于我们对于一些疾病的一个正常的普讲
1: 啊。
3: 这个普讲的过程中啊，就是首先我们要认知到这个疾病到底是咋回事儿。我们现实生活中啊，大家知道，就是甲状腺结节这几年太多了，肺结节太多了，包括乳腺结节也太多，还有一个就是子宫肌瘤。
1: 嗯，
3: 这四种发作机理基本类似，前三种是基本一样，最后一个只是叫法不一样。但是呢，按照我们整个普讲的时候要给大家按顺序讲，第一个讲肺结节。肺结节大家知道呢，说我们这么大个肺子，就是肺内小于三厘米的病灶，影像学上就是啥玩意儿呢，就一个小点儿。你要是看到那个片子那个报告，他妈这么点玩意儿能咋的。
1: 嗯，
3: 但是它分什么呢，实性的磨玻璃样的，混合磨玻璃的。但是我们实性结节呢相对来讲好一些。什么呢，变化几率小于2%。
1: 嗯，
3: 但是混合性的呢，磨玻璃样的呢，这个就是混合性，就是一半实性的一半水。
1: 嗯，
3: 磨玻璃样的就什么呢，就像窗户上上了一层雾，
1: 看不清，
3: 看不清一片。
1: 嗯，
3: 所以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临床医学上说这个结节三段。
1: 嗯，
3: 也就是说你不管啥玩意儿，就这仨。
1: 嗯，
3: 俩不好的。
1: 那我要是再加上一个中间可见明显血流有密集血管，你该如何应对？
3: 你给我出去。你要是如果这个不会看呢，
1: 嗯，
3: 哎呀，这没写啥玩意儿啊。
1: 嗯，
3: 这个形态不太规则
1: 啊，
3: 都丰富血管。
1: 嗯，
3: 也没咋地儿，真有回家的
1: 啊。
3: 这就是我们要补讲的，如果看到这样的可千万别回家呀，回家那不就是傻子吗。
1: 嗯，
3: 这种情况就有风险了。但是如果说就是混合性的有丰富血管，
1: 嗯，
3: 不规则的可见血流信号，你这还回家什么玩意儿你。嗯，
1: 那
3: 不是原位癌吗。
1: 那也不好说，你像我们那有些朋友可能就得想，哎呀，这席上是放四喜丸子呢还是凉拌牛肉呢。
3: 那是两个都上吧。
1: 但这是开玩笑啊，开玩笑。
3: 对，这齐了。
1: 这谁得多大的心呢啊。
3: 那么这是第一个，大家就会发现这个结节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简单呢，原来总共分三样，两样不是好的。
1: 嗯，
3: 第二个是多少磨玻璃，五五开。
1: 嗯，
3: 第三个呢一九开。
1: 嗯，
3: 哎呀，这个一九开，这个九成是好的，就应该这个混合样的。嗯，那么更开心，更安全了。错了，反了。
1: 而且
3: 就是
1: 有的时候
3: 九成是恶性的。
1: 嗯，甚至可以说点近

0: 应急版的啊，就是说这些吧，有很多人其实这些年对健康比较关注，他们甚至已经很了解了，但是这里边还是我觉得有很多误区，就包括前两天咱俩交流的那个实例，包括在体检中心检查的时候，人只是提示说你最好进一步再查一查，但是从检查报告上来显示这个还没有什么过多的一个风险。包括咱们当时看的时候，
1: 他们等级够了。
0: 对，但咱最开始也说，好像应该大概率应该是良性，但是让他再查一查。结果
1: 还得查
0: 到三甲，
1: 因为
0: 一查，
1: 对呀，咱谁也不敢叫死啊。那咱俩都叫死，把人坑了。所以人说还是得做一个检查更安全。
0: 但是有很多人就从体检中心出来，哎，没事儿，这就稀松平常，不会有事儿。
1: 没人给他吸毒啊，谁给
0: 他
1: 解毒啊，
0: 他可能就不再继续往下查了。
1: 嗯，而且呢，当时你记得咱俩的原话的过程，就是你说你是做就是做这种做这么多年一类的，
0: 嗯，
1: 节目的过程了解那么多，包括我这种专业的角度，咱两个人都告诉这个还得往下整。而且当时有一句话，那对吧，给你耽误了，
0: 嗯，
1: 还得往下查一下，就是这个东西，
0: 嗯，
1: 他三十九吧，
0: 对。
1: 好像39岁，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谁能想象的呢？
0: 嗯。
1: 那么这甲状腺结节最开始的时候，大家想，嗯，这里边就有个小肿块儿。其实结节的时候不是像大家说的那么圆的，根本就不是，它就是一个小肿，不规则的一个肿块儿。
0: 而且你谁能想到，咱俩就是从初步的诊断看，按理说90%它应该是个良性的。
1: 嗯，但是这个，所以但是那个级别化了。
0: 嗯。
1: 所以呢，而且呢，就是这个词语的过程中，你看着，甲状腺结节非常高发，多数良性，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开玩笑的那种，你这就胡扯。那么在现实生活中，那么甲状腺癌是哪来的？那么发现总共这些东西，我们现在临床就是解读是只解读3类，其实它是5类。到4的时候大家都懵懵了，3的时候不管这几种，只要是到3的过程中，那么是100个人里边出现1到2个，4A4B4C 的情况下就是30到50开，那么还有一个到最后一步 5A 的时候就不用开了，就啥19开呀，就直接开100%开，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再想想为啥长，所以这些人呢，我们为啥吧，就是讲级别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都不想说，但是你正常的宣讲科普的时候，咱还是得按照医学道理去讲。这个级别咋的了，我搜一下啊，大多数非常高发，大多数是良性的，他就把这个点就放到他自己身上了。那人医生也说，那我观察吧。其实你已经总共3段，你已经站到第2段，你还观察啥？你我们所主讲的过程中，就不管这几4样病的过程中，有跟无，先不考虑大小，你长了，你为啥长？不知道。你有自体性炎症啊，还有炎症呢，比如说慢性咽炎，我们食管炎、气管炎，包括肺炎都可以触发这个。第二个。这些啊，我们能查到它有症状的，我们查不到，就是突然间饿得直突突，像血糖那种的，它会让脂肪燃烧，就迅速从肝脏里头释放糖原来补充身体能量，别死了。那么啥意思？来，大家知道，咱们都中国是一个传统孝悌的国家，比如说我们的中元节去烧纸。就搁地上烧的纸，你那地下就是水泥地，是不是得留个灰痕？第二个，土地上的情况下，那个土，哎妈呀，把土都烧焦了。那个东西它不就是这个炎症吗？啊，原来脂肪化解出能量的过程中是有炎症啊！你会发现血里跟啥里边测不着。第二个，缺地的。第三，现实生活中三阳光能晒来太少了。蔬菜果蔬里边可以忽略不计，吃鱼，你看看那种鱼是我们这边产的吗？真正一点没有污染的上哪儿整去啊？所以我们现实生活中大家就是很多的时候都想象不到， 你能想象到一罐鱼子酱的情况下，那大

0: 哦，搁小勺比划比划的，就跟我们那个小橄榄菜的小瓶子似的，那个东西3000多块钱，你相信不？老百姓说你们是开玩笑，你知道？我都买一车吧，那个东西就那么珍贵。那么我们现实生活中，啊，我赌，为医生告诉我观察，你是从无到有，你有炎症，那么第三个炎症什么？骨质疏松产生，就是自己性炎症，这也查不着。但所以还有一个肥胖症的人，他脂肪惰性脂肪堆积的时候还有一个炎症，因为没有炎症他联合到一起去，这老百姓根本就不懂啊。所以那么产生炎症的过程会不会产生？会。但我血尿全是干干净净的，我不产。我问医生指标一看了，医生不会给你解读说嗯可能是脂肪燃烧来的，也可能是缺骨质疏松缺地来的，也可能是就是说你经常不吃饭，早上不吃饭，到时候饿得突突的过程中，突然吃饭来的。这块属于教学啊，医院是诊疗单位，教学单位在学校，谁给他学那些玩意儿啊？没有。那么我们是之后第二个是从大到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那长的过程中不继续长了吗？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从凉到饿。你观察那个突然间一忙观察一年，哎呀饿的了，来你告诉我那个机器去观察是饿的，你能怎么的？咋的个机器能把它抠下去啊？那我们的甲状腺癌、高原位癌，那多磨玻璃结节，包括混合性磨玻璃结节吗？那么不都这么说？那么乳腺那块呢？乳腺那块是包块，大家甲状腺叫总块，它合并上增生结节、显微瘤、囊肿，那么还有叫可疑性恶性肿块。那可疑性恶性肿块啥玩意儿啊？那不就乳腺癌吗？那么大家会发现这几个东西啊，嘛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包括子宫肌瘤，他们挨的一个东西特别近，啥玩意儿？淋巴。
1: 嗯，
0: 都是淋这个四个玩意儿长的这个特殊性，是嘎了骨气的，都离淋巴特别近，就是中间连半打的距离都没有。来，大家看一看，淋巴清扫能扫干净吗？那个东西就像突然间我们整个这个地方撒了一把灰一样，你再擦它一点的灰尘，你不只是我们肉眼看不见而已。所以它咋的？它容易啊扩散转移。所以啊，这些东西走到生活的过程中，我们哎呀，我老了没事儿。某第一年没有，第二年没有，第三年我为什么变成原位癌？哎呀，我都70了，我都绝经了，我还能得乳腺癌，我还能得子宫癌，咋的？70岁你就不活了，绝经就不长了，净扯淡。之后呢，那么子宫肌瘤是子宫平滑肌形成的一个良性肿瘤，它不是结节。所以我们一般的查，就是能体检这块的过程中，基本上一扫全会出来了。所以说呢，那它形成原因到底有啥？来，首先第一个肺炎，来我们看看，我们谁没得过肺炎？咱们现在老的少的都坐在一起，
1: 嗯，
0: 咱就说谁没得过肺炎吧。
1: 对。
0: 但是，它结节形成的什么叫既往性肺炎？还有一个叫什么社区获得性肺炎？啥叫社区获得性肺炎？这玩意儿没听过，你没听过不意味着它不存在。来，大家能想想既往肺炎啥意思啊？就你得过就容易长这玩意儿啊。那么这个东西既往肺炎的过程中，只要是我们发烧感冒咳嗽的时候不就出现了吗？那么社区获得性肺炎就什么呢？就在医院外面感染上的肺炎，就是不是住院后在院内感染的。那么啥呀呢？就是在它的区别，就是医院的获得性肺炎的过程中，那么就是住院48小时以上，也就2天之后新发的，这就是我们被传染了，就屋里边有得的了。但是你会发现肺病的这些玩意儿都住一个屋，结核的也扔，除了结核扔出去，大叶性肺炎、小叶肺炎、间质性肺炎、哮喘、咳嗽喘都在一屋，都严重。那么就是肺炎链球菌，这是第一名。 第二

冤体，年轻人比较吃常见干咳。第三个就是流感，是球杆菌，还有卡萨莫拉菌病毒呢，流感病毒，呼吸道这个合胞病毒，你就会发现，还有一个就是老年人容易合并什么呢？就革兰阴性菌，这个更难谈了。所以我说了，戴上口罩呗，不戴上不来气儿。一片口罩都不戴，戴 N95，你太费劲了，什么玩意儿装啥？你想没想过，我们从上学，咱就不说，我们上到高中考大学之前，我们上了多少年？大家算不算过？我们12年。我们如果成为医生得需要8年，等于说我们整体到一直到医生这块儿，就得需要8年，这就是20年。20年的情况下，再成为高手的时候，再往上一爬的过程中，应该成才应该32到35岁，所以一般的医生结婚都晚。那么我们在医院里干啥？我们都带，怎么的？我们学了20、30年的这种专业人体医疗知识的时候，还不如你一个家庭小老头、小老太太呀。买菜也得戴个口罩，不就没事儿？人多的地方，这边扭秧歌，那边打鸡，就到那个下棋的，就到那去凑合。我都告诉你们了，到这时候的过程中，我说上开放性市场那种，都变密闭的那种，这些充耳不闻。来，你得上那个革兰氏阴性菌的时候，你试试，你看看好不好整，把你所有的病全牵起来。所以，那么不是在医院的，那就是我们社区性的，就是那不就是聚集吗？所以呀，在现实生活中这块我们要注意。那么它整个形成因素的过程中，肺炎第二个就是几何疤痕。几何疤痕会长结节，我是肺结核，我承认。那么上边不钙化了，那不就是老百姓说我手上嘎口子，我上长嘎巴了？这嘎巴有点刺挠，长来长去嘎巴掉了，我就好了，不一个道理吗？但是结节疤痕的过程中还有一个肺漏洞呢。第三个就肿瘤家族史的病人，家里不管是什么样的肿瘤，你都得小心这几样啊。所以还观察，不去治。那么剩下这个呢？吸烟。第二个，熬夜免疫力紊乱，这都差。最主要的，大家想象不到，形成肺结节形成因素的过程中，从医疗上角度上是这样一个排位的过程中，肺炎、结核、疤痕、家族遗传病史，大家想象不到另一个是啥玩意儿啊？空气污染。来吧，社区性获得肺炎和院内的这种肺炎的情况下，我们说一个共同的事儿：你呼不呼吸？呼吸。你传染上有没有概率？有。但是我应该不能。平常我都没啥事儿。第三个，来，告诉我，什么医院卫生全是外包的？我告诉你们，使酒精都使不起。使八四消毒液都使不起，使什么？使片儿，八四消毒液片儿。那个片儿的过程中，是一瓶里边多少？200片，8块钱。啊，能把，因为使不起都外包了。大家也会发现，在各大医院的过程中，卫生外包了，这是一个。第二个，所有的保安系统全是外包。所以那些保安对那医生不太客气，所以在我们整个封控期间，那保安就把整个医院控制下来了。你啥玩意急不急诊的？那么我们如果这样成，还有这种院内的、院外的，那这种空气污染的过程中，来汽车这个尾气、粉尘，很多人都说啊。我现实中都听说，哎呀，花这么多钱整这个，都有钱没地方花去了，都被他们捞跑了，不是那么回事的。我告诉你，现在整个中国在治理整个空气污染的时候，确实欠了大家钱。为啥？别再得太多的很大病，太多大病是能把我们整个经济拖后腿的。我们这种现在包括沙漠绿化，这在全世界只有中国人能干。沙漠绿化，这都是想象不到的事情。第二个，我为什么告诉你要你有山有水的地方去走？因为里边呐有个最阳，

0: 哎呀，负氧离子太高了，特别清新了，所以有点想法的，经济允许的，经常在生活城市生活的，假期带孩儿的往别的地方跑，往森林的地方，有水系的地方跑，或者是有水系的地方，你会发现，妈呀，一个小潭水圈起来，上面种点树木，这个地方空气就好得不得了，之后就能评为几级几级的景区，凭啥呀？空气好。那么这种空气污染你能解决掉吗？那么我们既然解决不掉，我们适应它的过程中干啥？戴口罩。所以医院里边人都戴，你还在那嘎达堵呢。那么甲状腺结节呢？来自哪儿？盐。全缺点，这怎么可能？千人千面，千体质，就是说的一千个人长都不一样，你体质也不一样，疾病也不一样，一万人也是，那么一个人同样是如此，所有的人全吃加碘的盐，这就不科学。哪不科学啊？是你没选择出来，因为当时我们加碘的时候，我们有不加碘的盐，只不过是我们有一个衡量，你不拿医院三甲医院那个病历本，我不卖你，在药店卖，不在菜市场。一个就是碘摄入过量，一个是不足。大家知道盐呢是咋着？晒盐，晒盐，晒盐。如果你往西宁那边走，海盐、河盐，包括湖盐，包括井盐，啥玩意儿都是晒出来的，把它打碎了，水洗、头洗完之后，碎了一点点刮完了之后呢，往里边加碘，碘是后加进去的。但是呢，你可好？嗯，我的家庭主妇收拾的干净，我把这盐买回来，夸往那小这个储盐罐里一倒，我再盖盖盖吧。你这种事儿干的，我跟你说，既愚又蠢。说白了，你就是愚蠢。因为这个碘，空气能吸收一部分，最主要的挥发还能残留，还能有一点儿，是怎么来？告诉大家，阳光下曝晒还得空气挥发，待多少小时？最少是12小时。所以你盖个盖子干啥？哎呦，这个甲状腺跟这有关系啊。对，第二个就是摄入不足啥的，妈，我可有能，我也有能量了。你们吃加碘盐，我跟你说，我现在不用吃，现在加碘盐，现在不加碘的，无碘盐随便买了。以前是不可以的，必须拿三甲医院处方间病历本。那么还有，那么女子呢，雌性激素波动太大，还有长期焦虑，这是形成甲状腺结节的。那么还有一个，这个结节咋来的？告诉大家，辐射。我跟大家讲呢。机器辐射的过程中，那种机器在墙板里边20厘米之内，只要是检查这个科室的情况下，二十米之内寸草不生，氧化从来不活。第二个呢，事实就是，妈呀，我刚来检查都小年轻，这小年轻小脑袋那么小，瞅年轻这身板咋这么宽呢？他外边套个白服，里边有铅服。第三，这里边就俩男孩，怎么我这报告出来呀？李素梅医师主任没看见女的，啥？这个洞伤害特别大。男子经常在那里边都不孕，掉头发，长得枯枯干干，一般肝癌、肺癌，还有前列腺癌都有。那么就用啥？就用新出来的学生，抵抗力好的。那么这个是这样的，那么女性激素波动。那么辐射，这都是现实生活中，所以我前段时间跟大家仔细讲了一件事情，告诉他保护我脑袋，保护我脖子，保护好我性腺，就哪儿呢？生殖器这块，把它保护好。它有个铅服给我们盖上，但是你不提没人管你。还有一个就是熬夜，长期焦虑。那么中医上他讲的肝郁气滞不就是这玩意儿吗？妈妈睡不着觉，闹心心烦，张口就骂人。还有一个豆制品。那么大豆异黄酮是啥玩意儿啊？就是雌激素。但是这个女人呐，啥玩意儿？你结节不结节的？妈，我现在这个更年期，再说这脸上又长斑的过程中，吃这个吧，皮肤好，特别娇嫩，比什么化妆品都好用。我就吃，反正结节长不长我不管。大豆异黄酮哪提炼出来的？大豆，它叫雌激素。还有一个鸡蛋黄里边有。
1: 嗯。
0: 所以结节类别的别吃鸡蛋黄啊。但是我们吃鸡蛋过程中我们干啥了？我们是要那蛋白，蛋白在哪？就在鸡蛋清里呀。 所以说那么肝郁气滞的情况下，中医讲的过程中，那气儿肝郁气滞嘛，那不就气儿

0: 没怼过去吗？对，没怼过去到那块就捂住了，捂住了不就长东西吗？第三个乳腺结节呢，就雌激素波动太大，情绪、熬夜、免疫低，你妈呀，这不跟甲状腺结节差不多吗？长期生气，要不然暴躁如雷，要不然就搁这闷着闷着闷着闷着，你会发现他们几个里边都有这个熬夜、免疫力低、情绪不稳。所以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如果我看他这个四 A、四 B 或四 C 的情况下，我想弄死这个家伙。他正好在更年期上，睡眠还不好。我到做到睡觉时候，我气他，到时候一发现，夸散了。我又没骂他，我只是气他了，我也没打他，整死了也啥。那么女子们反过来讲，那知道有这个病还生气啊？给人到地方啊？气你还真是放下心来。我曾经告诉我这个患者年纪相仿的姐姐们，我就告诉她，不要怕他。消消停停的油瓶倒了，想扶咱就扶，不想扶就迈过去。做饭咱就吃，咱不想做咱自己出去吃去。咱要出去玩，出去旅游去，两到三个月把这些摆平。回来的时候他们，两三个月他们也不能死，咱也死不了，他还能跑了啊！我说姐姐，你这么一把他心结一解开，为啥呀？情郁啊！一解开，那可不是吧？气死你！不知道那玩意儿气死你！我说不用那样的，因为两到三个月的过程中，这些中药就把它化下了，那么西医就不行了。啊，这个不行啊，这手术指证不行，就定期观察养猪法呢。那么我们的子宫肌瘤呢，雌激素刺激是核心，所以那么如果发现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包括我们的多囊卵巢，这个还吃豆腐吃鸡蛋吗？那么还有一个哪个肥胖的人，晚婚晚育的，长期熬夜的，免疫力低的，你大家会发现这四个玩意儿里边有熬夜、免疫低，都有焦虑。那么这种情况下，这四个病都不能干。哎呀，这小子到这个时候换个人，孩子长大了，有存款了，有房有车了，这个黄脸婆换掉吧。我50岁，我能娶35岁的，我气死你，我气你肝头。哟，刚才我们说了一个肝郁气滞，那么让他肝整的情况下就出事了。
1: 嗯。
0: 可千万别这么干。那么女子们反过来就还是那句话，不要怕他，停下来两到三个月，你如果当家把银行卡往上一别，你爱咋做咋做的，我就不相信他还能玩出花来呀。他要是能出去，是50多岁，他一天能给我整回来3000块钱情况下，我都去伺候你去。我都是，要是我，我都去伺候你俩，一天给我3000，这随便，没有问题。你没有钱打车，我都开车给你送过去。你要有这个心态的过程中，这玩意能癌变，能稀里糊涂长大。那如果不想那样那个时候下，咱这两三个月就搁中药化，那么化完了之后咱就整。那么现在我们配这个方案呢，就是化心汤，加上就是微潮水质，就把所有的结节这四种疾病全都化下去，一般的2到3月全部搞定。化形汤全国就那么一块，水质一天就吃一支粉就完事儿。所以呢，我们明天接下来的时候呢，还会大家讲分等级，啥等级，什么东西咱不能生气。但是你一级二级他要欺负咱的情况下，他想气死咱乔家，不用忍，跟他干，我都支持你跟他干。所以呀，不管老的少的，一定记住，结节类别的东西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良到恶，一定想办法早控制。原位癌就是这么来的呀，一定要小心。今天主要部分就到这里，明天开诊是6:30。
1: 嗯，
0: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就到这里，再见，海峰。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那如果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请记好，我们节目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那在今天的15点30到16点，欢迎您收听参与空中书场。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 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滚滚长江多是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就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傻英雄实录，在树林子里边见到了一个老达官，把老达官给拦住了。
11: 我老棺材瓤子，你别走了。
10: 达官瞧了瞧，一看实录身高丈二，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俩大眼珠子努于眶外，长得挺凶，手里边拿着一件兵刃。老大官看见这兵刃挺眼熟，但是一时啊想不起来呢。看了看石洛，我说你要干什么？
11: 我要干什么？我要裤子。
10: 老头笑了，你穿裤子，那我穿什么呀？我不能给你裤子。石洛急了，
11: 你要不给我裤子，你把马给我，我卖马买裤子。
10: 老头一听啊，心说话，我闯荡江湖60余年，保了一辈子镖，有要金的，有要银的，也有要牛马的，我还没听说那要裤子呢。想到这，老头笑了，哈哈哈哈。我说黑大个，你先等上一等，等我收拾收拾就把裤子那给你，如果能给那就给，要不能给我给你马，你也看怎么样啊。
11: 石洛一听，好吧，这老头哎呀还真挺好心眼儿。
10: 说着话，老者下了马，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石洛就喊声了，
11: 我老头啊，你收拾好了吗？ 赶紧出来。

0: 老大官来到松林，一看石洛在那等着。
1: 哎，我说你那裤子给我拿来了吗？
0: 老大官收拾齐整，当时摁崩黄推眼翅嘎崩苍子狼就把金背砍山刀拽出来。黑大哥，我倒是想给你裤子，只可惜他不给。
1: 石洛一听，怎么着？谁不给？
0: 老头用两个手指头一直的金背砍山刀。
1: 哎呀，你也打算要比划比划？我老头，我看你胡子全白了，有道是七十不打八十不骂，你要是跟我动手啊，你可白给。
0: 把这老达官气坏了。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什么名字？
0: 我姓走，我叫走二大，家住大府大县大村子树林的梅门。你把喇子拿出来，你打算怎么着？我真的要使这对铲，要把你赢了，我也不光彩，我不用了。说着话就把双铲扔到树林的里边。老者以为石洛是个粗鲁人，原想用刀划他一下子，那吓一吓他也就得了。然后这黑汉转身一跑，完事大吉。想到此处，老者是搂头就砍。石洛一看那刀过来了，伸手砰把刀背给抓住了，往怀里一拉，老头就觉着，哎呀，这人力大无穷，这手抓在自己的刀背上，真好像五把钢钩相仿。自己想把刀往回撤，那就是拉不动。老头压了一声，心说这黑汉不简单，履历过人。石洛翻身跺的脚就给蹬上了，老大官一时没闪开，往后退了五六步，摔倒在地，嘘嘘直喘。石洛上前说：“老头，老官太长子，我看你没多大劲儿，再用力你就死了。哎呀，你呀真不禁踢，还在这一个劲儿的呼哧。”老达官爬起来细看那兵器，心想他扔在地上的兵器我十分眼熟，怎么一时想不起来了。可就在此时，就听马蹄声音所响，哒哒哒哒哒哒哒。老头一想，好了，解围的人算来了。我说黑汉，你叫西边有人来了。
1: 是吗？有人来了，好，我看看。
0: 一看来了个年轻的，
1: 我借他的裤子，老家伙，你的不要了。
0: 说着话，石路往西这么一看，老者心中暗想：前我闯荡江湖六十余载，从来就没遇到过对手，没成想今天我算栽了。也罢，我给你来个金风未动禅先醒，暗算无常死不知，使出我的毒招迎他。想到了此处，老者拾起刀来，双手捧刀直奔石洛脑后就砍过来了。石洛别看粗大麻了滑，傻傻呵呵，在午夜上呢丝毫不寒哦。石洛觉着脑后金风所响，使了一招倒踢紫金冠，连头都没回就给踢在刀上，这刀那就飞了，回身双拳就打。老大官往后一闪，石洛使了要裹个腿，喊了一声：“老家伙，你趴下了。”这老头还真挺听话，那扑通一声摔倒在地。石洛上前就把老头给摁住了：“
1: 你这老头怎么回事？ 年纪越大是越没出息，这回我非扒你裤子不可，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就在此时，西边的人赶到，往树林里一看，不由得冲冲大怒。原来有一条黑的汉正摁着他兄弟。咱们书中暗表，来的这个人姓窦，叫窦真，江湖贺号叫踏爪熊。被摁的人呢是青爪熊，叫左林。因为这两个人送镖回来，左林呢新买了一匹马，他一时高兴压马下来，兄弟才走单了。今晚在此被人踢倒，正让窦真赶上，高声断喝手下留人，这才细问情由。石洛听见有人这么一喊，早就跳出八九尺，甩眼定睛观看。窦真就问二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左林细说了一遍。窦真说，咱们弟兄保了一辈子镖，我呀就没听说过有人要劫裤子。左林也说了，哥哥你可要小心呐，这黑汉可不好惹，力大无穷，另外杀伐骁勇。石洛再一看，这老头也是身高九尺，胸前宽，背膀厚，面如三秋古月，鼻直口阔，大耳相衬，头上戴一字田螺巾，顶梁门一个瓷灰，半着多长，颤巍巍压盖顶梁，突突烂颤，身穿青缎色绑身靠，蓝缎的护领，绒纱勒成丝幔，蓝色的栾带扎腰，双叠狐狸扣，青纺绸的底衣，鱼鳞不打的裹腿，蓝布的袜子，青缎色的通裳，用蓝绸子堆出来的蝴蝶花，飘带未系，露出水红的领儿，肋下佩刀，大红缎子的挽手，金吞口，金饰件。来到当场，那看了看石路，黑汉，你这裤子呢？难道一说你从家里边出来就没穿裤子？我看你年纪也不小了，也不是三岁的孩童，难道一说你就不知道羞耻二字？石洛听得这，瞧了瞧这个主， 哎呀，不但裤子没了，连他妈马也没了。瞎子，你们两个人认识吗？窦真一跳，我们两个人认识。哎呀，这就好了，你们两个不是认识吗？我不要这个红裤子，我就要你这条黑裤子。
0: 窦真瞧了瞧，我这黑汉，你这满嘴胡说八道，你要我这裤子，那我穿什么？
1: 哎呀，你们两个人不认识吗？要认识的话，俩人穿一条裤子。
0: 把窦真气的看了看左脸，二弟，你我活了多半辈子，六七十的人，就没听说过俩人穿一条腿的裤子。
1: 哎呀，你没听说过，你们俩人既然认识，你们就商量着穿呗。
0: 那么你们穿着裤子，我光着眼子也不好看。今天我跟你们说啊，今天我跟你们俩人说啊，这裤子这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说着话，石路一猫腰就捡起了短把追风铲。
1: 哎呀，我老头啊，我跟你商量商量，咱们俩人动手比划比划，你要是把我赢了，这裤子我就不要了。如果要赢不了我，说不了讲不起，我可要扒你的裤子。
0: 窦真呐，一看石路的短把追风铲，哎呀了一声，二弟，就叫这左林，你看他使的兵刃，射着短把追风荷叶铲。左林仔细看，对了，没错， 就是。

这个冰人，这是石锦落石的。道真笑了笑，没错，我也想起来了。刘荣把石洛请出来，他们入都交凯，这肯定由打京都而回，他准是石洛。然后道真就问黑汉，你姓字名谁？说出你的真名实姓，家住哪里，姓字名谁？要裤子，要哪条给哪条。石洛这一听，哎呀，真的吗？要这样的话，我可说了，我就要你这条黑的，他那条红的我可不要。一个男的穿着大红裤子，那多难看呢！石洛一出世就掉在了晚辈窝里，一有胡子的准是长辈。因为石锦罗在江湖上和石锦罗论左右的人可太少了，因此石锦罗和大家都是兄弟相称，只有一位是八卦震乾坤赛九宫，此人姓古，名叫古灵川，那个才是石锦龙的长辈。除去那位老剑客，其余的都是平辈。这样一来呀，石洛可就吃了亏了。一见到有胡子的，那就没得说，不是叔父就是伯父。今天他看见二人，不由得心中暗想，不用说，这男老头也跟咱爸爸有交情，怎么这些人都跟他玩呢？听人家一问，石洛说了，老儿，我问你们点事，你们俩有朋友吗？左林说话了，我没有朋友。哎，你没有，他没有吗？窦真在旁边说话了，我朋友那可多了，只要你说出名姓，也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你说出来，我要认识，我把裤子就给你，你就报上真名实姓。石洛一听，真的吗？说话可得算数。我看你们俩人都是大老爷们儿，都是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如白展灶，板上钉钉。如果要是说话不算数，拉屎往回缩，你们俩人可不是东西啊！我说出来这人啊，你们肯定得认识。左莲看着他，我说黑汉，你就说吧。这俩人仔细看了看石路，一看那鸭耳毫啊，就剩一半了，祸心毛有长有短，不知道怎么回事。窦真就和左林说，二弟啊，这幸亏这古道上来人比较少，这真要是在大道之上，往来的人很多，咱们哥俩就算栽了。石洛说了，要问我呀，家住下江秀水县南门外石家镇，我姓石，我叫石禄，人称穿山熊，大六门第四门的。道真一听啊，再看这对兵刃与石禄的年岁相貌，就知道准是石锦龙之子，那个玉兰。窦真就说了，二弟，我听说他们大家一同赶奔京都前去交凯，他怎么一个人走单了？这要是遇见莲花党人，那莲花党人诡计多端，他遇了险，那我刘贤弟他怎么对得起石锦龙啊？二弟，我看此人真是石禄，就凭这身横链有个三个五个的，真不是他的对手。这才大声叫道，这一黑汉，我要是没认错，你是不是玉兰石禄？石禄一听，哎，对了，这你合适了吧？窦真说，我怎么合适了？你一知道我是玉兰，那你就跟咱爸爸有交情。窦真一听，先

0: 不用说那个了，我问你，你到底是不是玉兰？
1: 哎呦，我不叫玉兰，我叫石龙。我听大清告诉我说，除去我爹娘以外，谁要叫我玉兰，我们两个就得跳一跳。左邻这么一听啊，石路的话那稀里糊涂也没听明白，他们再一想，以为大清是一条狗呢。大清咬你不咬？
2: 哎呀，大清咬我，每一天咬我两回。
0: 他管什么呀？
2: 哎呀，他净给我出主意。
0: 窦真、左邻哥俩一听，这才知道石洛说的肯定是鲁青。这个大清是不是鲁青？
2: 哎，对了，就是鲁青。你别说了，先把裤子给我吧。
0: 窦真一听，也对呀，现在石洛光着眼子，观之不雅。你也先等等，你也说说你家中还有什么人。
2: 我家里边还有咱爸爸石锦龙，还有我二叔石锦峰，三叔石锦彩。
0: 窦真一听又问，还有一个石锦华，你是不是认识？
2: 哎呀，我知道，那是我四叔。
0: 窦真接着问，你二叔三叔你见过吗？
2: 我见过。
0: 窦真瞧了瞧左邻，二弟，要提石锦龙办事儿，那可是天下第一，屈节从人。他弟兄三人全在镖行做事，扬名四海，叫叔白兄弟锦华在家执掌一切，老四刀法出众，借着三个兄长的名姓也在外保镖威声，名气也不小。然后又问石洛，你有舅舅没有？
2: 有，我舅舅是马子。
0: 窦真一听，怎么叫马子呀？莫不成他姓马吗？
2: 哎，对了，听咱娘说过，马子是圆的，手使一条鞭。
0: 左邻一听就明白，他说的肯定是单鞭马德元，掌中一把算盘鞭，专打金钟罩，善破铁布衫。石洛还接着说，
2: 对，快把裤子给我吧，说话得算数啊。
0: 窦真看着石洛，玉兰呐，行路的人谁带着多余的裤子，你回家见了我妹妹一说，我是窦真，他就知道了。石洛看着窦真，
2: 我没有妹妹。
0: 窦真说，你娘就是我妹妹。石洛把眼珠子瞪得溜圆，
2: 你娘就是我妹妹，
0: 你回去跟她一说，她也知道。窦真看着石洛这个着急呀，玉兰啊，你错了，我妹妹是你娘亲。左邻说话呢，你这样跟她说呀，她听不明白。窦真看了看石洛，我说石洛啊，你要再装糊涂，我这条裤子撕了也不给你。石洛看看，
2: 哎呀，我说你说话不算数，我和你拼了，你要是不给我，我就拿这铲把你铲了。我跟你说啊，那大清说了，只要说能叫出我这小名玉兰，你们就得跟我蹦就蹦。
0: 窦真一听，我说你呀，别听他的。说话之间就把大氅脱下来，你也先穿他吧。
2: 石禄一看，哎呀，这老头说话不算数，你这不是裤子，那我怎么穿呢？
0: 窦真说，你先穿上，谁行路的时候那带着几条裤子。石禄接过来那披在了身上，一看呢，下边到科技盖。
2: 哎呀，有了，这样穿着不得，我不这么穿。
0: 说着他又把大氅脱下来，拿起了底襟，双腿伸到大氅的袖子里边，就把大氅当裤子穿。

穿上以后，他乐了，真不错，挺好。拿一根绒绳来，我好系上。窦真当时解下了一根绒绳，石洛系好了，一摸后面，哎呀，后面露着屁股呢。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8: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7: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8: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7: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9: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最近啊，有小伙伴给我留言啊，问我为什么说一份工作做了这么多年啊，就没有动过换工作的念头吗？就是看你们现在传统的媒体行业，也没见得就是有多么的辉煌，对不对？但其实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啊，你无论啊。是做现在的工作还是新的工作，你呢都可能会遇到猪队友。但是你换了一个新的环境吧，这个新的猪队友给你挖坑的方式你呢得重新熟悉。那我莫不如待在现在的环境里至少目前我周围的某些人我已经习惯了。在这儿啊，就不得不劝劝一些人了。哎呀，身边的亲人都这么多年了，还没习惯吗？就算闹了矛盾，这至于走极端吗？还有，这都啥情况了啊？还想着上班呢？近日，杭州市西溪医院普内科的护士站，一位护士啊翻着病历仍心有余悸。这胆碱之酶啊，活力只有310，那正常人都得5000以上。他居然还自己开着车来的。这是个63岁的男性，跟家里闹了矛盾，一时没想开啊，喝下去大约3两敌敌畏啊，喝完呢也没叫人，也没打120，自己坐进驾驶座，开了2个小时，一路开到了杭州市西溪医院门口。他进急诊的时候啊，神志还算清楚，走路也没晃。接诊的医生啊，刚开始没觉得特别严重，结果化验单出来了，所有人脸色都变了，重度有机磷中毒。那当天晚上人就开始说胡话啊，不认识病房啊，扯掉了身上的监护线。他都63岁了，非说

自己要去上班。好在啊，医院普内科团队反应快啊，阿托品呢、碘解磷定啊，都直接给推上去了。这洗胃呢，也赶在黄金窗口期内做完了，硬生生把人给拉了回来。但急诊医生说了一句话，听着让人冒冷汗：他不是运气好，是命硬。这种事儿啊，十个人里边九个人都撑不到医院。医生呢也提醒，敌敌畏属于高毒有机磷农药，口服下去啊，快则15分钟就有反应，大量中毒的一两个小时内就可能心跳呼吸全停。而且啊，这东西粘人啊，粘在衣服上皮肤上啊，呕吐物里都有，如果不及时清理，身体啊会持续的往里吸。看完这条新闻，真是让人捏一把冷汗。那因为一点家庭琐事矛盾，就一时冲动喝下敌敌畏，还自行驱车两小时就医，虽然侥幸捡回了一条命，但医生也说了，这是在拿命赌运气，不是每一次都这么幸运。家庭争执啊，本是生活里的寻常事，一旦选择了极端的方式，非但解决不了矛盾，还可能把家庭纠纷升级为生死危机。就算啊，万幸抢救回来，身体也可能留下一些不可逆的损伤。而且啊，稍微不那么幸运的话，你可能给家人带来的就是无尽的伤痛了。那面对家庭矛盾，首先我们要学会啊，给情绪踩刹车。那激烈争吵的时候，不要在气头上做任何极端的决定。你可以暂时离开争执的环境，你出门走一走，先让激动的情绪冷却下来，不要把所有的心事都憋在心里。你找不到家人倾诉，你可以找朋友、找长辈聊聊，把心里的郁结宣泄出来。如果长期陷入压抑、想不开的状态，也可以呢，寻求专业的心理疏导来对你进行帮助。发生分歧啊，目的是沟通解决问题，而不是争个输赢，比谁更痛苦。家人之间没有绝对的对与错，硬碰硬只会两败俱伤。而生命呢，只有一次，无论矛盾有多尖锐，都不该用自己的健康和性命做代价。一时的争执终会过去，好好爱惜自己才是化解一切矛盾的前提。有些人就更过分了，哎，你自己那点小事竟然闹到政务热线上去了，而且啊，还不是一两个人，是一大群人。近日，徐州12345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称，某男团在徐州举办四场演出期间，热线累计收到相关诉求48795件，其中超过 80% 围绕整改双人多人舞台与完整保留双人多人舞台展开对立诉求。那所谓整改与保留之争，不过是不同粉丝群体未向经纪公司施压而发起的对战式投诉。那近50000件工单就这么涌入民生通道，政务热线沦为饭圈互撕的工具，公共资源的严重浪费令人瞠目结舌。这起事件之所以引人侧目，首先在于它触碰了公共资源的底线。12345热线承载的是市民极难筹盼的求助通道，舞台你是单人还是多人，谁跟谁站在一起，这不是纯纯的商业演出范畴啊，或者是你往高了说，也就是个艺术创作，对吧？既不涉及公共利益受损，也不存在民生权益侵害，把你个人的审美偏好和圈层利益啊，就这个包装成公共诉求，你批量提交，这是对公共服务的工具化利用。为了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诉求洪峰啊，徐州12345被迫启动应急战时工作机制，全员7×24小时值守，夜班接线员从15人增加到43人，本该用于解决邻里纠纷、民生难题、公共服务短板的行政资源，被大量消耗在毫无公共价值的重复投诉上。若某位市民真正遇到了急事难事，你拨打热线，你说你这占线的忙音，他得等多长时间呢？
比单次资源浪费更深层次的问题。

是饭圈逻辑对公共治理领域的侵蚀。在饭圈文化中，粉丝投入大量金钱与情感，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自己的声音应当被无条件听见，任何分歧都可以通过集体施压来解决。从什么刷屏控评啊，恶意互撕，到如今的打爆政务热线，部分粉丝形成了流量即正义的错误认知，动辄将公共平台就当作了这个互搏的武器。社交平台上甚至流传着攻略啊，教别人如何包装自己的诉求，提高受理的优先级。这种路径依赖一旦形成，只会让真问题淹没在这些假诉求里。饭圈内部的对立博弈风气正在不断向公共治理领域蔓延，将公共服务工具化，社会秩序娱乐化。那长此以往，扭曲的不仅是政务运行秩序，更是对公共规则的认知。值得追问的还有啊，粉丝为何将矛头对准12345而不是经纪公司啊？这舞台怎么搭？那不都是经纪公司找搭建方搭的吗？你直接找经纪公司不行吗？梳理事件背景，不难发现，涉事组合所属经纪公司长期奉行不回应、不沟通的处理方式。那粉丝关于舞台编排的争议在圈内积怨已久，而12345接速即办的刚性制度恰好提供了一个看似高效的施压出口。换言之，经纪公司的不作为和沟通缺位，在一定程度上将本应内部消化的粉丝矛盾外溢为公共治理成本。商业主体赚取流量红利的同时，却将沟通成本和矛盾处置成本你都转嫁给了公共资源，这像话吗？这是一种责任错位。经纪公司不能只享受粉丝经济给你带来的收益啊，那面对一些粉丝的诉求，你得要倾听，你得解决呀。对于你家粉丝行为边界这个出格的一些行为，你不能在这儿施语啊。面对此类现象，治理端也要反思。12345初衷不是解决所有人的问题，而是解决政府该管的问题。政府该不该管，核心就在于它是否具有公共性。对于明显超出受理范围、短期内集中爆发且高度同质化的非民生诉求，热线应当建立快速甄别和拦截机制，明确不合理诉求的边界。这不是拒绝倾听，而是让有限的公共资源真正用到刀刃上。同时，网络平台作为追星行为的核心场域，不能只追逐流量收益，更应该主动纠偏畸形的追风风气，引导追星回归欣赏与热爱的本质。公共资源服务公共利益，公共规则守护公共秩序，是社会治理不可突破的底线。政务热线不是你饭圈的许愿池，更不是粉丝对决的决斗场。守住这条线，既是对每一个真正需要帮助市民负责，也是对公共服务严肃性的坚决捍卫。同样是看明星演唱会啊，再来说件最近引发热议的事儿。近日，女儿追星，全家低保没了，引发热议。据封面新闻报道，自称当事人表姐的网友发帖称，女孩赴港前，当地对口帮扶工作人员啊和家人曾反复劝阻，并告知出境高消费可能触发低保动态复核，但女孩仍前往香港。返程后，民政部门通过出境记录启动复核，网传其全家低保资格被取消。9月7号下午，江西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通报称，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全面启动核查工作。由于黄某某自行前往香港观看演唱会，触发低保对象动态监测预警，社区干部及时向其进行政策宣传和提醒，其家属担心会因此被取消低保资格，故在网络发布信息，希望寻求相关帮助。目前当地正按照程序对网上反映情况和其家庭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这一事件啊，伴随啊和贫困生喝咖啡一样的困境，这个话题持续发酵，将社会救助领域一组深刻矛盾摆在了大家的面前。

那困难群体是否有权利拥有精神娱乐消费？精神追求的边界应该划在何处？一边是年轻人啊，靠兼职换取青春热爱的现实诉求，一边是低保作为公共兜底资源的制度刚性，两种立场的碰撞折射出社会对救助制度的多元理解。事件的舆论场分化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部分网友认为啊，那女孩依靠个人打工啊赚取演唱会出行的全部开销，那并没有动用低保补助啊，那青春的热爱理应被包容啊，不能因为你家庭享受低保就剥夺了个体追逐爱好的权利啊。而与之对立的观点提出，低保是面向困难家庭的生存保障，资金来源于公共财政，那不少普通纳税人尚且难以承担赴港观演这类大额消费，那倘若受助家庭能够支撑此类高消费，说明家庭经济条件他已经摆脱低保救助范畴了，公共资源应当流转给更急需帮扶的群体。那这场争论又和过往的贫困生喝咖啡啊等这种网络争议啊持续发酵，那引申出更深层次的命题，受助者应当拥有怎样的消费生活？首先啊，需要厘清一个逻辑关系啊，低保执行以家庭整体经济状况作为评判标准，而不是单独约束家庭成员的个人消费。低保保障的是家庭基本的吃穿住行的生存底线，它不要求受助者彻底抛弃一切精神消遣，并不反对偶尔小额的情绪消费。那一杯咖啡，一次简单的娱乐啊，属于普通人正常的精神慰藉啊，不能用啊苦行主义的滤镜要求困难群体就彻底剥离所有的生活乐趣啊，把苦难当作受助者必须展示的标签，那这是对人格平等的背离。但个体精神追求呢，又不能凌驾于制度设计之上。你赴港观演涉及门票、交通、食宿，它属于大额跨区域享受型消费，即便开销啊来自孩子个人兼职收入，那也释放出家庭具备可观支付能力的信号。低保实行动态复合机制，那大额非生存类消费正是资格复合的重要参考依据。那公共救助资源它总量是有限的，其核心使命是拖住生存底线，而不是承担个体的圆梦娱乐支出。当家庭具备承担高额享乐消费的能力，那你继续占用低保资格，本质上那就是在挤占其他真正困难群众的受救助机会，损害社会救助的公平公正啊。那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警惕舆论的双重误区啊，既不能走向啊只要受助就不能有任何娱乐的极端啊，把所有非生存消费就一概打上违规的烙印，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啊，片面放大个人爱好，无视公共福利的制度边界。制度刚性守护公共资源不被滥用，守住公平底线，那人文温度尊重困难群体正常的精神需求，拒绝用刻板想象定义贫困。事件完整事实和最终结果呢，现在啊仍然有待官方的调查，但这场网络讨论它具有一个普遍的警示意义，对受助群体而言，热爱可以存在，但应当认清那救助福利的边界。对社会公众而言，看待困难群体既不能纵容公共资源被透支，也不应该拿一套严苛的苦行标准去审判普通人。分清消费的尺度，平衡个体诉求与公共公平，那才能让社会救助真正实现雪中送炭的价值。同样是和慈善相关的话题，9月7号单亲妈妈月捐数年停捐后遭催捐登上平台热搜。据报道，在北京经营甜品店的刘女士从2021年起啊坚持月捐，金额呢从一两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近期呢因为生意不景气，她暂停了捐款，却接到公益机构的电话，一开口便询问为什么停捐。当她回答没钱了之后，对方竟然发出一声嗤笑。
真正让刘女士寒心的，恐怕不止那一声嘲笑。一个人在有能力时连续捐助数年，因为自身生活受阻，暂时停下，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可一通电话呀，上来先追问为什么不捐了，反倒让捐赠者成了需要给出解释的一方。这种关系的错位本身就值得反思。捐款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自愿行为，今天有余力就多捐，明天收入有变化就暂停，这个月多一点，下个月少一些，这都该由捐赠人按自身情况自主决定。那过去的持续捐赠不会也不该自动生成一份必须一直捐下去的义务，更何况刘女士本就是独自带孩子经营小店的普通人，一句没钱了的背后可能是实打实的生活压力，那凭什么被公益机构嘲讽啊？事件发酵后，评论区啊有不少网友反映有相似的经历，有人停捐后同样接到问责式电话，有人提到机构设置捐款 KPI， 还有人表示一天之内接到过四五个催捐电话。这些网友的个人经历自然不能直接代表整个公益行业，但如此高度重合的不适感至少提醒所有公益机构对捐赠者的联系和维护，这边界到底在哪儿？公益项目需要资金，也需要相对稳定的捐赠来源，机构主动向捐赠者反馈项目进展，那介绍后续规划，那甚至询问是否愿意继续支持，这都算不上问题。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把联系慢慢变成催促，把询问变成追问。当一个停止捐赠的人首先被机构视作一个需要挽回的用户，那双方的关系就已经变了味儿。筹款终究只是公益运行的手段，而不是公益本身。机构考虑资金是否充足，要提升筹款效率，但效率不能建立在给捐赠者制造心理压力上。商业机构可以讲用户留存，讲转化，但公益机构面对的是一个个基于信任才做出选择的普通人，两者都需要运营，却绝不能套用完全相同的逻辑。尤其要看到公益领域的信任往往十分脆弱，一个人啊，第一次愿意拿出几十几百块钱，未必是被机构的话术打动，而是出于朴素的信任，相信自己的钱能真正帮到别人。这样的信任，那可能要靠很长时间的积累才能建立，却可能因为一通分寸失当的电话，一次缺乏尊重的沟通，就被快速消耗殆尽。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更愿意直接捐赠食物，不是公众的善意变少了，而是大家越来越在意善意能不能真正落地。当机构给不了足够的踏实感，人们自然会转向更直接的方式，选择绕开中间环节。诚然，公益机构有自身的现实运营压力，但这份运营的压力不该通过反复催促捐赠人的方式来释放，更不该把捐赠人当成完成业绩指标的工具。比起追问为什么不继续捐，公益机构更该回答好另一个问题：过去的善款去哪儿了，帮助了哪些人，项目实际成效如何，捐赠者能不能方便地查询到资金去向。一个人愿不愿意继续捐，最终取决于认不认可项目，信不信任机构，以及当下有没有能力，从来不是靠催就能催得出来的。说到底啊，公益机构真正该珍惜的从来不是账户里每个月按时到账的那笔钱，更是一个普通人愿意释放的善意。捐赠的选择权始终在捐赠人的自己手里，而整个行业的公信力经不起这类事件一次次的透支。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也欢迎您呢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点30到17点，欢迎您收听参与加油喜事。

0: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
4: 好了，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家有喜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婚车的一件事儿。有的人在结婚的过程当中啊，会选择这个租赁婚车，在婚礼当天的时候可能会增加这种仪式感啊。但是真的有不法分子就专挑这种喜庆的节点给人添堵啊。这不，一位男子就冒充婚车中介，自导自演客服和司机骗局，伪造合同骗取新人的定金，现在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刑拘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怎么来骗的？我们跟大家说说。新人朋友如果想找婚车的话，一定要避开这个坑啊。2025年11月1号的时候，上海市民周先生急匆匆地去到浦东公安分局周东派出所去报案了。他说他正在筹备婚礼，在网上啊，他就找到了一家低价婚车租赁公司，缴纳了定金之后，对方始终就不提供婚车的具体信息，后期更是就逐渐的失联了。周东派出所会同分局的刑侦支队就成立了专案组来开展调查了。通过排查就发现了全国范围内还有20多名受害人遭遇了同款婚车租赁诈骗，涉案金额3万多元，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犯罪嫌疑人蔡某。沟通的过程当中啊，蔡某热情周到，对新人真的是有求必应啊，常常用什么呢？哎，我正在调度车辆，马上整理车辆信息，这样的一些话术来营造我的这个事情是有序在推进的，营造假象。为了进一步的去迷惑受害人，这个蔡某啊还专门拉了一个司机对接群，然后自己用多个小号分别扮演客服、司机，然后在这个群里啊他就自导自演。随后呢，他还会主动的提出签订伪造的租赁合同，彻底就打消了受害人的顾虑了。在新人缴纳了1000到2000元不等的定金之后，这个蔡某就拖延推诿，不提供婚车的关键信息，也拒绝线下见面核实的要求。部分新人婚礼之前的前一天啊，已经收到婚车装饰了，但是仍然没有收到蔡某的婚车信息啊，真坑人呐！无奈只能是连夜花重金租车，蒙受经济损失不说呀，还遭遇了一定程度的精神困扰。经过这个查证啊，这个蔡某他是实施诈骗，在多个新媒体平台注册账号，采用的是什么呢？主动出击，然后加上被动吸引这种模式来寻找目标。一方面他来发布虚假的婚车广告，另一方面呢，通过浏览婚礼相关帖文来私信推销服务，主动的联系新人实施诈骗。专案组核查发现，蔡某没有任何的正规的婚车资源，广告当中的婚车素材都是网络盗用，收取的定金全都用于他个人挥霍了。2020年2月11号，民警在蔡某的落脚点就把他抓获了，当场查获了作案的手机、伪造的合同模板等物品。经过审讯，蔡某对诈骗事实供认不讳，现在他因为涉嫌诈骗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其实在说完了这个案例之后哈，我跟大家来说的是，就是我们整个在找婚车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去联系，比如说你看他这个怎么的也得有个正规的营业执照吧，而且呢也建议大家不找这个私人的零散车，容易临时放鸽子换旧车，是不是？你还得了解这个车型，你还得了解它的资质，你还得到现场的去实地去看。因为有的人可能是婚车涉及到的量比较多，大家都是互相的来这个临时的借用啊，或者是没办法有那么多的品牌车辆，所以说大家还真得找婚车的过程当中多几个心眼，多多的了解，除了注意一些数量啊，婚数这个选双数啊，不，比如说车辆的这个干净啊，还有颜色统一啊，还有一些这个价格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在合同里面都好好的去详细写的清楚一些。建议大家还是到实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未婚过程当中啊，我们希望大家多听听这样的节目，也许给大家在这个寻找各种婚庆的产业链的过程当中会开辟一个新的思路，还有在备婚的过程当中避开众多的坑，让我们整个的备婚流程是开心顺利快乐的啊。接下来再跟大家聊聊什么事儿呢，就是

0: 筹备婚礼啊，不是新娘一个人的事情，给大家，哎，一些备婚的时候老公能力所及的地方，把这些重要的事情就交给他吧。新人啊，我们这个可以一起先确定好要办的这个婚宴类型，确定桌数，确定好了之后啊，新郎哎就可以根据需求去挑选合适的酒店了。确定几家之后呢，带着新娘看场地，查看签合同，后续和酒店协商用电设备的费用等等。这是首先让新郎去订酒店，接下来我们看看新郎还能干嘛。备婚的时候男方该准备的这些事儿挺好了，接下来就要婚车的安排了。婚车目前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租车，或者是请亲朋好友帮忙。租车呢，你就找那个婚庆公司来介绍，如果请亲朋好友帮忙的话，你记得给帮忙的好友谢礼或者是红包啊。还有新郎，你一定要确定你的伴郎人员了，这个你得自己去安排，最好就是找一些比较牛的这种社交的人啊，能够玩得转，然后还能活跃气氛的朋友，保准给你安排的妥妥的。还有就是伴郎服饰的挑选购买了，这个新郎啊，新娘结婚要买的东西太多太多，所以说自己兄弟的服装你就自己搞定吧啊，询问好兄弟的身高体重，然后你就打开这个购物软件，搜索伴郎装，选中一家店铺，询问这个衣服穿多大的，加入购物车就可以购买了，多方便呢哈！还有这个新郎也要给父母来购买服装了，这个很重要，新郎一定要抽时间带着爸妈去买衣服，顺便把账结了，爸妈为自己操碎了很多的心，这个时候啊也需要回馈一下哟。还有就是新郎的服饰选择，一般的来说，这个新娘订婚纱的时候啊，新郎的西装也会一起订了，但是有一些领带呀、领结呀、备用的衬衫啊，还有西装袜子之类的小物件，新郎你完全可以自己来购买了啊。还有购买钻戒和三金，一般的来说，三金加钻戒加对戒都是男方出钱来购买，新郎要做的就是什么呢，跟自己的父母沟通好什么时候带自己的媳妇儿去购买三金和钻戒，或者是父母直接给新郎钱你们去购买就可以了，不要让媳妇儿觉得什么都要自己来说啊。现在我们一般在备婚的过程当中，不用说父母就主动想到了啊，给孩子钱让他们自己去操办就好
1: 了。
0: 接下来就是购买这个喜烟和喜酒了，一般的这个喜糖都是新人一起去挑选，新郎呢可以着重的去挑选一下烟酒等自己熟悉的东西啊。还有就是装喜糖拿喜糖啦，一般呢现在卖喜糖的商户也是把这个服务做了很多的升级，会提前帮新人把喜糖装好，何止是装好啊，现在你看有的一些这个伴手礼哈，它都会给你们更多的一些创意，装好喜糖还要根据你们的这个性格特点啊，会做一些个性化的一些设计，比如说你们的logo 啊，甚至于整个的喜糖的一些这个填充的一些糖的品种，他们都会提前给你把它想好了，新人提前告知商家就可以，然后你们商量好，新郎自己就开车去拿了，如果是你自己网购的话，那你新郎就得在家里先把他们装好了，婚宴前带过去就可以了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涉及到这个，如果你有婚车的话，要看看整个的婚礼的路线，比如说这个新娘家到新郎家，或者是新郎家到酒店，还有中途空闲时间出去拍个外景，新郎呢可以和朋友一起来安排这个路线，确定路线之后就可以去测试一下路段的情况，合理安排各种路线还有路程时间。现在我们结婚一般的都是非常省事儿了啊，基本上就是直接去酒店了，这样的话呢大家也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忙自己的事儿。还有就是个新郎一定要安排好结婚当天的人员，比如说你这个接亲人员，通知接亲的人员接亲时间和坐车的顺序，还有这个礼炮手的人员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来 打理花，这个我们在婚礼堂的话基本上都是一站式的服务，现场我们就会有给你准备好了啊。还有酒店迎接签到的人员。

什么时候到位，什么时候开始签到，还有就是酒店物品的统筹人员，比如说他要对接酒水呀、饮料、糖果、商户送到，通知酒店的人员下来搬动，还有就是保管红包的人员，这个你可以交给伴郎保管好，接亲的时候那个红包，还有新郎收的朋友的礼金红包。现在我们在整个婚礼的过程当中一般都是非常简单了，我们在这个婚礼堂的时候，他们都会有这个门口啊，包括礼账台，包括他们的这个放喜糖啊、喜烟的一些这个托盘都会给你准备好了，你只要人员安排好，及时就位就可以了。红包当然是自己都是找这个伴郎或伴娘来进行一个保管了。好，各位，今天我们给大家聊了备婚时男方该准备的11件事儿，哇，不少好啊，所以说备婚不是新娘一个人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有参与感，一定要让我们整个的婚礼备婚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是及时沟通，非常顺畅的准备我们自己的婚礼。好了，今天的家有喜事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长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备婚需求如果有需要我们家有喜事帮忙的地方，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即可。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

0: 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那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点播一首，来自林俊杰的《杀手》啊，这首歌也是，算是一首老歌了吧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带来的《杀手》啊，一直以来林俊杰给人的印象都是温柔、阳光、帅气啊。而提到林俊杰的歌呢，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江南》啊，还有就是《千年之恋》的《一千年之后》，以及诉说着乱世羁绊的《曹操》。这首《杀手》这首歌啊，真的是对林俊杰有一个很大的反差。那这首歌当时呢，林俊杰对自己的音乐理念是全新的诠释，也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在这首歌当中呢，林俊杰一反出道以来的邻家男孩的阳光形象，描述了一个精神分裂的男主啊，绑架并且杀害女主的故事。并且啊，林俊杰呢还颇费心思的为这首歌拍了一部长达22分钟的 MV。而且啊，自己亲自扮演了这个变态杀人的男主。但是由于镜头呢过于血腥和恐怖啊，那这一部长达22分钟的 MV 呢遭到了禁播，最终剪成了只有5分多钟的版本。而且呢还对这个画面进行了很多的模糊处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郑浩、冰姐所演唱的这首歌《春不晚》啊，我相信很多人在很多的短视频上都刷到了啊。这个什么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但这个在短视频我们听到的是 DJ 版本的啊，速度比较快的那种。歌曲以江南为背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和美好的爱情故事。国风音乐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氛围。特别是刚才我提到那句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这句歌词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的那份纯真与执着，如同江南水乡的微风拂面，轻柔而又略带凉意，让人心旷神怡。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林俊杰翻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经典老歌是的原唱呢是赵传啊，赵传的给人的唱这首歌的感觉呢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摇滚范儿啊，但是林俊杰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温柔的钢琴伴奏，并且呢自弹自唱时呢配合着现场的氛围吧，营造出了一种非常干净的舒适感，一字一句呢都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声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5: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4: 新闻的智慧，
5: 音乐的魅力，
4: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无论你是喜欢流行摇滚还是古典音乐，都有属于你的旋律。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这场音乐之旅吧。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 Beyond 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

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Beyond 的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啊。这首歌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经典了。那其实呢，在我之前来听这首歌的情况下呢，就完全感觉这是一首非常励志啊，让你鼓励你去追梦的一首歌。但直到在前几年，我看了

一部电影叫做缝纫机乐队啊，是由大鹏来进行导演和出演的一部电影。我感觉这部电影呢，让《不再犹豫》这首歌突然就具象化了，作为电影的插曲真的是太合适了，一下子就把那种为了梦想勇敢往向前的那种感觉啊唱了出来。尤其是结尾那一场在废墟之上的演出，大家一起合唱这首歌《不再犹豫》，简直太燃了，让人听了之后完全是热血沸腾，一下把这首歌具象化，让你脑海当中充满了画面。

0: 那刚才说到了这部电影啊，这个缝纫机乐队，这部电影完全是被大鹏之前的作品所耽误的一部作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缝纫机乐队之前啊，大鹏还有一部作品呢，叫做这个煎饼侠。当时的票房呢也是挺高的啊，但是口碑呢却不是很好啊，确实剧本呢稍微有一点问题。然后呢，在出缝纫机乐队的这部电影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朋友就已经不太买账了啊，觉得这个你既然已经拍出了煎饼侠这样的片子，那缝纫机乐队肯定也不是很好看，但是完全被低估了。所以呢，导致缝纫机乐队的票房呢并没有取得太好的成绩。好了，朋友们啊，还想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来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Julia》。
1: Here we go.

好的，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朱莉亚》。大家来猜一猜这首歌是在哪一年发行的？我觉得大家完全应该是猜不到的，因为这首歌呢，乍一听啊，感觉很现代、很流行的感觉，仿佛是王力宏近几年创作的歌曲。但是呢，《朱莉亚》这首歌呢，是王力宏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不可能错过你》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融合了古典弦乐和摇滚舞曲等重力节奏，是王力宏的得意之作啊，展现了他对音乐创作上不同风格的融合和创新的能力。真的完全想象不到这首歌是99年的歌曲，距今已经26年了。整首歌曲呢，营造出了一种既怀旧又充满希望的氛围。那怀旧呢，是在对于逝去爱情的追忆；希望呢，则是对于重新拥有爱情的期盼。这种氛围如同在黑暗当中看到了一丝曙光，给人以温暖的力量，让人相信即使经历了爱情的挫折，依然可以勇敢地追求真爱。好了，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脚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比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其实呢，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了，周深的献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来自邓紫棋带来的《红蔷薇白玫瑰》。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放是尺度，现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5: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6: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7: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6: 新闻的智慧，
7: 音乐的魅力，
6: 尽在财经。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如果最近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啊，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的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的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的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他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勇往直前吧，为梦想去拼搏。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带来的《天下》。

好的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吧。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在。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
2: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3: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2: 新闻的智慧，
3: 音乐的魅力，
2: 尽在财经音符。
4: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十八点九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添加关注，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宝清房主啊，他想要点播一首周华健的《刀剑如梦》，我们一起来听。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重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如果是青春

0: 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听到的歌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张先生啊想要点播的《笨小孩》。
1: 笨小孩，
2: 笨小孩，笨小孩。
3: 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5: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4: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我是

0: 心，就如同金钱是家庭的重心一样。由此可见呢，儿童的财商教育是很重要的。但是跟很多发达的欧美国家不同，目前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还没有将财商教育纳入正式的课程体系，所以孩子的财商教育更多靠的是父母。之前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告联合了杂志，对于全国6000个家庭进行了在线调查，并从儿童的日常财商行为和认知情况入手，去洞察孩子的财商发展。如果你也有孩子，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首先呢，是财富来源认知。在孩子眼中，89.4%的孩子认为钱的来源渠道是工作赚来的，只有极少数的儿童不知道爸爸妈妈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说明大部分的儿童对于父母财富来源的认知度还是比较高的。现在很多人都是通过手机网购，有些孩子会误以为有手机就有钱。父母在跟孩子沟通金钱的时候，可以告诉孩子家里的钱不是无限的，钱是需要靠劳动辛苦赚来的。另外呢，家长在商城购物之后，可以拿着小票跟孩子讨论自己买了哪些商品，商品的价格数量是多少，让孩子对家庭的支出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再慢慢的培养孩子的财商意识和对金钱的正确认识。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旗手，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1: 觉。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4: 明月几时有，
1: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5: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6: 歌唱吧，
7: 舞蹈吧，
6: 朗诵吧，
7: 表演吧，
6: 绽放吧，
8: 槟城少年。
0: 狐狸斯米尔。夜已经深了，变幻无常的浮冰竟同湖岸连接在了一起。住在大湖对岸的狐狸斯米尔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下子窜到浮冰上的。斯米尔来到大雁身边，大雁们顿时惊醒过来，拍动翅膀冲天而起。可是斯米尔还是一口咬住一只大雁的翅膀，叼起来回头就往陆地上跑。慌乱之中，尼尔斯摔倒在冰上，他一下子清醒过来，眼见有只短腿小狗叼着一只大雁从冰上跑掉，他马上追赶过去，想要从狗嘴里夺回那只大雁。猫顿在他身后高声呼喊，当心啊，当心啊。可是尼尔斯觉得像这么小的一只狗用不着害怕，所以一往无前地冲了过去。冰面上满是裂缝和窟窿，尽管夜是那么黑，尼尔斯却能够清清楚楚地看见，原来他现在有了一双小精灵的夜视眼，在黑暗里也能够看得见东西。狐狸斯米尔左躲右闪，从浮冰同陆地相连接的地方登上了岸，跑进了一片树干高大而挺拔的山毛榉树林里。尼尔斯在后面紧追不舍，根本没想过会遇到什么危险，他一心只是想着昨天晚上大雁们是怎么奚落他的，他要向他们展示一下，一个人不管身体有多小，毕竟比别的生物更通灵性。尼尔斯跑得飞快，他觉得那些粗壮的山毛榉树似乎在他身边哗啦啦地往后退，他终于追上了斯米尔，一把抓住了他的尾巴。
2: 哈，现在我要把大雁从你嘴里抢下来，
0: 他大喊道，并且用尽全身力气攥住狐狸的尾巴。但是他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拽不住斯米尔，狐狸拖着他往前跑，山毛榉树的枯叶纷纷扬扬地飘落在他的身边。
2: 斯米尔发现尼尔斯没什么危险，就张开大

0: 嘴朝那只大雁的喉咙咬下去。尼尔斯使出浑身力气猛地一拽，斯米尔没有提防，被他拖得往后倒退了两三步。这样大雁趁机脱身了，他吃力地拍动着翅膀腾空而起，飞回到了湖面上。斯米尔气坏了，转身要把尼尔斯吃掉。机灵的尼尔斯一直死死地拽住狐狸的尾巴，当狐狸转过头来想抓住他的时候，他就随着尾巴到了另外一边。这时他看见了一株小山毛榉树，他就突然松开狐狸尾巴，纵身爬上那棵树，而斯米尔仍旧跟着自己的尾巴继续兜圈子。尼尔斯骑在一根软软的树枝上，冲他叫道，
1: 快别兜圈子了。
0: 斯米尔觉得自己连这么小一个小人都制服不了，简直太出丑了，就趴在这棵树下等待机会。那株小山毛榉树还没长高，尼尔斯够不到那些大树的树冠枝条，无法爬到另外一棵树上去，他又不敢爬到地上。尼尔斯紧紧抓住树枝，冷得就快要冻僵了，而且还困得要命，却不敢睡觉，生怕睡着了会摔下去。太阳终于冉冉升起了，湖上传来了大雁的鸣叫声，它们排起队伍准备继续飞行。尼尔斯朝他们呼喊，但是没有人回应他。尼尔斯伤心的就快哭出来了。上午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只孤零零的大雁飞进了树林浓密的树枝底下，在树干和树枝之间心慌意乱地寻找出路，飞得很慢很慢。斯米尔一见到它就离开那棵树，蹑手蹑脚地去追它。大雁没有避开，而是紧挨着它身边飞着。斯米尔向上直窜扑向它，可惜扑了个空，大雁朝湖边飞了过去。没过多久又飞来一只大雁，过了一会儿又飞来了一只，接着又是一只，它们飞的样子同前面飞走的那只一模一样。还没有等斯米尔喘过气来，只见三只大雁排成一行飞过来了。它们飞行的方式和先前那几只完全一样，斯米尔跳得很高去抓它们，可一只也没有抓到。一只只大雁就这么飞了过去，整整一天，这些大雁接连不断地从它头顶上飞过来又飞过去，飞过去又飞过来。这是斯米尔有生以来最沮丧的一天，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烦恼过，因为他居然连一只大雁都逮不到。到了傍晚，斯米尔已经眼花缭乱，看不清他们，只是跟在他们的影子后面追赶，舌头长长的拖在嘴巴外面，嘴里呼哧呼哧的冒着白沫，而他原本的猎物，那个小人儿，早已无影无踪了。

0: 威特斯克弗莱的历险。有一天早上，在斯康奈东部，离威特斯克弗莱大庄园不远的地方，飞过来一群大雁。它们降落在那儿的田野里。雁群里一共有13只灰色大雁，还有一只白色的雄鹅。背上驮着一个上身穿着红色背心，下身穿着皮裤，头戴尖顶帽的小人儿。大雁们正在地头吃食物的时候，有几个孩子沿着田埂走了过来，所有大雁都一下子飞了起来，但是那只白鹅依然若无其事地在地上走来走去。淘气的孩子们夹起白鹅就走，白鹅拼命地呼救道：
1: 尼尔斯，尼尔斯快来救我，尼尔斯快来救我。
0: 尼尔斯听到后爬起身来去追赶孩子们，而一路上白鹅猫的身上掉下来的羽毛成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尼尔斯一路追赶到了一个贵族庄园的门口，那个庄园是一座巍峨壮观的老式建筑物，四周平房环绕，中央是一座大城堡，东边是一个深长的拱形门道，一直通到城堡的院子里。一群年轻学生出门远足来到这里，停下来在路边休息喝水，就是把装标本的锡皮罐放在一边。尼尔斯灵机一动，跳了进去，随学生们一道进了庄园。在这个密封的罐子里待着真难受，一位教师手托锡皮罐，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尼尔斯憋得都快喘不过气了。后来尼尔斯终于找了个机会从锡皮罐里溜了出来。当他跑过一栋故宫住的小屋时，听见屋里有鹅叫的声音，低头一看，台阶上有一根白色的鹅毛。哇，原来猫的就在这里。雄鹅发出凄惨的哀嚎，情急之下，尼尔斯鼓足勇气，用尽全身力气把门撞得乒乓直响。一个小孩走出来把门打开，尼尔斯趁机朝屋子里一看，只见有个女人坐在地板的中央，正要剪掉鹅的翅膀尖儿。她看见门槛上站着一个小人儿，心想保准是个小精灵显灵了，吓得手一松，剪刀掉到了地上。雄鹅猫的就立即跑向门口，叼住尼尔斯的衣领飞向了天空。整个威特斯克弗莱地区的居民都在那儿仰起了头，凝目观望，感到非常惊奇。回到雁群中，大雁们把尼尔斯夸奖了一番，领头雁阿卡开口对他说：
2: 谢谢你对我们的帮助，我派人去说服对你施展妖术那个小精灵，他终于答应了，只要你一回到家，就会重新变回跟原来一样的人。
0: 事情真是出乎意料，大雁刚开始讲话的时候，尼尔斯还是高高兴兴的，可当他讲完话，他竟然变得这么伤心。他一言不发，扭过头去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他留恋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3: 我不要变成人，
0: 尼尔斯呼喊着，
3: 我要跟你们一起到拉普兰去。
2: 可是你确定你愿意跟我们一起旅行吗？
3: 我确定，
0: 尼尔斯一口咬定说，
3: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快活。
2: 那好吧，既然如此，那就随你的便。
3: 哈哈，谢谢，
0: 尼尔斯兴奋地回答。
4: Thank you.

0: 之舞大会。有一天大清早，露宿在维姆布湖上浮冰的大雁们被来自半空的喧哗声惊醒，叫声在空中回荡：
1: 大赫特里亚努特要我们向大雁阿卡和他率领的雁群致敬，明天在库拉山举行鹤之舞表演大会，欢迎你们光临。
0: 阿卡马上扬起头来回答道：
2: 谢谢，我们向他表示敬意。
0: 鹤群呼啸而过，继续向前飞去，他们一边飞行一边对每一块田地和树林发出邀请：
1: 鹤之舞表演大会明天在库拉山举行，大赫特里亚努特欢迎诸位光临。
0: 大雁们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尼尔斯也好想去开开眼界，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被允许去参加库拉山的鹤之舞大会。他听到这个消息好像被泼了盆冷水，失望极了。人们不得不承认，整个斯康奈境内虽然建造了许多巍然壮丽的建筑物，但是没有哪一栋建筑物的墙壁能够和年代悠远的库拉山的陡崖峭壁相媲美。库拉山并不高，峰峦低矮而狭长，上面有树林，有耕地，有山丘，还有沼泽。库拉山一直伸向大海，汹涌的浪涛拍打着峭壁，经年累月磨成了美不胜收的形状。这些稀奇古怪引人入胜的悬崖峭壁，前面有碧波万顷的浩瀚大海，上面有天高云淡、空气清新的天空，这一切使得库拉山分外招人喜爱。选择这里作为鹤之舞大会的会场，再适合不过了。动物们为了避开人类的注意，在前一天夜里便赶到了库拉山，各种动物分别按族类聚在一处。任何一只动物都用不着担心会遭到袭击，小兔甚至可以大模大样地走过狐狸聚集的山丘。这一天天下太平，灰色的云雀，漂亮的红色、灰色和白色的燕雀，翎毛上斑斑点点的紫翅椋鸟和嫩绿色的山雀像彩云一样般飘来了。令人惊奇的是，尼尔斯竟然骑在白鹳背上向库拉山飞去的。原来白鹳阿尔曼里奇先生为了感谢尼尔斯勇敢的行为而特别邀请他来参加大会。尼尔斯激动万分，尼尔斯在白鹳的背上看到有一个山丘上全是马鹿头上的角，而另一个山丘上则挤满了苍鹭的颈。狐狸围聚的那个山丘是火红色的，海鸟聚集的那个山丘是黑白两色相间的，老鼠围聚的那个山丘则是灰颜色的，还有一个山丘布满了黑色的渡鸦。鹤之舞大会按照惯例是以乌鸦的飞行舞开始的，它们分为两群，面对面飞行，碰到一起又折回去重新开始。乌鸦对他们自己精彩的舞蹈感到非常自豪，乌鸦刚一跳完，山兔们就连蹦带跳地跑上场来，他们的表演滑稽有趣，大家都感到说不出的轻松快乐。接着大松鸡上演表演，几百只身披深褐色羽毛、长着鲜红色眉毛的红嘴松鸡在树上引吭高歌，那美妙的歌声感染了所有的动物， 黑琴鸡也不甘示弱，跟着应和起来。就在这个时候，雁群里发生了意外。狐狸斯密尔偷偷地溜到大雁们聚集的山丘，攻击了一只大雁。斯密尔由于破坏了赫之舞大会的和平而遭到了严厉的惩罚，灰溜溜地离开了库拉山。然而赫之舞大会的欢乐气氛并没有受到这起意外的影响。在马鹿们表演了决斗之后，大会的重头戏来了。一阵阵悄声细语立即从一个山丘传到另一个山丘。
2: 哈，现在大鹤来表演啦！
0: 那些身披灰色墨云的大鸟真是美得出奇，翅膀上都长着漂亮的鳞羽。这些长腿细颈、头小身大的大鸟从山丘上神秘地飞下来，让大家看得眼花缭乱。它们在朝前飞翔的时候旋转着身躯，半似翱翔半似舞蹈，它们高雅洒脱地举翅振翼，令人不可思议的速度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它们别具一格的舞蹈大放异彩，真让观众目不暇接，大呼过瘾。怪不得整个大会用鹤之舞来命名。他们的舞蹈蕴含着粗犷的活力，能激起大家美好而愉悦的憧憬。这一刻对动物来说是多么珍贵，因为每年只有一次。

门可罗雀。翟公是汉文帝时候的大臣，他任廷尉时位居九卿之首，许多人见他有实权，就整天围着他转，极尽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之能事，总想借他这棵大树纳粮受益。翟公门前常常是人来车往，门庭若市，特别是逢年过节时，祝贺的、送礼的车轿往往排起一字长蛇阵，有的甚至要等上一两天才能进去。有人见翟公过得红红火火、春风得意，就犯了红眼病，嫉妒的心痒难耐，于是他们就在皇帝面前诬陷翟公，说他执法不公，有受贿行为。皇上听信谗言，就罢了翟公的官，让他告老还乡。这样一来，平日里跟翟公称兄道弟、围着他屁股转的人都像躲瘟疫一样躲开了他，那些交往甚密的亲友好像蒸发了，一夜间都不见了，翟府门前顿时变得冷冷清清、空空荡荡，甚至可以张起罗网捕鸟雀了。后来经过调查证明，翟公是被人诬陷的，皇帝为他平反证明，并让他官复原职。之后那些曾经背弃他的人又厚颜无耻地蜂拥而至，翟公看透了世态炎凉，愤然在门上写了几个大字：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现。那些趋炎附势的小人见了门上的大字后，都灰溜溜地走了。故事出自《史记·集政列传》。门可罗雀，原意为门前可以张网捕雀，形容门庭冷落，宾客很少。

凉州词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临危不惧。公元前498年，孔子因为鲁国国君鲁定公沉湎于声色犬马、吃喝玩乐，于是带着一批学生离开了鲁国，开始周游列国。孔子先后到过许多国家，积极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于是那时大国都忙于争霸战争，小国都面临着被吞并的危险。对于孔子宣传的恢复周朝礼乐制度的主张，没人接受，所以他到处碰壁，孔子只好回到了鲁国。一次，他们路过河南境内的匡地，颜回过去曾经跟杨虎来过这里，并参加过一次攻城战役。恰好孔子的相貌又和杨虎很相像，加上颜回驾车时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匡人以为这一行人是来袭击他们的，忙集合武装，把孔子的马车及随从重重包围起来。孔子的学生子路奋力冲入包围圈，他担心孔子受不起惊吓，但他抬头一看，只见孔子正在人群中谈笑风生，而且还悠闲地弹着琴，神情镇定自若。子路纳闷地问：
2: 老师，我们的处境如此危险，您怎么还有这样高的兴致啊？
1: 孔子答道：在水中来去不怕蛟龙的是渔夫之勇，在野外走动不怕虎豹的是猎人之勇。面对着雪亮的刀枪，不顾死活向前冲的是战士之勇。能掌握自己命运的，认清当前局势，面对危难而不惧的，才是圣人之用嘛。故事出自《庄子·秋水篇》。临危不惧，用以表示面对危险，一点儿也不害怕。

奏周敦颐。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繁。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余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余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亦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毛遂自荐。公元前260年，秦国大将白起率大军攻打赵国，赵国元气大伤。两年后，秦国又进军赵国首府邯郸，赵王急忙派平原君赵胜为使者，向楚国求救。平原君计划带20名文武双全的人出使楚国，但挑来挑去只挑中19人。正着急的时候，一个坐在最后的门客站起来说：“我能不能来凑个数呢？”平原君上下打量他一番，问：“您叫什么名字？来我这儿几年了？”

0: 那个门客说，我叫毛遂，到这儿已经三年了。平原君摇摇头说，有才能的人活在这世上，就像一把锥子放在布袋里，它的尖儿很快就会冒出来。可是你到这儿三年了，我怎么没听说过你呀？毛遂说，这是因为直到今天您才看到我这把锥子，要是您早点把它放在袋子里，它早就戳破布袋露出尖儿来了。平原君听他说的也有道理，就决定让他加入使团，凑足20人的数。到了楚国，平原君和楚王会谈联合抗秦的事，他们从早晨谈到中午也没有什么结果。这时毛遂佩剑登阶，从容上殿，对平原君说，赵楚联合抗秦的利害关系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为什么说了这么久还没决定下来呢？楚王很不高兴，问平原君，
1: 这是什么人？
0: 平原君说，这是我的门客毛遂。楚王一听是个普通门客，更加生气，怒斥道，
1: 我跟你主人商量国家大事，哪轮得到你来多嘴，还不赶快下去。
0: 毛遂镇定自若，
1: 国无大小，史无尊卑，谈判桌上咱们是平等的，您是一国之君，难道连这一点都不明白吗？
0: 毛遂接着说道，
1: 楚国的确是个地广兵多的国家，自从楚庄王以来一直做着霸主，但秦将白起不是曾经打败过你们吗？还攻破了你们的都城，甚至贵国的国君也做了秦国的俘虏，死在秦国，这是楚国的奇耻大辱，就连我们赵国人也为你们害羞，而您倒满不在乎，依然安坐龙椅。其实我们两国联合抗秦也不是单为我们赵国，主要是为了楚国，望您莫失良机。
0: 毛遂一席话说得楚王哑口无言，最后楚王和赵胜等一行人歃血为盟，订立盟约。赵胜任务完成，感叹道，
2: 我再也不敢自称能辨识人才了。
0: 毛遂从此被奉为上宾。故事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毛遂自荐，比喻自告奋勇担当某项工作。

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

0: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陪伴大家安康幸福生活。在收听节目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随时和节目取得互动，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可以呢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每天了解多一点健康生活成习惯，欢迎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你知道吗？有一种营养素，价格虽然便宜，效果却强得惊人。它不在昂贵的补充剂里，就藏在菜市场几块钱一斤的西红柿里，它就是番茄红素。最近啊，一项最新的研究指出，日常饮食中多吃点番茄红素，能够明显的降低患胃癌的风险，而且它不止护胃，还能够给心脏减负，给全身抗炎。2024年4月

月营养素期刊发表研究显示，日常饮食中多摄入番茄红素有助于降低胃癌患病风险，而且无论体型胖瘦，有无吸烟习惯，番茄红素都能起到防护作用。这个研究共纳入了1182例胃癌新发病例和2995例健康对照者，详细统计他们过去一年的饮食习惯，结果发现令人惊讶的一个结论。首先，预防胃癌效果显著，日常多摄入番茄红素能显著降低患胃癌的风险。数据显示，每天摄入的番茄红素每增加一个标准量的量，那胃癌风险能降低 12%， 与吃的最少的人相比，吃的最多的那部分人胃癌风险下降了大约 35% 到 38%。 第二是尤其适合几类人哈，虽然它不挑人，谁吃都可能受益，但如果你是下面的几类人，防护效果会更加突出。女性风险降低 20%， 有吸烟习惯的人风险降低 17%， 没有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人风险降低 23%， 没有二型糖尿病的人、 B 型血的人防护效果也更显著。而且无论你体型胖瘦，抽不抽烟，番茄红素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的胃。番茄红素主要存在着番茄及其红色、粉红色的水果和蔬菜里，具有抗炎、防癌、保护心血管的特征。来看看啊，预防心血管疾病。2019年发表在《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的一篇分析报告表明，每天摄入 9.81 毫克以上的番茄红素能够让脑卒中风险降低 26%， 心血管病死亡风险降低 37%， 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降低 14%。 简单说啊，吃够了番茄红素，心脏和血管更健康。第二就是帮助控制血压。2021年发表在《植物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了，每天补充10-15毫克的番茄红素能够帮助控制血压。对照试验里，受试人群血压平均下降 5.68 毫米汞柱。第三啊，降低身体的炎症。2026年发表在BMS 营养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喝一点富含番茄红素的番茄汁，连续三周体内的多项炎症指标明显下降。研究者认为，番茄红素通过抑制体内的某些炎症信号开关，起到抗炎抗氧化作用。第四啊，降低抑郁风险。2025年营养前沿发表的一项研究分析的 1.8 万名参试者发现，番茄红素摄入较多的人抑郁风险明显降低，而且每天摄入10毫克左右的番茄红素抑郁风险会下降。换句话说哈，适量的吃点番茄啊，也就是我们的西红柿啊，心情也可能会变得好。第五，延缓大脑衰老。2024年氧化还原生物学期刊发表研究，番茄红素能延缓大脑衰老，并缓解年纪增长带来的记忆力、认知能力衰退等问题。第六就是保护前列素。那番茄红素对前列腺癌呀，有一定的预防作用。2021年营养与癌症期刊发表研究发现，前列腺癌的患者每天补充15-45毫克的番茄红素，持续3-28周，体内一个关键的前列癌指标前列腺抗抑性抗原 PSA 水平显著下降。番茄红素怎么吃不浪费啊，我们来看看。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建议，我们成年人番茄红素特定建议值就是每天15毫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高健说，通过均衡饮食，每天摄入1-2份番茄红素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番茄制品，像50毫克的番茄酱啊，或者是350克的番茄就可以满足了。首先颜色啊，越红越好。高健医生建议，番茄红素主要存在于番茄、西瓜、葡萄柚和番石榴等红色的水果中，柿子、辣椒、紫甘蓝蔬果中也含有少量。番茄红素在番茄中的含量随品种和成熟度不同而各异，红色的番茄的含量是黄色番茄含量的10倍左右。越熟的成熟，红色越深，那番茄红素含量也越多，因此呢，应该选择新鲜的、成熟的、颜色红的番茄啊。番茄含有的番茄红素最丰富啊，但生吃番茄并不能达到理想的吸收效果。番茄细胞中的番茄红素啊，只有通过加热细胞壁崩解才能够析出，通过烹饪加热处理的番茄红素才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
还有啊，由于番茄红素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与油脂一起食用啊。

0: 可以提高其吸收利用率。所以呢，增加番茄红素摄入，最推荐的菜肴是番茄炒鸡蛋啊，番茄炖牛肉，番茄炒肉片，番茄蛋汤等等。番茄酱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比鲜番茄本身还要高，所以日常你可以使用一些番茄酱的。番茄沙司、番茄调味酱啊，制作菜肴注意啊，选择含盐低、含糖量低的番茄制品。你看养生真的不用折腾又烧钱哈，那些真正能够护你周全的营养常常呢藏在我们最寻常的烟火气里。一个红彤彤的西红柿，一块红艳艳的西瓜，一日三餐顺手一补，胃、心脏、血管、大脑都在悄悄地感谢你。也别再只把这个番茄啊当配菜了，那在你的餐桌上它是全能保镖。所以预防胃癌，保护心脑，从吃这份红色宝藏开始吧。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欢迎大家哈，继续来关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英。我们来看哈，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孩子啊，很容易把别人的话解读成对他的批评，即便是善意的提醒，也很容易引起他们炸毛。是我们一贯的语言习惯给孩子造成的错觉，还是现在孩子变得脆皮了呢？像期中考试前，有个孩子就沉迷手机不能自拔。期中考试之后，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啊，妈妈啊，五一期间可不可以让我再用几天手机，我戒断一下啊。这个要求挺奇怪啊，听起来觉得挺好笑，但还是答应了他。毕竟这孩子想自我管理嘛。但是假期最后一天，妈妈从房间走出来，很温和地问他是不是可以放下手机补一补网课了。他突然之间就不作声了，紧接着开始吧嗒吧嗒掉眼泪。妈妈当时有点莫名其妙，甚至有点生气，但仍然哈调整语气跟他说，你是感到自责了是吗？妈妈只是当一个闹钟提醒你一下，以免你被惯性带走，这并不是批评你。这次不知道为啥调整得特别快，一会儿呢就有了笑模样，并开始进行一番自我剖析。妈妈挺好奇的，为什么有些孩子，甚至我们所了解的好多孩子都这样，特别敏感，而且无论你多么婉转多善意，他都能从你的话语中哈解读出批评的感觉。那神经科学是怎么解释的呢？妈妈只是问了一句，作业写完了吗？孩子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起来，后你烦不烦，然后摔门进屋。这样的场景你是不是也会感觉到熟悉又无奈？明明是好意啊，却被理解成攻击，明明是关心，换来敌意和对抗。许多家长将它归咎于叛逆期或性格问题，但脑科学与心理学的最新交叉研究报告告诉我们，这背后可能是一套精密的、过度敏感的神经警报系统在运作。我们的大脑里啊，有一个负责处理威胁和情绪的快速反应部队，边缘系统，尤其是其中的杏仁核。它的职责呢，就是在毫秒级别判断外界信息是安全还是危险。对于一个长期处于压力、被过度高期待环境或者是人际关系中感到不安全的孩子来说，他的杏仁核啊，就像是一个被调亮了的、灵敏度很高的烟雾报警器。研究发现，慢性压力会改变大脑的化学环境。压力激素皮质醇长期偏高会削弱前额叶皮层，也就是这个负责理性思考、计划和控制冲动的司令部的功能。与此同时，它会让负责恐惧和警觉的杏仁核变得更加活跃和敏感。这就好比把司令部的电源调弱了，却把警报器的喇叭开得很大。于是呢，任何的风吹草动，哪怕只是父母一个寻常的询问啊，老师一个随意的眼神，同学一句无心的话，都可能被这个过于敏感的警报器直接判断为危险，触发战斗或逃跑的本能反应。当警报拉响，孩子的大脑会进行另一种节能模式，负责天马行空自我反思的默认网络开始过度活跃，反复咀嚼刚才的话，他是不是在批评我呢？我是不是又让他失望了？我真是个没用的人。这种负面思维反刍会不断地给情绪火上浇油，而此刻本应该站出来调停啊，帮助孩子理性分析的额叶控制网络，可以理解成我们大脑的自控力中心哈，却因为能量被警报系统抢走了，处在掉线或者是信号微弱的状态。孩子是不想冷静吗？不是，是他大脑在那一刻真的很难调用理性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讲道理在冲突的热战期往往没有效果，也就是硬件啊，我们的神经通路暂时被占用了。神经科学视角，这并非性格缺陷，而是一种认知偏差下的生存策略。大脑为了保护主体免受想象中的伤害，优先启动了最原始最快速的防御程序。神经可塑性其实是给了我们希望啊，大脑可以被重新训练，这真的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呢，大脑的神经连接和反应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可以通过新的重复的经验来重塑。关键在于啊，我们如何为孩子的大脑提供安全的新经验，来降低警报系统的敏感度，并加强理性中枢的连接。 给家长的神经友好型沟通一些建议啊，要先连接再纠正。当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首要的任务不是讲道理，而是帮助他的杏仁核解除警报。一个温和的语调，一个接纳的表情，一句我看到你现在很生气，比任何说教都更能激活大脑中与安全感相关的区域，为理性对话铺路。第二就是提供可预测性，不确定性是压力的一大来源，建立清晰的日常惯例，如固定的作业、放松、亲子交流时间，可以呢大大的减轻大脑中未知威胁的警报次数。第三，运动与正念是天然的神经调节剂，规律的有氧运动能有效的平衡压力激素，促进有益神经递质，像血清素、内啡肽的分泌。而简单的正念呼吸练习，每天五到十分钟啊，就被证明能增强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减弱杏仁核的反应，是锻炼心理肌肉的绝佳方式。重构归因方式，在平静的时候啊，通过聊天、故事或者是角色扮演，帮助孩子练习对中性事件的非威胁性的解读。举个例子啊，老师上课多看了你一眼，除了我是不是做错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比如说他只是在思考。昨天回家的路上啊，这位妈妈就跟女儿探讨了多种可能性，理解孩子负面思维优先背后的脑机制，不是为他的行为去找借口，而是为我们成人提供了一幅更精准的导航图。它让我们明白，对抗和指责只会进一步的拉响他脑中的警报，而耐心、稳定的爱与科学的沟通才能帮助他呢，重新建立他的大脑安全基线，强化理性通路的最强力量。教育的本质或许不只是灌输知识啊，而是帮助一个年轻的大脑学会如何与自己与世界进行一场平静而有效的对话。当警报声逐渐的调低，理性之光才能更清晰的照亮前程。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

0: 助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来看哈一位14岁的初二男生写给心理老师的信。他说，哎呀，真的想聊一聊最近的状态，有点 emo， 但绝对真诚。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周一到周五的流程就是上学、刷题、回家、继续写作业，直到睡觉。周末、周六是作业的续费日，周日呢是课外补充班。哎呀，感觉没有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学习上数学和科学有点搞心态啊，这题目越来越抽象。自己的爸爸这个人形题库也开始卡壳，英语倒还好，但其他科目的作业量还是拉满了。最难受的是作业写不完会被老师批，写完了又觉得毫无成就感，纯纯的干完了拉倒啊。每天回家呢，感觉就像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一个战壕，根本没有躺平的时间。我开始挺怀念以前和自己的哥们儿一起分玩的时光了，骑车或者是吃吃喝喝，晚上很晚回家，那种感觉真的是太顶了。既耗费了体力，心里呢又特别的放松开心，感觉自己真的在活着。我爸爸妈妈其实挺开明的，这种活动他们允许，只是现在机会太少了，一年也就一两次，基本上就是谁过生日才有。我现在主要的解压途径呢好像没有太多，属于压力山大但找不到出口。这位14岁的孩子说，不是那种卷王，自我要求也不是特别高，但心里好像有个声音说，课外班不上，成绩肯定要下，如果玩得太疯，哎，只怕前途要完。这种想法就像一个紧箍咒啊。自己对未来其实有想象，挺喜欢汽车改装，梦想以后有大房子，带两个车库的大车房哈，一个停车，一个呢放自己改装的这种工具和设备，想想就挺酷。虽然现在花钱不多，但我知道玩这个其实是挺烧钱的，所以我觉得我得赚很多钱才行，可以想到赚钱呢又觉得好无力。所以呢现在他就是很矛盾，我知道要努力，但经常觉得没动力，像个清醒的摆烂人，情绪偶尔会掉线，有点焦虑，有点迷茫。社交嘛，除了学校里的同学也没别的了，快乐来源很单一。我不知道怎么打破这个循环，怎么在必须卷的日子里找到一点属于自己的呼吸的权利和真正的快乐。老师，你能懂我的感觉吗？一个需要一点点光的初二的男生。你看这位可爱的小朋友，你的邮件和信看到哈，也认真读了好几遍，谢谢你这么理解心理老师，这么信任老师，愿意把心中的 emo 和压力山大都摊给老师看。首先呢，心理老师想说，你描述的这种感觉我们多少都懂一些，而且很多像你一样的小朋友都经历着类似的战场转移。你把自己比作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你这样比喻让我心里有点小难过。机器不需要呼吸，可是你需要啊。你怀念和兄弟们骑车去逛街，随意吃喝到很晚的日子，那种无拘无束和特别放松，其实不是逃避，是生命里非常重要的养分。你身体的记忆在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活着。一年只有一两次这样的机会，真的太少了，这不是你的错。关于学习，想和你分享一下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内容。你说课外班如果不上必定会影响成绩，这像是一个刻在你大脑里的程序指令。我们一起哈来看一下，这个信念是真的呢，还是说它更像是一个让你不敢停下来的紧箍咒？有时候我们的大脑会为了保护我们而制造一些恐惧，让我们误以为不卷就会完，就好像我们的祖先遇到野兽不跑就会完一样啊。试问一下自己，有没有可能每周匀出半天完全不碰作业，就去做你喜欢的事儿，比如研究一下汽车改装的论坛呢，或单纯出去骑骑车，你成绩真的会掉下来吗？也就是你那个天会不会塌下来啊？或许这半天换来了好心情和精力，能让你接下来的几天的学习效率更高， 这叫做

0: 和战略性充电，不是摆烂。清醒的摆烂人这个状态的描述特别精准啊，也感叹现在小朋友语言表达能力之强。一边知道自己要努力，一边又感觉没动力，这恰恰说明你内在的发动机和外在的方向盘没有对上。你的发动机也就是你真正的热情和权力和动力啊，是那个大车库的梦想，是亲手改装汽车的快乐。而现在的方向盘呢，好像被设定成仅仅对着一条只有刷题和分数的单行道。我们需要做的不是丢掉方向盘，而是想办法让你的发动机的动力也能慢慢的传导到你的方向盘上。这里有两个小小的可以呢立刻试一试的改装方案。第一，就是给你的车库开个门缝。科学课和数学让你头疼，那就把它们和你热爱的汽车联系起来，计算一下改装零件的尺寸比例是不是用到了几何和比例呢？研究一下发动机的原理是不是就是物理和化学。哪怕只是画一张你梦想车库的草图，标注尺寸也是一种应用。知识啊，一旦和你热爱的东西挂钩了，那就要从要学的变成想搞懂的了。再有呢，和你爸妈开一次三方会谈，不是抱怨，而是像工程师一样，拿出你的需求分析报告，告诉你爸妈，我需要每周或者是每两周有半天纯自由的放电时间，就像手机要充电一样。有了这个时间，我估计我的学习状态啊就能够提升多少。可以一起试试看啊，把放松从一个需要被允许的请求变成一个为了更好运转而提出的合作方案。当你感到被束缚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你需要把方向盘握到手中的时候。像一位心理老师也常对自己的女儿说，课间出去走走，中午在桌子上趴一会儿，偶尔发个小呆，可能都是你可以选择的。确实啊，很多时候外在的规则看起来像一个无处不在的监督者，可那个监督者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我们大脑里头横行。只要你不喂给他剧情，或者是你自己啊选择做导演，他就只能是偃旗息鼓了。万物皆有内在的规律，数学依赖公式公理，物理呢遵循物质的本征特征，而人类社会需要法律作为行为准则。世界虽然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正是在规则的框架内，我们得以有序良好的生活。你看，就像路上的红绿灯，但那并不影响我们出行，甚至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如果在有限的规则之下过好我们无限的美好生活，真的是心理老师留给这个孩子的课题。也真的希望哈他大房子的梦想早日实现。最后真的也想对听节目的家长说几句，孩子描述的战场真的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他的梦想啊，哪怕是改装汽车，如此具体生动，恰恰证明了他拥有宝贵的热情和内驱力。这份热情啊，比任何一次考试分数都值得被呵护和连接。试着相信啊，支持他找到学习和热爱之间的那座桥，比单纯督促他写完所有作业更能够让他走得更远和更稳。你们不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而是可以一起改装这段青春旅途的这种队友。我们也希望哈，这些内容能给一些家长一些启发。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FM889 财富 Radio。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再来分享一个个案信息。这个个案呢，来访者哈是小薇的妈妈，小薇今年14岁。她是一个挺努力的孩子，学习上很少用父母操心，小升初的时候顺利的进入了学校的重点班。进入重点班之后，小薇的成绩其实还是不错的，能排到班级中等。但是小薇自己觉得很不满意，在努力进入前十名。小薇主动让妈妈给自己报补习班，买了更多的练习册，但是几次考试下来，小薇成绩一直没有多大的提升。之后啊，她就感觉特别受挫，整个人感觉没有精气神，常常是唉声叹气。那2026年春季开学之后啊，小薇情绪明显低落，而且之前很少发脾气的孩子现在隔三差五就崩溃。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她刚开始是生气，觉得孩子越大越让人操心，现在是害怕，还是无助，怕孩子情况发展越严重，也不知道怎么帮孩子。那看啊，这个情况怎么办？如何能够引导孩子慢慢好起来？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也希望把引导小薇妈妈的一些思路哈，分享出来，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首先转换思维模式，小薇妈妈说，因为她是做财务工作的，一直都挺抓细节，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啊，也不自觉地把这个要求就带入到孩子身上了。打小开始，只要孩子犯错，妈妈就挺严厉批评，然后告诉孩子，这样的错误如果放在工作中会如何。

0: 如或产生严重后果等等。妈妈一直以为通过这样的方式能让孩子养成做事认真态度，帮助孩子更快成长进步。这样方式确实是让小薇啊做事认真，但也让小薇内心惧怕犯错。确实工作中一个数字的错误真的可能会严重导致非常惨烈的后果。零容错啊是职业的需要，但是孩子成长恰恰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啊。小薇从小被灌输犯错很可怕，形成这样的内心逻辑。努力就必须有好结果，没有达到目标那我就是犯错了，我很糟糕，努力但没进步就是灾难。你看当成绩没有提升，小薇内心充满了自我的否定和攻击。她不是想我需要调整方法，而是陷入了自我怀疑，觉得自己太差劲儿，做什么都不行。长期下来，内在能量被恐惧消耗殆尽，情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要想让小薇走出这样的状态，妈妈一定要慢慢的引导孩子转变思维模式了。引导孩子把问题看作是学习和提升的机会。只有思维模式转变了，那在面对错误的时候，孩子才不会越来越着急、焦虑、越来越自责。怎么办呢？比如说小薇月考的时候没考好，晚上没休息好，第二天请假没去学校。妈妈一直觉得这样下去那就完了，小薇落下的课越来越多，后面跟不上，所以内心特别焦虑。妈妈或许可以尝试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事儿。妈妈的视野可以从孩子不上学转换为孩子开始懂得调整，允许自己不完美了。也就是说要学着看到问题背后的正面价值。妈妈可以这样跟孩子说，小薇考试没考好，妈妈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另外一方面也挺欣慰的，你开始懂得关照自己的感受了，允许自己停下来去思考。之前是不管多累呀，你都咬牙挺着自己扛，内耗又严重。姑娘，允许自己有做不好的时候，人无完人，每个人啊都是从错误中成长的，我们一起慢慢来，妈妈会一直陪着你，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阶段。这样的回应方式不会消耗孩子的能量，而且还把信心和勇气留给了孩子。慢慢的孩子才不会被犯错压垮，会不怕犯错了，把力量用在解决问题上。这个基础就是妈妈可以分享自己犯错的故事，主动跟孩子讲自己工作中犯过的错以及如何从中学习，让孩子知道犯错是人之常情，关键是如何面对。当小薇看到妈妈能如此坦然地面对自己错误，她也会潜移默化受影响，不再对自己的错误过分的苛责。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妈妈可以不断的进行这样的分享，让小薇渐渐的感受到接受错误存在，并学会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第二个方式就是学会帮孩子进行情绪疏导。小薇妈妈说，即使疏导情绪这点她也知道很重要，也一直在努力做，但不知为什么每次都说不到孩子心坎上。妈妈说，现在遇到事情小薇宁愿和 AI 聊，也不愿意和她说。那问题在哪儿呢？沟通过程中，心理老师发现小薇妈妈确实是努力尝试回应，但是回应的重点都放在如何解决问题上，如何给孩子的建议上，孩子的情绪其实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比如说有一天小薇跟妈妈说，妈，我一想到第二天上学我就焦虑，特别不想去，但又知道不去不行。妈妈听孩子这么说常常是这么回应的，说，姑娘，咱们周末好好休息，平时还是坚持去不然功课落下越来越多，你也越来越不想去了。好几次妈妈这么回应，小薇就更气，说妈妈不懂她。那这样回应的问题在哪儿？妈妈没有看到孩子语言背后想表达的感受，就直接给了孩子。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

0: 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1: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2: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3: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4: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3: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4: 最好的出路。
5: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动脉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与磨砺。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

在低速增长时代，品牌突围的核心战略就是做差异化，要有差异化才会有竞争力。所谓墙也是门。地方菜系近几年迎合全面爆发期，前有湘军凶猛诞生出了费大厨、蓝香子、农耕记等品牌，后有贵州菜王者接棒，结合小酒馆形式在一线城市广受欢迎。作为年轻人最喜欢的菜系川菜，却有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品牌断档期。从去年起啊，一家主卖水煮鱼的菜系叫做骄爱水煮鱼川菜的品牌走进了我们的视野，改变了川菜连锁品牌青黄不接的格局。这家企业呢，不仅重新定义了水煮鱼这个川菜的品类，用了5年的时间，在60座城开出了170多家店，还被福若斯特沙利文认证为全国水煮鱼门店数量第一的水煮鱼品牌。从10000块钱创业，夫妻睡在门店，到开出了170多家门店，究竟他是如何用差异化守正出奇的呢？近日，记者与骄爱品牌创始人于洋夫妇俩进行了一场有关餐饮品牌如何做差异化的对话。因为爱。

因为实在没有钱再去租房子，店就是家，家就是店，白天营业，晚上我们就用凳子拼成床，两人挤在塑料凳上度过了无数夜晚，那种心酸现在想想还是内心有回荡。也许是努力被看见，也许是运气好，小吃部越做越大。如果说一开始创业是为了生活，那后来的他们渐渐有了更大的目标，想要做一个连锁品牌，奔向更大的市场。但是单店和连锁模式打法思路完全不同，尝试了很多餐饮业态，像是海鲜、火锅、自助餐、茶餐厅，走了很多的弯路，却没有打磨出一个成熟的连锁模型。在总结沉淀以后，于洋还是不想服输，在2018年就瞄向川菜这个大品类找机会。之所以会选定川菜中的水煮鱼，原是由于夫人喜欢这道菜，爱他就要为他开个爱吃的店，于是呢才有了焦爱和后来的故事。川菜是大赛道，水大才能出大鱼，选择大容量的品类是打造品牌的第一位，但水大也意味着高手林立，对手如云，想要从其中脱颖而出很难很难。而让于洋夫妻俩欣慰的是，焦爱仅用5年时间就开出了170多家门店，成为了水煮鱼全国门店数量第一，还占领了顾客心智，只要想吃水煮鱼就能第一时间想到焦爱，让水煮鱼等于焦爱。很多人都问怎么做到的，之前踩过坑，怎么这次就做对了。其实我们到此刻也还在摸索、试错、改进、迭代，如果非要总结这其中的商业逻辑，我觉得是创造不同，也就是差异化。首先，模式差异化，从水煮鱼专门店到川菜的连锁店。焦爱呢是通过大单品水煮鱼在川菜赛道迎来了自己的高光开局，但近两年单品打天下的时代已慢慢的落下帷幕，现在各个赛道都在做融合，加上想要成为全国品牌走连锁规模，仅仅以一道水煮鱼去打市场，尤其是南方市场很困难，也很难跑通，所以今年以来焦爱在模式定位上有了不同的打法，从水煮鱼到川菜矩阵迭代，以鱼为核心加地道的川菜，主推椒盐水煮鱼之外，在近期冬季新品菜单中上中份的酸汤鱼、酸菜鱼，给顾客更多的选择。除此之外，再搭配宫保虾球、回锅肉这样的经典川菜，即使是两个人休闲聚会也吃得很丰富，没有负担。未来还会推出四季时令菜单为辅助，不断做川菜的食品溯源，保证每一道菜的创新和品质。而让焦爱团队意外的是，这样的产品结构调整为他们的外卖也带来了惊喜。大家都知道水煮鱼是很难做外卖的，即使点外卖受众群体也偏向于大型聚餐的场景，但是自从形成了这样的川菜矩阵，通过套餐和小份的菜等形式上线外卖平台，最近焦爱的外卖占比营收的比例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这是意外的收获，也对于于洋夫妻俩有了新的启发，未来堂食之外也会发力线上的渠道，多条腿走路。其次，产品的差异化，首创椒盐水煮鱼占领顾客心智。产品是一个品牌的根，而焦爱之所以能够短时间占领顾客心智，靠的就是招牌产品水煮鱼。与传统水煮鱼相比，他们的打法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首先，首创椒盐口味，增加顾客的记忆点。比如我们以往吃的水煮鱼，麻辣口味偏多，各家大厨做的都差不多，很难让顾客品出不同。焦爱自然不能走常规的老路，为了形成差异化，他们首创了椒盐水煮鱼，在水煮鱼口味上做融合创新，一方面选择四川当地的食材，一方面做椒盐口味的创新。

甄选四川空运来的汉源花椒，搭配椒艾独创秘制的椒盐，加上恒定的235度的油温，在高温的刺激之下，感受鱼肉在唇齿间热辣的燃烧，川口的麻香劲辣来打造核心菜品，让顾客在品尝之后形成了口味记忆，慢慢的记住品牌。第二，活鱼现杀，新鲜绝不过夜。椒艾坚持原产地食材加食材新鲜不过夜，椒艾水煮鱼选用少刺鲜活的黑鱼当日现杀，黑鱼一方面货源稳定，一方面也耐活，更重要的是黑鱼的食用营养价值非常高，在保证品质的同时，在发力供应链，通过集中采购等方式深入原产地，形成品牌的质价比。第三，水煮鱼不按条卖，按份儿卖，丰俭由人。水煮鱼一直有一个痛点，就是对于胃口小的女生来说，点菜的压力很大。一方面，水煮鱼如果论条卖，一条就得3斤左右，一道菜就得200多块钱。另一方面，一道水煮鱼都吃不完，没法再点其他菜了，口味单一，吃得不丰富。正是看到了这一痛点，椒艾没有选择按条称重卖，而是创新差异化，按份儿卖。顾客呢，可以根据用餐人数去点餐，丰俭由人，不怕浪费。第四呢，就是用一次性的油，鼓励顾客打包，看得见的放心。椒艾算是行业内第一批采用一次性用油的水煮鱼连锁品牌，对于连锁门店来说，这并不是一笔小的支出。但于洋觉得产品是根，为了好口感要坚持品质，为了让顾客信任，不是喊空口号，团队统一让门店服务员劝顾客打包带走辣椒油，会安排一些话术，像是教给顾客一些用这些辣椒油怎么回家做菜呀，一方面不浪费，一方面呢也让顾客安心食用。很多业内人士很诧异，说为什么椒艾能发展这么快，而且很多店呢都是疫情期间起来的。同其他餐饮行业一样，疫情也给椒艾带来了重创。2018年品牌刚刚创立，2019年为了鼓励员工，他们把工资和奖金全发下去了，还备了很多货迎春节旺季，基本没有了现金流。但是疫情突然就来了，那个时候他们真是四处借钱给员工发工资，去菜市场卖备货，和团队一起齐心协力地扛了过来。其实危机中也暗藏机会，在疫情期间，在别人谨慎收缩的时候，于洋选择奋力一搏，拿下了50多个铺位，不仅拿到了非常好的位置，还以相对低的租金签下来。如果和现在相比，租金就节省了30%。疫情结束以后，大家都抢铺子，租金被抬得很高，椒艾影响相对较小，而且还占据了好的位置。从椒艾创立开始，定位和模型就是不走寻常路，改古色古香为女性偏爱的时尚浪漫。因为在大家的印象中，川菜馆的装修啊就是古香古色的，椒艾最初定位锁定的就是女性群体，在社会餐饮消费中，女性群体占比约60%，而约85%的餐饮消费都由女性决定，而且呢，女性顾客更感性，更容易被打动，更容易对一个品牌有感觉。加之又选定商场店的模型，商场店目标客群是年轻女性，他们喜欢的是时尚感强，能够拍照打卡的潮流空间。椒艾就在门店装修、餐具设计上、灯光空间的氛围上都结合了很多的时尚思路，比如说莫兰迪的色系直接营造视觉氛围感，让女性顾客一看见就能被吸引。而且呢，他们在运营管理也是使用差异化，敢用好人，引入优质人才，进行数字化的管理。椒艾的门店既有一线城市，又有4、5线的县城，既有东北区域，也有华东区域，管理半径大，给品牌带来不小的难度。加上现在餐饮内卷，厮杀激烈，以前做餐饮把菜做好吃就行了，
但现在做餐饮需要更多科技的力量，所以从去年开始，骄爱进入到了求质的升级阶段，在组织力上做了重组。首先，敢用好人。打个比喻，以前可能人才梯队是小米加步枪，现在则是大国重器。随着品牌规模越来越大，骄爱也引进了很多专项人才，成立了很多的部门。老板于洋把敢用好人才当成一种投资，虽然付出很多，但他相信对品牌的未来有着深远的影响。第二点，舍得数字化投入，运用店长小时达成率、赛马制来提升组织力。以前经营不会运用数据去解决问题，可能发现问题了，但是无法纠错，立即解决掉。今年迭代升级，我们上了数字化系统，搭建了自己的 IT 团队，发现数据是最好的试金石、炼金石。像是你可以从我这个手机上实时看到门店店长的达成率。于洋团队甚至把目标拆解到了小时，所有的人效、毛利、销售增长、翻台率都是实时的数据呈现，通过这些数据再进行赛马 PK， 业绩不好的进行门店预警或处罚，业绩好的进行奖励。科学数字化管理虽然前期投入很大，但如果品牌想要走得更好、走得更远、拥抱更多的市场，相信这是必不可少的。在高速区间，时代奖励机会；在低速区间，时代奖励竞争力。我们一直很诧异，为何骄爱会突然一骑绝尘？其实通过深入的对话，就会发现，无论是产品力、组织力，还是战略布局，从大框架到细微之处，都能看到品牌的差异化。而这种差异化来自创新，而创新恰恰是品牌内生动力，是长期积累下的结果。这就是骄爱品牌创始人于洋夫妇的创业故事。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其实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财富人物、行业聚焦、风云人物，能够给您的创业路上增添一点建议。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创业者呢，一定要记住，创业成功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事哈，它绝对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一定要经过自己的努力，才能悟出来一定的创业的逻辑。今天呢，我们就认识一下曾经风靡一时的《麻辣诱惑》的创始人韩东的创业故事。记得几年前去北京、上海，还有在哈尔滨的时候，麻辣诱惑绝对是风靡一时啊。1970年，韩东出生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父母中呢有医务工作者，他从小在石家庄医务家属院长大，现年是54岁。1990年，20岁的韩东以跳远运动员的身份考入了北京理工大学，他在大学学的是市场营销。大学期间呢，韩东就开始折腾小买卖，倒卖过袜子和秋裤，也曾有过炒股的经历。1995年大学毕业以后，韩东进入了首都机场人事处工作。1997年，27岁的韩东从首都机场离职，开始了创业之路。他开了一家门店，卖运动鞋，品牌呢包括阿迪、耐克等。最初，韩东还可以依靠杂志加电话加图册的方式进行邮购销售，但随着互联网的兴起，韩东的实体店业务也越来越不好做了。2001年，31岁的韩东在做了4年运动鞋的销售之后，在

下了人生第一个100万，转头进入了餐饮行业。这一年秋天，他在北京西五环石景山区卢府附近开了一家厚德居的餐馆，主营老北京炸酱面，但四个月后就关门歇业了。2002年，首次做餐饮失败的韩东并未气馁，他将目光投向了川菜。当时北京主要还是东北菜和广东菜系，川菜的麻辣他自己喜欢，并且呢市场也足够大，而且有成功先例，就是沸腾鱼香。韩东后来说呢，2002年沸腾鱼香在北京6-7家店，每年净利润在7000万左右，相当于一家餐厅每年净利润1000万元。而当时北京的房价才几千元一平米，显然他深入研究过这家餐饮公司。于是呢，在2002年12月，韩东在北京石景山区创办了一家川菜馆做市场测试，当时主营的是麻辣田螺，后来推出了麻辣小龙虾产品。这次尝试可以说非常成功，于是呢，韩东在几个月后就在北京白广路开出了分店，这也是麻辣诱惑的首店。2004年，韩东将麻辣诱惑白广店做到了一年4-5百万的净利润，又在北京西单和大钟寺门开出了2家商场的门店。2004年4月，34岁的韩东还曾做过一家电商平台，为中小餐饮企业提供供应链服务。此后的3年，韩东为推广运营这家平台耗资达到了2700万元。但因为这件事太超前了，教育市场成本太大，最终失败了。那么2006年，北京餐饮行业爆出了福寿螺事件，麻辣诱惑也曾受到牵连，甚至一度下架了小龙虾产品。很明显，从2004年之后，韩东的创业经历变得分散了。韩东总结自己那段时间的创业经历说，30郎当岁的年龄，我也是个7个不服8个不忿，认为自己做什么都能成功，棱角太过锋利不是什么好事。2008年前后，韩东还曾带领麻辣诱惑与红杉、蓝星星、英联等多家投行接触，但他感觉自己的模式和管理都还不够成熟，加上金融危机影响，估值承压，于是呢转而选择与北京银行进行了无抵押贷款的合作。也是在2008年开始，韩东带领麻辣诱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布局，进入南京、武汉、西安等地的商圈。到2012年，42岁的韩东带领麻辣诱惑已经在全国开出了38家门店，当时他们的主产品是麻辣水煮鱼。2011年，韩东曾攻读长江商学院的 EMBA。这一年他还曾参与第6届玄奘之路国际商学院戈壁挑战赛。在2010年到2013年之间，小龙虾这一品类再次在市场上翻红，韩东抓住了市场热度，也带领麻辣诱惑从水煮鱼转型主要做麻辣小龙虾。他们在2013年推出了热辣生活品牌，2014年推出了麻小外卖品牌。2015年，为了能找到新鲜的小龙虾，45岁的韩东一口气在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投资了3家工厂，用于小龙虾加工。2016年9月，韩东带领麻辣诱惑获得了五月资本的领投，梅花天使创投跟投的数千万 A 轮融资。2017年8月，麻辣诱惑又凭借热辣生活这一品牌获得了高山融资的领投，经纬中国五月资本跟投的1.4亿元的 B 轮融资。2018年1月，韩东又带领公司完成了由经纬中国领投、五月资本、高融资本、嘉德资本跟投的1.6亿元 B 加轮的融资。但在2018年底，韩东做了一个关键却又极其错误的决定。当时他们公司有一批价值8000万的小龙虾在埃及出了品质问题，韩东直接让工厂负责人把这些小龙虾倒进了尼罗河。事后韩东反思，其实完全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挽回部分损失。2019年，韩东并没有带领团队实现融资时的预期目标，导致资本方纷纷反目，要求他回购股份或者进行其他有效的处置。所以呢，这是把双刃剑，关键时可能

会雪中送炭，也可能会釜底抽薪。2019年底到2020年初，国外工厂出现了管理问题，韩东曾亲赴埃及进行了调整。由于全球疫情爆发，韩东无暇顾及埃及工厂事宜，选择回国稳住国内的市场。在他回国后呢，埃及工厂的几个负责人伙同当地买通了关系，直接将工厂及所有的资产据为己有，韩东几个亿的投资成为了泡影。在疫情期间，韩东也有判断错误，他曾经在2020年让公司大力储备人力和食材迎接消费反弹，结果却一脚踩空。而此时呢，虽然国内啊也有解封时期，韩东的埃及工厂已经被坑走了，无法为国内供应小龙虾，他们也没能接住仅有的一点商机。从2019年底开始，媒体曝光了麻辣诱惑拖欠员工工资的事情。2019年，据媒体报道，麻辣诱惑出现关店潮，11月底他们的热辣生活门店在北京只剩了8家，上年同期则有48家。2021年3月，韩东被法院下发了限制高消费令。2024年接受媒体采访时，韩东透露自己已经负债2.5亿。所以呢，创业最关键的是识人。韩东说，困境让我洞悉人性，那是我前半生缺乏的功课。2024年6月7号，韩东的儿子以破产老登的账号开始拍摄自己父亲韩东负债2.5亿寻求翻身路的短视频。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韩东儿子发布的这个账号的视频。

所谓投资，所谓创业，向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希望我们的这些财富人物故事，他们的这些创业经历，有成功有失败的这个案例，希望能给大家以借鉴，以建议，以参考。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每天这个时间段为您带来的财富风云，我是卢阳。2000年12月，刘一手火锅在重庆石桥铺正式开张了。就是这个最初100平米的街边小店，历经21年的不懈努力，在全球共开设了1500多家分店，遍布31个升级行政区及美国、加拿大、法国、西班牙等15个海外国家，年创营业总额超过30亿元。连续16年，刘一手火锅跻身于中国餐饮连锁百强企业前10名，是中国烹饪协会、中国饭店协会、重庆火锅协会副会长单位，先后荣获了中国餐饮百强企业、中国火锅十大品牌、中华名火锅、中国火锅代言品牌、重庆名火锅、重庆市著名商标等诸多荣誉奖项，在国际上荣获多个排名第一的头衔。而刘一手火锅的创始人、董事长刘梅，2018年被评为中国火锅产业发展功勋人物，2019年被评为建国70周年民营企业杰出代表，2021年被授予重庆市38红旗手荣誉称号，2023年荣获中国饭店协会供应链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的称号。20多年的风风雨雨，他一路披荆斩棘，谱写了火锅事业与他个人的人生传奇。刘梅的家乡在四川的渠县小乡村，从小想去看看世界的他，长大后踏上了北漂的绿皮火车，在北京一家机械模具厂做销售。1994年那个寒冷的冬天，他接到了弟弟的电话，告知他哥哥因为车祸失去了一只左手。这个消息当时对刘梅家无异于晴空霹雳。刘梅想，哥哥残疾了，他就是家里的老大，要担负起照顾全家的责任。后来刘梅因业绩优秀，当上了模具厂重庆分部负责人。为了让哥哥刘松不丧失生活的斗志，他资助刘松在重庆石桥铺开了家小饭馆。这家饭馆不大，总共呢就20多平方米，放了10来张桌子，但刘松做生意实在啊，包子皮薄馅儿大，刘梅下班后帮忙切菜端盘子，小本生意越做越红火，刘松也逐渐恢复信心。兄妹俩坐着坐着就发现店里啊，火锅是最赚钱的，于是决定扩大规模，并且只做火锅。就这样，2000年12月，未来叱咤川渝火锅界的刘一手正式开张了。最初为了省钱，店里装修都是刘松自己操刀，刘梅每天下班就到店里帮忙。两兄妹还曾经半夜到建材市场，专门去捡别人不要的瓷砖来铺厨房的墙面。等到要给火锅店取名的时候，却迟迟没有想到合适的。刘梅寻思着，不如就把真实情况告诉大家，叫刘一手，而且谐音刘一手是保留的刘，挺好的。本以为开业会红红火火，没想到第一天根本无人问津，门口冷冷清清的。刘梅着急地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想抓住他们问问到底为什么不来吃火锅，但她不好意思。就这么过了好一会儿，店里还是没有客人。刘梅想到了哥哥，想到了家人，一下子又充满了力量，于是她勇敢地走出门去吆喝起来，大哥进来吃火锅，麻辣鲜香，咱们还送豆浆。第一个客人进来了，第二个也进来了，小伙伴看这个方法有效，都跟着刘梅吆喝起来，
第一家火锅店的生意就这么做起来了。那时候周围人半开玩笑地跟刘梅讲，你的店开不过三个月。刘梅表面没说什么，心里却暗暗叫上了劲儿，我偏要开三个多月甚至三年。但到第二年的春天，刘梅手上连买空调的钱都没有了。重庆是著名的火炉，夏天没空调客人就会掉很多。就在我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生意慢慢变好了。由于口味食材好，加上两兄妹做生意实诚，回头客越来越多，店里生意一天天红火起来。短短几个月，便从最初的两三桌客人变到了门庭若市。回忆起那段日子，刘梅无限感慨，那时真的没有什么宣传手段，靠的纯粹就是味道好，分量足，食材新鲜。如今刘一手火锅的生意遍布全球，这段创业故事越来越广为人知，大家把它叫做兄妹情火锅心。火锅店站稳脚跟后，刘梅考虑以重庆为核心到更多的地方开拓市场。2001年刘梅驾着小车来到四川华蓥山下，出于职业的本能，他一定要去尝尝火锅。

来到一条街上，看到了相距不远的两家店，一家生意火爆，热闹纷繁，另一家却是冷冷清清，门口落却。按照常理，我们都会选择那家宾客满座的店，但刘梅想，曾经的我也是无人问津的，他想去看看那个和自己曾经一样倒霉的店是什么样的。他走进店里不一会儿，就发现了店里生意为什么不好了。菜品不新鲜，整个屋子灯光发白，没有锅气，也没有人气。刘梅从兜里掏出一张自家火锅店的餐巾纸，递给老板说，老板，我也是开火锅店的，我的火锅店在重庆，叫刘一手，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找我，我愿意帮助你。就这样，刘梅都还没有离开华营，这个老板就找到了刘一手，找到了刘梅的哥哥。经过刘梅和哥哥一起对这家店的详细问诊，他们指点老板进行了改造，比如说把灯光改成暖光，增加顾客的食欲，比如把刘一手的味道复制过去，升级店里的菜品口味，比如在营销方面营造出更多的亲切感来。华营火锅店筹备10天后重新开业，直接秒杀赶超了附近那家生意火爆的店，仅短短一个月，生意好的就排起了长队。当时指导改造这家店收了老板10000块钱，结果在装修过程中老板资金短缺了，刘梅还给了老板20000块，这一进一出相当于赔了10000块。但是刘梅由此在业内一炮而红，这家店成为刘一手火锅店的第一个加盟店和样板店，吸引着更多的加盟商慕名而来。2001年前后，成都市场还不是现在的餐饮风云之地，火锅更多是街边小生意，大多数火锅店装修很差，很难拿上台面，菜品锅底不讲究，价格还不便宜。兄妹俩觉得成都的火锅市场有机会，便决定到成都试水开店。刘一手火锅率先破改当时局面，首先店面装修得更加高大上。刘梅说，我们当时啊，每个店的风格都不一样，有中式宫廷风，异域风情，也有现代时尚。他想他们一下子就把火锅店做出了档次，而且刘梅决定不把装修费用加在菜品中，该卖多少就卖多少，比成都的市场价还低了一级。一流环境加上菜品便宜，好吃实惠，请客有面子，刘一手在成都迅速窜红，一发不可收拾。刘一手也就此步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不断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开发结果。2010年便拥有了500多家门店。自此，刘一手火锅在很长时间里成为川渝火锅的代表之一。2009年的春节，刘梅第一次走出国门，到迪拜去旅游。当他下飞机时，就被这片神奇的国度所吸引，了解到这座建在沙漠上的奢华城市有超过10万名华人在此淘金后，他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为什么不把火锅店开到这里来呢？很多外国的餐饮企业，他们在国内赚我们的钱，我们的餐饮也应该走出国门去赚他们的钱。把火锅店开到迪拜来，一来呢能让远在异国他乡的同胞们吃到家乡味儿，二来也能增强刘一手的影响力，把品牌推向世界。刘梅是个说干就干的行动派，只用了短短7天，他就签订了转让、租房以及劳工部所涉及工商注册的全部合同。2010年10月1号国庆节当天，刘一手火锅店第一家海外店正式在迪拜开业，刘梅将一面5星红旗高高挂在店铺门头，心里充满了自豪。刘梅永远记得那一刻，她说，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代表的是一个国家。但是隐患隐藏在这里雷厉风行的行动中，刘梅开店前没有充足的调研，自己呢也缺乏海外管理的经验，当时在迪拜他谁也不认识，
连店长都是抓住他唯一认识的中国导游担任的。回国后，刘梅平日里仅用 QQ 与当地沟通，把物料从重庆运往迪拜。迪拜海外手店很快出现了问题，比如产品方面，国内一桌用的火锅底料在那里被分成了16桌用。比如管理方面，回国没多久，手店就被店长架空了，不到一年他就完全丧失了控制权。为了拿回店铺，他一次次飞往迪拜，踏上了长达5年的维权之路。他几乎跑遍了迪拜的大街小巷，包括警察局、劳工部、法院乃至大使馆。在迪拜酒店，刘梅被合伙人恐吓，警告他住的酒店死过人，让他小心国内的家人孩子。2013年的中秋佳节，本该是合家团圆的日子，刘梅因为官司回不了家。他家阿姨打电话来说，他的父亲生病住院了，检查出来是肺癌晚期。要不要回家？要不要撤诉？要不要放弃呢？他不懂英语和阿拉伯语，只好请翻译协助沟通，再加上机票、车票、住宿费等各项开支加起来，维权的成本可能早已超过了店铺本身。但刘梅不能输，那是刘一手的海外第一家店，是开创国际市场的起点。刘梅说，好在功夫不负苦心人，最终我打赢了官司。海外开店比国内的难度大得多，人员问题、文化差异问题等都可能给经营带来不可预估的风险。后来在新加坡开店经历也给刘梅上了一课。据她回忆，当时新加坡店的总经理是一个性格火辣的成都女孩，这个总经理高兴时请员工吃大餐，不高兴时就用川渝地方方言讲话了，把头低下来，全部都把脑壳给我抓起来，老子要骂就骂。这样的人当朋友没得说，做店长却因为情绪化，让刘一手在新加坡的发展陷入停滞。我的新加坡是辛苦加上坡，市场很好，结果我血本无归，刘梅说道。后来刘一手在海外的招牌越来越响，刘梅开新店的脚步却越发谨慎。刘梅每年都要出国兜一圈，去感受国外餐饮市场的变化，了解老外他们都喜欢吃什么，对中国的中餐喜好程度如何。在经营上，刘一手火锅店海外店充分尊重当地文化特色，凭借本土化这颗灵丹妙药，解决了刘一手口味、供应链等主要的出海问题。在管理上，刘一手总部设立了国际部，专门负责海外管理工作，可远程为海外加盟商提供方案，利用连感情锁利益的模式稳定加盟商和顾客。靠着这些在实践中摸爬滚打出来的经验，刘梅摸索总结出了一套海外开店的梅花宝典，自我调侃，古有葵花宝典，我刘梅仅有梅花宝典。刘梅的梅花宝典里有关键三个点，一是海外开店一定要组建核心管理团队，不能是松散的，因为很多时候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二呢，就是要搭建数据平台，能实时掌握海内外各个门店的经营数据，及时进行决策和调整。三是要打造企业文化。在刘梅看来，企业文化对凝聚人心非常重要，所以他和团队会定期飞往海外店，去传播中国美食文化，传递刘一手的企业文化和品牌故事，让海外团队感受到温暖和归属感。据刘一手火锅方面透露，全公司目前在全球共拥有500多家分店，其中在海外15个国家开设近80家分店，分布在美国、阿联酋、加拿大、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年营收近37亿元。刘梅说，就像当年麦当劳、肯德基进入中国时受到大家追捧一样，我希望刘一手也能成为外国人争相追捧的对象。一手麻辣共享全球，他以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刘一手为目标，
正努力带动中国美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绵长底蕴。刘梅始终信奉着一句话，火锅是熬出来的，人生也是熬出来的，火锅越熬越香浓，人生也会越熬越精彩。

交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吧。好了，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那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啊。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缺德十八手李明说他有主意能救出五夫人，除了窦二侠以外，其他人都不相信，尤其是五凤楼觉得李明言过其实。他嘴没说，心里合计，你师父窦二侠都没办法，你行吗？五凤楼合计错了，这个李明可了不得呀，是我们这部书的书金，这个孩子足智多谋啊。你别看矬金刚斗笠的模样，李明可是出身宦门，他的父亲叫李经文，官拜江南安抚使。要知道明清两朝安抚使权力可大了，就是省的司法最高长官，相当于现在的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经文还是个清官，李明是阔少爷，自幼饱读诗书，在父亲身旁长大，对官场的事情特别明白，也不怎么呢想起要练武了。练武他不刻苦，就学了十八招，可他心眼儿多又有学问，他都加到十八招上了，所以岁数不大心眼儿太多，连老一辈的有时候都得听他的。他出世不到二年，混个外号叫人见愁，就是说谁见着谁发愁，可是指的坏人呢。今天他说他有办法能救出五夫人，窦笠说，孩儿哎，咱可别有骆驼不吹牛啊，有什么办法？你要知道女魔王侯国英是一把宝扇，另外想要救五夫人得砸监反狱，削镣铐，削门锁，得有

叫五凤朝阳刀。这五凤朝阳刀是魏文帝曹丕所炼，刀长三尺八寸，一面是五只飞翔的彩凤，一面是一轮滚滚红日。这把刀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扬风断草，吹毛利刃，海底杀犀牛，陆地宰大象，锋利无比。只要把五凤朝阳刀借到手，再凭大哥一身先天无极派身功，准能取胜。救人的时候呢，我和我师父去救人，白二叔你打接应，用这口刀削掉镣铐，保证万无一失。哟，这几句话大家都惊讶，李明这小才16岁啊，竟考虑得如此周到，哎呀，太了不得了。追云苍鹰白剑飞听完眨巴眨巴眼睛，这个主意倒好，但有一样，孩子，那五凤朝阳刀可不是咱们的呀，那是灵隐寺方丈瑞雪大师的，瑞雪大师和咱们素无交往。瑞雪一共师兄弟三人，他的二师弟叫瑞矮，是罗汉堂守卫，三师弟藏经楼楼主，就是看五凤朝阳刀的叫瑞云，有独臂如来之称。这三个人都是佛门中有名的高僧，五凤朝阳刀又是灵隐古刹的镇寺之宝，怎么能往外借呢？如果我的掌门师兄在这儿，或许能行，我们这人借刀啊，嗨，岂不是自讨没趣儿啊？你想想，我们家有个宝贝，你来借能借吗？李明乐了，二叔，你用不着担心，区区小事还用着你们老辈人出马吗？有我和五大哥就行，这刀准能借来。白剑飞一听满脸不高兴，孩子，你要借不来呢？没个借不来，事在人为。孩子，吹牛说大话可不当事儿办呢，说话你可算数？怎么不算数呢？空口无凭，我给你立字据，你要取不来五凤朝阳刀怎么办？我要是取不来五凤朝阳刀，这李明眨巴眨巴眼睛，二叔喂，我给你当孙子。窦二侠一听就不干了，住口，混小子，你是他孙子，那我往哪儿摆？师父，我把您这茬忘了，不过我准能行。白剑飞不放心，我说矬子，你徒弟说话我有点害怕，能行吗？怎么不行？知徒者莫过师父也，我愿作保。大敌当前，小个子你可不能开玩笑。白二弟，你别以为你徒弟了不得，瞧不起我这宝贝徒弟，论武功他有我独门秘传的缺德18招，论智谋那真是韬略过人，计智百出。他愿意去你就放心，我敢保险五凤朝阳刀准能拿到。白剑飞半信半疑，可是为救燃眉之急，不得不答应试一试。李明啊，到那儿可别得罪三位大师，说话多加谨慎。您放心吧，您甭管了，吃罢了早饭，李明告诉五凤楼哥哥，等我啊，我转一圈。时间不大回来了，背个大包裹，打开一看，里边是两套衣服，方巾、青衫、便履，是文人衣裳。凤楼说，兄弟，你这是？哥哥，咱们两个这身衣服跑灵隐寺去，人家一看咱是练武的，非打架不可，嘿，咱换一套。嘿，你想的真周到。大哥，要说打仗我不如你，要说动心眼儿，我让你10个。到在灵隐寺见着老方丈，你可看我眼色行事，听着没有？我说鸡蛋是方的，你就说对有愣；我要说这个球它是瘪的，你说对，我看见了是个扁儿。你要说错了，借不来五凤朝阳刀，你负责任。行行行，你叫我怎么的怎么的。好了，换衣服。把原来衣服扒掉了，脸全换上了，全都是头戴方巾，身穿青衫，大红中衣，下边穿着厚底的斧子履，每人手里一把折扇。这两个人都是官宦家子。

的。本来五官相貌就好，凤楼面如冠玉，风姿挺秀，李明方面大耳，富贵雍容，脸儿往这一站，真像如林秀士。三位老侠客，我们走了啊，静听佳音。李明领着五凤楼奔灵隐寺。白剑飞不放心呐，两个孩子办这么大事儿，这可了得，那五凤朝阳刀那是国宝啊，能给这孩子？我不信，弄不好命搭上，我得看看。也换了身衣服，偷偷的跟在后边，干嘛标着点儿。他们一前一后来到灵隐寺前，白剑飞远远的看着，只见李明站在门前，瞧里边走出和尚，上前施礼：“师父你好，小圣有礼。”这个僧人是灵隐寺的知客僧，叫广亮，赶紧还礼：“弥陀佛，小施主免礼免礼，有事啊？我想求见独臂如来瑞云长老。”广亮一愣，心想：就这么个娃娃要见我师爷？晃了晃脑袋：“小施主，你有什么事啊？等我见着独臂如来再说。”“弥陀佛，实在对不起，贫僧的尊长平时不会见外人，况且你们又不说明白为了什么事情，贫僧不好通报。”五凤楼一听傻了，不知道怎么办好了。白剑飞在远处听见了，为什么？练武人耳朵好，心里合计：“李明哎，我就说这刀不好借，你说的天花乱坠。好啊，别说借刀啊，连佛门三僧你都见不着，得了快回来吧。”他冲着五凤楼使眼色，意思说：“别费口舌，快回来，想别的办法吧。”哪知道李明装着看不见，五凤楼不敢言语。突然李明在兜囊里一伸手，唰啦掏出一个牛皮纸大口袋来，往广亮眼前一送，唰啦把脸儿撂下来了：“我凭这个要立即会见你们的藏经楼主瑞云大师。”白剑飞再看广亮，唰啦脸儿变了，小声说：“二位施主随我来。”说完头前引路，领着两个人往里走。白剑飞因为离得远，不知道啊李明玩的什么鬼招数，心里着急，故意的咳嗽一声。五凤楼转脸儿，见是自己师父，忙打个手势，意思说：“你放心吧，我们进去了。”白剑飞还是不放心，又不能跟着，只可在外边假装游览，以观动静。五凤楼也认为没希望见那三个和尚了，谁也没想到李明从兜中掏出一个很大的牛皮信封来，在一角上盖着一颗江南巡抚使衙门的鲜红大印。江南巡抚使主管一省的司法事务。李明和五凤楼本来人长得一表非俗，又的是豁门子弟，举止不凡，而且都是如今青山。广亮不知道他们奉巡查使之命来灵隐寺有什么重大事务，不敢再拦，所以小心翼翼地领两人进了山门。来到里边，五凤楼一看不由得点头，这灵隐古刹真不愧是佛门圣地，殿堂雄伟，庭院整洁，古树参天，庄严肃穆。大小僧人来往匆匆，井然不稳，寂无人声。过了月亮门，眼前出现一座灰楼。广亮说：“二位施主，这就是藏经楼，瑞云大师就在这楼上，你们不能往前走了，看这股小屋，请到那儿坐下，屋里有人给您倒茶，我呢给瑞云大师送信去。”“好吧。”李明转身进到小屋，在那等着。知客僧广亮上了灰楼，不用问到里边送信去了，到里边怎么说的，说书的就不用讲了。过了一阵，广亮领着个和尚下了楼，很快来到小屋的台阶前，就听有人高诵佛号：“弥陀佛。”“什么人要见老衲？”五凤楼李明抬头一看，哟，台阶前站着个老和尚，看年纪六旬开外，身高八尺半，长得细腰炸背，双肩暴龙，面容清瘦，
两道浓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竖

凉。班鼻孔大嘴叉，两耳超怀，魔顶戒疤，身穿鹅黄色袈裟，灰中衣，白布袜子，开口僧鞋，胸前挂着138颗菩提子的素珠，左胳膊袖子空着，不用问，是独臂如来瑞云。别看他是僧人，有60多岁了，就往台阶这一站，头上有千层杀气，面前有百步威风啊！这要是年轻的时候，是员猛将。是啊，他没两下子，能够守藏经楼，能够保护五凤朝阳刀吗？他一听说官府来人了，老和尚就来脾气了，往这一站，什么人要找老呢？一般人呢都吓傻了。再看李明，抢步上前。在下李明，奉家父安察使李大人之命前来拜见大师。五凤楼一听来气儿，心想：咱们有求于人家，你怎么这么狂傲啊？果然，那个老僧人冷冷地说：哼，贫僧乃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与世无缘。李公子找老呢，有何见教？五凤楼心想：完喽。嘿嘿，我看你怎么向人家张口借刀。李明想，我得吓唬吓唬他，要不用大话把他镇住，这个老和尚也不能把刀交出来。想这儿一拔胸脯，大师，你是世外高僧，但是普天之下皆是王土，灵隐寺也在朝廷法度之下吧，家父虽是朝廷司法官吏，对大师一向颇为尊敬，怕首些人出言冒犯，才叫我到这儿来。大师，莫非你不想接待？这李明确实是舌利如刀啊，一番话把瑞云说的心里一方个儿，心想，难道说我庙里什么人犯法了，来调查来了？他再是出家高僧，可李经文乃是一省司法大员，他又不知道李明为什么而来，所以话头软了下来。哦，李公子，到底你有什么事，请当面演讲。好啊，我听人说贵寺五凤朝阳刀悬挂在藏经楼上，不知是真是假。李明突然这么问，瑞云大师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赶紧点点头，是悬挂此楼，此刀现在还在不在？瑞云大师，你不会说谎吧？瑞云更糊涂了，不知道出什么事啊。哦，五凤朝阳刀确实悬在藏经楼，不知小施主有何见教？嗯，拿来我看。啊，五凤楼心的话，什么？就这么要啊？再看瑞云大师啊，被李明蒙住了，不加思索，腾腾腾上楼去了。这一阵儿，五凤楼才明白，是啊，凭自己和李明这么两个江湖无名小辈，别说借刀啊，就说我看一看，人家不让啊。这李明以江南安察使公子的身份手持密函，出其不意，竟然把个佛门高僧给蒙住了，嘿，去取五凤朝阳刀去了。不过刀虽取来，想要带走，人家能答应吗？难道说真能把刀诓到手，来个霸王硬上弓，是刀硬闯？嘿嘿，就凭我们两个功力呀，想逃出灵隐寺三僧之手，笑话！哎呦，李明，哎，我算跟你倒霉了。我看这个戏你唱到哪儿才能结束？就在这阵儿，瑞云大师以恭恭敬敬的双手捧着一口宝刀来到李明近前。你别忘了，这口刀是镇寺之宝啊，世世代代一辈一辈传下来，是有功之人才能看守宝刀。那瑞云为着宝刀才拾掉左臂，是这所庙有功之臣，这刀就是他的命啊，今天能拿出来太了不得了。李明腾就站起来，恭恭敬敬冲着宝刀深施一躬，伸双手接过来。五凤楼在旁边这么一看，嘿，太好了，这口刀

鞘长有四尺，刀鞘上满是龟纹，越发显得古朴异常。李明一摁蛤蟆卡的崩簧，猛听咯嘣，噌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声音龙吟虎啸，刀一出鞘，唰，一道寒光耀眼夺目。真是五凤朝阳刀，好！嘎噔，李明又把刀还入鞘内，一转手，唰，递给五凤楼。五凤楼把刀接过来，傻了，李和，你把刀给我干什么呢？再看李明，冲着瑞云大师，先是深深的鞠个躬，然后双膝扑通跪下了，梆梆梆磕了仨头，可把瑞云给弄糊涂了，赶紧扶起李明。弥陀佛，施主为何行此大礼，折杀老衲了？李明一想，我装到时候了，该放下架子了。大师啊，跟您说实话吧，您看这位没有，他叫五凤楼，他父亲是两江巡抚武伯恒，那可是清官呐，可是被魏忠贤这么害死了，母亲现在落在侯国英之手，想要救母没有保证敌不了侯国英，所以我才出了这么主意，想这么办，特来借五凤朝阳刀。可是大师啊，你不能借呀，我才打着我父亲李经文的旗号把刀框出来，实在是万般无奈，请大师恕罪，我再给你磕仨头。说完一拉五凤楼，五凤楼也跪下了。瑞云大师性如烈火，听了这番话，气得三尺身暴跳，我令豪气飞空，弥陀佛，李明，你竟敢如此戏耍老衲，骗我镇寺宝刀。若不是看在你父为官多年，清正廉明，你师父你师伯也是一代豪杰，我焉能饶恕于你？我佛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你把五凤朝阳刀快还给我，我放你们两人出寺，不然的话，快拿来。说着把手伸向五凤楼。五凤楼是何等人物啊，不是蛮不讲理的人呐，他刚想把刀交还，哪知道李明已经横身挡住。大师，亏你刚才还说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如今魏延专权，残害忠良，我五大哥为了报复仇救生母，借刀一用，你都不允，哪里还有什么慈悲善念？实话告诉你，现在五凤朝阳刀已经在我们手中，不管你借不借，我们是借定了。就这几句话，瑞云大师没气死，心想，我30年前就享有盛名，佛门高僧哪个不知道，李明这个娃娃顶多16、17岁，在我面前这么放肆，想着这一阵狂笑。李明，哼，刀随被你们诓去，凭你二人之力，你觉得能逃出老衲之手吗？瑞云大师，我李明虽不才，也是江汉双侠的门人，我要没有弯弯肚子，也不敢进你的镰刀铺子。别说和我二人之力以多胜少，那事儿咱不干，就是一对一，我李明也不能欺负你这老弱病残。你要是和我动手，我也不占你便宜。这么办，我把一只手揣到兜里，用一只手和你划拉着，不然我就不叫人见愁。这几句话把五凤楼没吓死，心想，李明，哎，你怎么这么说话，你这不闯乱子吗？如果把大师激怒了，咱们两个休想走出灵隐寺。他心里明白，李明动嘴儿不能动手，动手还不如我呢，哎呀，这可怎么办？他这边都急坏了，正束手无策。再说李明笑嘻嘻的看着瑞云大师，李明是出了名的缺德捣乱鬼，这番话差点没把个佛门高僧瑞云活活给气疯啊。李明啊，你说我是残疾人，瞧不起我一只胳膊，好，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入云大师唰，二毛子突然射出逼真的光芒，那一件又宽又大的鹅黄袈裟，呜，像被风吹起的一样膨胀起来，它像一头被激怒的雄狮，呜一声扑向李明。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

0: 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足智多谋的李明，领着五凤楼到灵隐寺来借五凤朝阳刀。守护宝刀的长老，外号独臂如来，法号瑞云。那瑞云数十年前就成名天下，德高望重。当年有人要夺这把五凤朝阳刀，为了护住这镇庙之宝，失去了左臂。这把刀是灵隐寺众僧的命根子，同时也是无价之宝。今天李宁要说来借刀，肯定不借。甭说李宁，就是皇上二大爷来借也借不去。这小伙子耍了个心眼儿，先把宝刀诓到手交给五凤楼，然后才实话实说。我怕你把人家不借，我才来诓刀。刀一到手，借您得借，不借也得借，是非借不可。甭说独臂如来，放在谁身上也不干呢。独臂如来要气死了，当时暗运达摩神功向李明扑了过去，如同鹰拿燕雀。五凤楼想，李明是为我借刀，不能叫他受伤害，急忙将李明扒拉到身后，用身体挡住李明，然后一提真气准备迎战。眼看就是一场血战，突然从月亮门外跑进个小沙弥，边跑边喊：三师爷请息怒，老方丈驾到。瑞云一听掌门师兄来了，急忙收住招数，狠狠地瞪李明一眼，转身去迎接方丈。方丈啊，就是这庙的最高领导。李明将他走了，一拉五凤楼也跟在后边。凤楼说：师弟啊，这么做不合适，我看把宝刀还给人家吧。不行，好不容易把刀诓到手，不能还。哎呀，人家方丈来了，要翻脸怎么办？翻脸就和他们打，咱们打不过人家，打不过还说不过吗？你听我的，现在这把刀就是咱们的了，你这么做是横不讲理。什么什么讲理？讲理卖多少钱一斤？你别嘀咕了。你看方丈来了，只见从月亮门外进来二三十人，有苏家的，有石家的，众星捧月相仿，当中有两个人一僧一俗。僧人年纪可太大了，胡须眉毛全白了，瘦眉有一寸来长，耷拉在眼皮上。那么大岁数，满面红光，长得慈眉善目。内衬灰色僧袍，外罩大红偏衫、灰中衣，高腰白布袜子，开口僧鞋，手里拿着一挂素珠，偌大年纪，健步如飞。他就是庙里的老方丈，瑞云的大师兄，叫瑞雪。瑞雪德高道广，内功浑厚，武艺精良，治庙有方，在灵隐寺威信很高。那个俗家人有60多岁，长得圆臂丰腰，头戴青色如金，迎门安块美玉，后边是飘带，身穿青色长衫，白虎领，白水袖，腰系丝绦，青中衣，足蹬厚底儿斧子履，面似满月，细眉长目，海下一部花白胡须，黑的多，白的少，根根透肉，条条透风，长得十分儒雅。独臂如来先见长老瑞雪，掌门大师兄，又和那个俗家人对诗一礼。老方丈问：三师弟啊，你这里吵吵嚷嚷的，出了什么事了？哎，大师兄，我太傻了，上了李明当了。独臂如来把李明骗刀的事说了一遍，现在五凤朝阳刀在他们手里，我正想夺回来，师兄你就来了， 我栽到娃娃手里。

0: 愿受惩罚。老方丈听了这番话，紧皱双眉，满脸不高兴。
1: 哦，
0: 贫僧在禅堂和萧掌门下棋，听知客僧广亮报信，说是安察使衙门派人来，不知道为了何事。我当来的是何人？闹了半天是李靖文之子。我找他父亲讨回公道。李民一听这话，扑通跪下了。哎，老方丈，我叫李民，咱可得把话讲清楚。这件事与我父亲无关，他老人家不知道，我是假官祭司。我借刀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五巡抚之子我大哥五凤楼。武大人被魏贼害死，五夫人被押入大牢，又来个锦衣卫总督侯国英，他的铁扇子是宝刃，无法对付，只有五凤朝阳刀才能对付那把铁扇子，能削掉镣铐，救下五伯母，铲除奸贼，为国除害。我话一说完，老方丈，你要能慈悲就把刀借给我，不慈悲那我就死在灵隐寺。这句话把那几个僧人都气乐了，这不叫耍无赖吗？不借刀就死在我们庙里，你死在这儿，你爹当安察使的正好把我们都抓去判刑啊。老方丈说，娃娃，你说的是真话。
2: 哎呀，谁敢在老佛爷面前撒谎啊？现有五凤楼在这儿，他可以给我作证。
0: 五凤楼连忙跪倒磕头，老方丈，晚辈叫五凤楼，李明说的是实话，我和他多有冒犯，请大师恕罪。老方丈一听五凤楼三个字，眼眉一挑，唰，二目放出两道光来。他没理睬李明，一伸手把五凤楼拉起来了，上下看了半天。小施主啊，你就是两江巡抚武大人之后，正是晚生。你父亲在江南为官多年，清正廉明，爱民如子，贫僧很敬佩。说着他一指身旁那个俗家人，你可认识这位掌门人？五凤楼抬头看看，摇摇脑袋，晚辈刚出师门，初到杭州，没见过世面，不知道这位老前辈是哪位世外高人。老方丈笑了，哎呀，你们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一家人呐。他是你们先天无极派掌门人展翅金雕萧剑秋啊。
2: 啊，是我师大爷。
0: 五凤楼吃惊的睁大了眼睛看了又看。
2: 对，我师父跟我说过，我大爷长得是这个样。
0: 对，没错。想到这儿，五凤楼万分激动，眼中含泪。师伯，楼儿在黄教观学艺六年，天天想您，没有遇见，想不到在这儿见到你老人家。师伯，楼儿给你磕头了。说完叩头碰地，泪如雨下。五凤楼没见过萧剑秋，萧剑秋可见过五凤楼。因为五岳三鸟师兄弟在收徒弟的时候商量好了，叫白剑飞选苗子，收的徒弟是我们三个人的，咱们轮班教，先由白二侠教，然后我们教。白剑飞领来五凤楼，萧剑秋两次到黄叶观偷看，一看五凤楼果然是块璞玉，一经雕琢，比我们师兄弟三人全强，十分爱惜。又因为当时他和天山三公正在练一种绝世奇功，顾不得教五凤楼。不过他心里可惦着，因为师徒如父子啊。最近萧剑秋功成圆满，才和天山三公分手，回到黄叶观，结果人去庙空，白剑飞师徒奔杭州来了，他随后追踪而来。因为他和灵隐寺长老是多年的朋友，又是棋友，到杭州就住在庙内。你别看他每天陪着长老下棋，外边的事情了如指掌，因为先天无极派有眼线，经常来报信。更主要，灵隐寺的长老也不是在庙里光吃饭烧香拜佛，表面上跳出三界，实际官司两面，各门各派一切事全知道，专门有打听消息的。如果不这样，灵隐寺如何发扬光大，立在武林之

中啊。五凤楼今天在这见着师大爷，很激动，像孩子见到老人。萧剑秋疼爱的把他拉起来。凤楼啊，你的事我都知道了，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到灵隐寺胡闹。五凤朝阳刀乃镇庙之宝，怎么能无故借人呢？君子人不夺人之爱物，你就不该来。李明说，哎，师大爷，你可别说我大哥，这主意是我出的。他们的刀挂在藏经楼里，一点用处都没有。常言说得好，烈马赠壮士，宝剑赠英雄，人尽其才，物尽其力。如果拿出宝刀，铲出奸贼，保国为民，有什么不好？除恶人即是做善事。这把刀摆在这儿，看样子我看他们和尚私心太重。就这几句话，萧剑秋从心里赞成，也想帮忙借走五凤朝阳刀，又不能明说，冲着李明一瞪眼睛，你别跪了，起来。是，你是窦二侠的徒弟？哎哎，大爷，是我。我看看你。萧剑秋上下打量一番，心里喜欢，这个孩子心眼多，脑子快，舌剑唇枪，是五凤楼的好帮手。想不到窦二侠有这么好徒弟，嘴里可不能这么说。你就是最近二年江湖上相传的缺德十八手人见愁李明。小侄儿不敢，那是别人胡说八道。哼，你小小年纪竟敢戏耍佛门高僧，以小犯上，这可了得，我要替窦二侠管教管教你。说着举起了巴掌，看样子要真打。人见愁多聪明啊，他看着萧剑秋就明白什么意思了，这小子就是没长毛啊，长毛比猴都灵。心想，萧老伯父，你怎么也会口是心非呀？我给你徒弟借宝刀，你不定多高兴呢，表面上冲我瞪眼珠子，这是糊弄那两个老和尚。我捧捧场，叫你老爷子看看李明会不会办事儿。再看李明，唰啦，脸色变了。你别看他唱的不怎么样，做派挺好，立刻变得惊慌失措。哎，老伯父，请息怒，我错了，千万可别告诉我师父，我师父非罚我不可呀。说着，他扑通就跪在老方丈瑞雪面前。老方丈，你发发慈悲，消消气儿吧，不然我萧伯父不能饶我。方才我错了，你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里撑开船，将军额头跑开马，和尚头顶能翻跟头。哎，不对不对，和尚的头是佛头，佛头不能动，更不能翻跟头。你说我说对不对？这几句话把老方丈差点说乐了，这小子胡说八道还什么都明白。哎，老方丈，消消气儿吧，你别皱眉，咧咧嘴，笑一笑，不然我给你打个哇哇哇哇哇哇。开始打哇哇，周围的僧人全乐了，瑞雪定力那么好也笑了。萧剑秋见气氛缓和，才向瑞雪瑞云报万当兄，二位长老，这件事叫我碰上了，不能不管。谁让五凤楼是我门户之中人呢？李明师父窦二侠又是我的朋友，方才孩子冒犯二位大师，我萧剑秋替他们赔礼了。李明方才无礼犯上，实在可恶之极，念他不是为了自己，一是为朋友，二是为国家铲除奸党，请看在我佛面上饶恕他吧。瑞云大师早消气了，怕师弟咽不下这口气儿，他看看瑞云，哎，三师弟呀，不要和孩子一般结实，出家人应该能忍。至于五凤朝阳刀借与不借嘛，我虽然是你掌门大师兄，但此事师弟你看着办。当年你为这口刀差点搭上性命，爱他超过自己。不过国家不宁，我们寺院也没有净土，魏延不出，黎民不安，又有萧掌门说人情，师弟你斟酌着办吧。老方丈说得很明白，同意借刀，没有明说，怕三师弟不高兴。瑞云还没有消气儿，他和师兄这么讲没办法，忙说，三师兄
肖

你们说的意思我全明白。贫僧虽然早已跳离红尘，但除霸安良尚属分内，只是这个小子大言不惭，目无尊长，要让他就把这把五凤朝阳刀拿走，贫僧颜面何在？看在萧大侠面上，软功硬功轻功任他自选，只要有一招胜我，五凤朝阳刀贫僧双手奉上，绝不食言。萧大侠一听不由得一愣，心想这叫给什么面子啊？名义上是给我面子，实际上给个软钉子让我碰。凭李明的所学和瑞云无法相比啊，他正琢磨怎么能够说服瑞云，不料李明咯咯咯笑了。老前辈，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当着老方丈萧伯父你可不要反复。瑞云大师哈哈一笑，小辈我在你面前还能食言吗？这就好，老人家硬功轻功软功都不用比，我会一招非常浅显的功夫，这么办，我练出来之后，只要你老人家能够照方抓药或者比葫芦画瓢，也能练上这么一下。我不光立即奉还五凤朝阳刀，还甘愿剃净头发在灵隐寺服苦役20年。李明说到这儿，众人就是一愣啊，这个赌注下的太大了，服苦役20年呢。瑞云也挺高兴了，你说话可算数，嗨，谁要是说话不算数是带爪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练过了你老人家练不上来又该怎么办呢？瑞云说，李明，无论什么功夫，只要你能练出来，我若练不出来，五凤朝阳刀不光借给你，我还许你永远不还。不过你赌的可是萧法出家服苦役20年，你要说了不算怎么办？老人家你放心吧，我李明吐口吐沫就是个钉，这么办，咱们各自找宝如何？好。瑞云还没等开口呢，他大师兄老方丈忙说，老呢愿为三师弟做宝。在瑞云大师看来，李明是非输不可，要说李明能练出来的功夫瑞云大师不能练，你就是3岁小孩也不相信。这是被李明气的，这小太狂妄了，我给我师弟做保，你输了我看你怎么办。轮到李明找保人，蚂蚱眼睛长长了，为什么呢？萧剑秋和五凤楼爷俩谁都不说话，心里这个恨呢，心想李明，哎，你把话说的也太过火太绝了，怎么能这么讲呢？啊，恨不能过去狠狠揍他一顿。谁给你做保？谁做保谁做蜡，谁做保谁自找其辱。没言语，五凤楼知道他准输，得了，这个刀啊借不成了，我先交出来吧。想到这儿，把五凤朝阳刀拿过来送到老方丈瑞雪面前。哪知那李明身法这快呢，突然蹭就过去了，把身子一横，怎么你不愿意要啊？给我，你拿来吧。他把刀抢过来了，拿就插在了背后。萧剑秋吓一跳，以为李明要耍无赖背刀逃走呢，气得浑身颤抖，奴才，你要干什么？李明哈哈一笑，萧大爷，你以为我要跑呢？哎呀，你可真隔着门缝瞧人，把我看得飞扁溜薄啊！咱是那下三滥人吗？咱爷们赢定了。大爷，你给我当个保人，不然这刀到不了手。萧剑秋不敢，眼睛看着他，再看李明，一个劲眨巴眼睛，把手伸出来，一个劲晃着。大爷，哎，准赢。萧剑秋一看，哟，这小子出这招太坏了，好，我给李明做保。五凤楼还没明白呢，心想萧伯父你怎么也跟李明胡闹啊，一会儿把你装里怎么办呢？不表五凤楼着急，再说瑞云瑞雪二位大师往当场一站，就看李明有什么出奇的。李明做了个罗圈揖，诸位，我可要献丑了，可就一招，可别眨巴眼睛，眨巴眼睛可就看不着了啊！我要练了啊！
就站在瑞云、瑞雪二位大师面前，他看了看独臂如来，老人家你瞧着啊，说着说，把双臂伸开，两个胳膊张开之后，然后两掌一合，啪，发出一声清脆的掌声，然后噗呲一笑，瑞云大师请您也照样练一练吧。就这一下子，瑞云差点背过气去，怎么输了？怎么输的？方才我讲过，瑞云大师外号叫独臂如来，只有一条胳膊，左胳膊没了，那么一条胳膊一只手想要拍巴掌，那能拍响吗？他往哪儿拍呀？单巴掌拍不响，这句话就是那天留下来的。李明轻易获胜，除了瑞云大师，周围人都哄堂大笑，这孩子们想出这么招呢？李明也知道惹祸了，男人残疾人没有胳膊，我赢得太缺德作损了，扑通就跪下了。大师，我的祖师爷，小子我这点德行岂敢和你老人家较量，但是为了吾大哥救母心切，迫于无奈，晚辈才出此下策，请老前辈饶了我吧。说着眼巴巴地望着瑞云大师，五凤楼陪着李明跪下了，萧剑秋也一躬到地，连连求情。常言说道，杀人不过头点地，李明这小子的招数真绝呀，打哭了还把你逗乐了，软硬其师。瑞云打了嗨声，哎，冲你小子这份机灵劲儿，我只可认了，起来吧。哎呀，大师有好生之德，晚辈终生难忘，可救人如救火，我们弟兄告辞了。你说瑞云的脾气多怪呀、啊、一看李明要走还舍不得了。哎，小子有功夫到庙里看看贫僧，您放心吧，事情办完我到这儿专门伺候您。哎呦，说的瑞云心里这痛快呀、啊、五凤楼也赶紧施礼告别，二位大师我们要走了，五凤朝阳刀虽然被我带走了，您放心，事情办完马上归还，不会有。师伯，我也要走了。嗯，萧剑秋说，二位大师我也告辞，有很多事，另外呢要和五凤楼有几句话说。好，那么请你常来做客。师师，萧剑秋领着五凤楼和李宁走出庙门，到在无人之处，萧剑秋打了嗨声，凤楼啊，你这是想上哪儿去？老人家，我和我师父已经合计好了，今天晚上有砸监反运救我的母亲，另外要会会那个侯国英。哎，孩子，你前途太艰难太凶险了，现在你的对头不光是侯国英，最近来了个老魔头，是燕山八魔之师，老魔头虎头追魂燕凌霄，他从燕山赶到江南就是找你算账，你可多加谨慎。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的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的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它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

好的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宠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脚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

同时呢，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啦，周深的献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啊。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啊。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得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的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它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勇往直前吧，为梦想去拼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带来的《天下》。

好的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0: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1: 拜托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胡雪大人的语气迎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纯粹的以为世界等同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重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同时呢，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了，周深的献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儿。

的声音如今在哪里？夜空中最亮的星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啊。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啊。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北京时间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的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的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他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勇往直前吧，为梦想去拼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带来的《天下》。

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宠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脚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同时呢，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了，周深的献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

Hello，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

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啊。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啊。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

今天的财富人物呢，我们要走进一位特别传奇的人物啊。记得有一个电视剧叫做《乡村爱情》，里面呢，赵本山曾经说出了一个金句啊，就说自己没能力，就说你自己没有能力，怎么你到哪儿哪儿大环境都不好，你是破坏大环境的人啊。其实呢，浙江台州有一位做缝纫机生意的企业家也说过类似的句子啊，他说死掉的企业都不是因为宏观不行，而是自己不行。其实这位企业家，也就是今天我们财富人物的主要人物，就是捷克缝纫机的创始人阮基祥。其实阮基祥他是很有资格说这句话的，因为缝纫机啊这样的物件呢，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啊，可能早就被历史淘汰了，但是在他手里却做出了一家全球第一的企业。像我们现在知道的 Zara、 优衣库啊、 Lululemon、宝马、奔驰这样的知名品牌都是他的客户，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家企业的起点其实只是浙江台州的一间小作坊。那么阮基祥本人这位神奇的创始人、传奇的创始人，也是从补鞋匠开始一步步做起的。阮基祥的传奇的起点啊，都始于东北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阮基祥他在家里排行最小，但是并没有因此受到格外的偏爱。高中读了半年啊，父亲就对他说，大家都挣钱了，就你读书还在花钱。于是呢，阮基祥被迫辍学，追随哥哥的脚步，去2500公里外的他乡闯关东。那一年呢，阮基祥刚刚16岁。那个时候呢，大家就是挣的都是每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啊，而且呢，这个阮基祥的家人啊，业余卖点人参啊、木耳这样的山货。那么他和他的哥哥发现了林场工人上山干活，鞋子呢特别容易磨破，于是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营生补鞋啊，给林业工人补鞋。为了找到更多的订单，他们不像同行那样坐在家里守株待兔，而是主动的出击，挨家挨户的上门服务。在长白山林场绵延100多公里，到处是坑坑洼洼、泥泞崎岖的山路，紧邻江崖，偶尔呢还有野兽出没，他们只能挑着100多斤的扁担独自在山林里穿行。有人问了，那为什么不结伴而行呢？其实如果两个人搭伴啊，等于多走了一倍的路程，很累。林场呢是没有招待所的，也没有餐馆，为了解决食宿的问题，他们就以补鞋置换食宿。这种以工换宿的方式虽然免去了开销，却导致饮食紊乱，所以阮基祥那个时候就落下了胃病这个病根，至今未愈。其实那个时候东北冬天零下30-40度的酷寒，露宿在外啊，其实是非常冻人的。那晚上没地方住怎么办呢？阮基祥他们呢，就找到村子里的草堆，偷偷的挖一个洞，钻到里面睡。虽然说气温依然是极低的，但起码能够挡住刺骨的寒风。那有时候在洞里睡着了，被流浪的野狗啊，从洞里叼出来，也能把阮基祥他们吓个半死。其实在这种特别恶劣的条件下，兄弟三人每月几乎都能够赚到1500到2000块钱，在2年的时间里，他们就积攒了20000多块钱。那么那个时候也跻身万元户的行列了，成为人人艳羡的对象。但那个时候啊，他就清醒地意识到，其实这样的苦行业生活难有出路。于是呢，在1988年，他毅然地返乡啊，回到浙江。其实这段特别锻炼人的东北岁月，也为他日后创业积淀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实回到浙江以后，

那阮吉祥也折腾过三回买卖，先是倒腾化妆品，又改卖打火机，全都没有什么起色。1988年呢，阮吉祥跟着大哥代理缝纫机厂，这算摸清了门道，在厂里泡了一年，把技术啊、管理啊、销售全给摸透了。厂子刚挣着钱，父母又觉得由大哥主管财政不好，怕影响兄弟感情，于是呢，三兄弟便分了家。那一年19岁的阮吉祥揣着分家分到的2万块钱勇闯义乌，结果呢，刚落地就被骗走了1万5。这笔钱原来是家里留给他的老婆本儿，现在钱没了，家里人急得不行。当时呢，阮吉祥和他的女朋友盘算着租个店面销售缝纫机啊，这下家里人就炸开锅了啊。母亲和两个姐姐呢也都天天抹眼泪啊，说这个分家的钱呢是给你娶媳妇儿的，再赔进去啊真要打光棍了。但是阮吉祥自己却胸有成竹，他拿着账本算给家人啊，给家人算账，他说呀，亏不了本还能挣。顶着压力呀，他和女朋友终于把铺子开了起来。1992年政策放开，民营企业蓬勃发展，尤其是服装厂是遍地开花，缝纫机的需求井喷式上升。乘着改革的春风，阮吉祥抓住机会，把缝纫机卖给了升级设备的厂家，5年开出5家店，钱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到了1995年就攒下了千万身家。然而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却意外来了。那一天呢，他就像往常一样待在店里，突然啊，这个喉头一甜，一口鲜血就吐了出来，然后陆陆续续吐了一整盆血，拉到医院一看啊，原来是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在医院呢，住院一住就是1年。其实在医院闭关的1年时间里，阮吉祥躺在病床上，把这个供应商跟整机之间、整机跟经销商之间的关系琢磨透了。正好赶上大哥做生意欠了债，于是呢，在1995年7月18号，三兄弟凑钱办了飞球缝纫机厂。其实这个缝纫机厂啊，说是厂，员工也就10来多个工人，厂址呢也是200多平米的破旧乡村校舍，无资金、无厂房、无设备、无技术、无市场。此前开店的时候呢，阮吉祥就对哥哥说过啊，千万不能干制造业，制造业太辛苦了。而飞球缝纫机厂的创立像是命运之神跟他开了个玩笑，在人生关键的十字路口，阮吉祥被那双看不见命运之手推向了一个连他自己都意想不到的道路。其实飞球厂成立初期呢，正值中国缝纫设备行业出口热潮，当时呢，同行们都瞄准这个中国的市场，以低价策略争夺订单。但阮氏兄弟在经营了3年后，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出口转内销，走质量优先的路线。之后呢，凭借着家用包缝纫机啊，飞球迅速地打开了国内市场。这款包缝机针对家庭用户，通过优化线迹稳定性和操作便捷性，在1995年前后年销售量突破了100万台，不仅占据了全球家用包缝机市场首位，还贡献了上千万的年利润。阮氏兄弟不仅发家致富，还成为了台州民营经济崛起的优秀代表，可谓是名利双收。正如业务如日中天的时候，一个严峻的问题又摆在了眼前。那么企业接下来究竟该往哪儿走呢？是选择小富即安，还是朝着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当时公司70多号员工。

吉祥的决策是英明的。三年之后，家用缝纫机的利润逐渐减少，最终几乎无利可图。不谋万事者不足以谋一时，压住未来，这才是阮吉祥决策的出发点，而断掉生产线只是壮士断腕的第一步。此后呢，阮吉祥用三步起谋划了企业大局，这三步分别是招贤、退位和益民。首先招贤，决定转型以后呢，阮氏兄弟也遭遇了意料之中的技术攻关问题，原有的生产线无法满足工业级精度的要求，核心部件的耐久性测试屡屡失败。为了突破技术瓶颈，阮吉祥三顾天津，聘请已退休的国有大厂总工程师滕书昌，最终打动了这位专家。专家出山后，带着团队历时18个月，研发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双针平缝机，成功打破国外的技术壁垒。公司20周年庆典，阮吉祥把最高的荣誉奖颁给了这位功勋卓著的总工。第二步就是退位。2006年，阮吉祥主动卸任董事长职务，引入职业经理人团队管理公司，这在当时家族企业氛围浓厚的台州制造业界引发了震动。这源自阮吉祥对行业规律的深刻认知。随着公司规模扩大至1000人级别，传统家长式的管理模式已无法适应全球化竞争需求。一个人决策，企业走得快，没落的也快。如果你不想让他没落，想让他活得长，就要民主决策，然后交给总经理快速执行。这个道理并非只有他一个民营企业家才懂，但是真正能够下定决心的寥寥无几。阮吉祥把企业比作自己的儿子。第三步就是益民。飞球第一次去国外参展时，就给了老外一些小小的震撼。其实飞球这个名字听起来多少有点桀骜不驯啊，为了让国际化之路更加顺畅，那么也就从当年热映的电影《泰坦尼克号》里找到了灵感，从此正式更名为捷克缝纫机，从此捷克缝纫机也拉开了国际化的序幕。其实出海呢是一项充满雄心壮志的征程，当然在海洋里也难免会遇到风暴。2006年前后，国内许多企业纷纷玩起了跨界，并在这场浩大的资本游戏中快速成功，多元化成为了一种诱惑。当时呢，捷克也面临着机床、汽配、金融、房地产等机会诱惑，险些走了弯路。此时呢，著名经济学教授徐小年警告捷克，及时的收缩产业，聚焦缝纫机主业。2年以后，缝纫机行业遭遇了50%的下滑，捷克的未雨绸缪使得他们在平稳中度过危机。在当时哀鸿遍野的环境下，阮吉祥的选择再次彰显了企业家的远见。当时捷克受危机影响，业绩下跌了20%，但是阮吉祥仍然逆流而上，果断抄底全球资产。2009年，捷克收购了全球领先的裁剪设备的德国企业拓卡和策马，这是国内缝纫机行业首例民营企业收购案。这一炮彻底把捷克的品牌知名度打响了，不论是品牌信心、公司信心还是经销商的信心等等，都得到了提振。收购当年捷克在全球行业下跌30%的情况下，实现了10%的逆势增长。2010年，捷克实现了160%的增长，首次成为缝纫机设备销量全球第一的企业。2017年与2018年，捷克

各又相继收购了意大利牛仔设备领域的领军企业麦卡与威比马，进一步加剧了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国际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至此，捷克的营业额做到了全球第一，真正成为了行业王。如今呢，捷克股份在印度、埃及、波兰等国家设立了20多个海外办事处，销售网络覆盖150多个国家。全球每卖出三台缝纫机，就有一台是捷克的产品。阮吉祥说，截至2024年，捷克年销50万台，以 45% 的全球市占率稳居行业首位。其实回顾几十年的创业生涯，从16岁在东北补鞋，到如今执掌行业第一的跨国公司，阮氏兄弟的经历可谓是传奇。那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是他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的理念。什么是变呢？就是阮吉祥一直坚守的差异化策略，就是讲的直白点，不要一哄而上的凑热闹，肯定没有好日子过。补鞋的时候，别人坐等生意上门，他们三个人却上门服务。创业初期，别人一窝蜂地搞出口，他们沉下心来精耕国内市场。后来呢，家用缝纫机市场接近饱和的时候，他又雄心勃勃地转向了工业缝纫机，这是他的变。当然，他在纷繁复杂的商业世界中牢牢坚守着不变的东西。在普通人的印象里，缝纫机越来越没有人生产，行业似乎快没了，而他笃信缝纫机行业的增长空间非常大。阮吉祥说，过去的爷爷奶奶父母们，这些人一年换不了几件衣服，但你看过去十年，年轻人每年买多少件衣服，服装消费增长了多少呢？更何况全球有几十亿人口，服装生产肯定要缝纫机嘛。其实做大做宽不如做专做深，正是有了这份聚焦和专注，捷克成了当之无愧的隐形冠军。如今呢，执掌着制造业商业帝国，阮吉祥会感谢自己的坚守。在房地产最热的时候，买一块地不用建房，到时把地卖了就能盈利，多少人劝我们去做，我们不去参与。我们始终将聚焦制造业领域发展当口号一样，在公司内鲜明提出，这就是捷克的基本法。

过商业人物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啊，让我们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给您的每一次分享和您的每一次相聚中，我们都能够为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

财富风云，与您共同探讨财富的话题，一起揭开财富管理的神秘面纱，一起分享这些成功者的智慧与经验，抓住机遇，让我们实现财富的稳步增长。在上海，依着中环路的苏州河畔，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服装企业劲霸男装的总部矗立于此。劲霸男装 CEO 兼创意总监洪伯明的办公室也坐落在这里。作为劲三代，此时此刻他在和他的父亲劲霸集团第二代掌门人洪忠信交流一些战略决策上的问题。在化妆间的间隙呢，勉强扒了两口午饭，记者呢去简单跟他热热身聊聊天，聊着聊着啊，这位洪总竟然睡着了。后来才知道，他是从早晨八九点开始到中午的时候他唯一休息的时刻，那一刻呢，他就是所有开启接手家族企业的二代三代们的缩影，这其中呢需要经受的磨练非常具象化的展现在大家眼前。劲霸的创业呢，始于晋江老宅的门板做成的财床，在这张财床上诞生了劲霸的第一间夹克。劲霸男装的创业故事到洪伯明这里已经是第三代了。当这位第三代接班人站在上海总部大楼的落地窗前，手里握着的不只是家族传承的接力棒，更是中国民营企业在代际传承中的时代命题。今天的财富人物，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一下一个45年服装时代的三代进化启示录的创业故事。2019年1月1号被任命为代理 CEO 时，我以为自己准备好大展拳脚了。洪伯明回忆接任时刻的意气风发，这个时候他刚完成米兰时装周的发布，也正筹划着品牌40周年的盛大叙事。但是在新冠疫情的事件让这位年轻掌舵者直接面临着生存危机，当他忐忑地提出要不您回来主持大局时，他的父亲的回应成为转折点，这就是你最好的学习机会。这个回答折射出了中国创二代创三代面临的独特成长路径，不同于父辈在磨盘滚打中的自然接班，新生代需要在不确定性中建立权威。洪伯明也经历了从 PPT 说服家族委员会的仪式性接班，到在疫情期间每天14小时工作强度下的淬炼。他坦言，前三年经营成果只能打59分，但这段经历的价值远超 MBA 的课堂。在艺术理想和商业现实的碰撞中，洪伯明搜索出了独特的平衡法则。他自己说呀，他是 INFP 的这个人格。这种人格呢，他属于比较内向啊，更喜欢独处，但是呢内心是充满活力与激情，他们富有同理心，并且呢不加评判，他们乐于了解他人并提供帮助，他们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并且当新的创意激发了他们的想象时，便会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作为这种人格的创意总监呢，他将企业管理视为最宏大的设计作品，用产品研发的逻辑重构组织架构，在二次元直播间砍价的消费体验和米兰艺术展的灵感采风同等重要。他说，真正的商业洞察来自于菜市场而非商业计划书。这种接地气的经营哲学让这位90后 CEO 在精英化与本土化间找到了支点。劲霸45年的发展史恰是中国民营经济腾飞的微观样本。
从晋江的小作坊到上海总部的大楼，三代经营者接力完成的不只是地理位移，更是商业基因的迭代升级。第一代创业者用门板裁床奠定了实业根基，第二代掌舵者完成品牌化与全国渠道布局。当到第三代洪伯明接棒时，面对的是 Z 世代消费崛起和全渠道融合的复杂棋局。他推动的近二代学习班颇具象征意义，带着全国经销商的子女参访胖东来，研究新零售，实质是在重构整个商业生态的认知体系。那么在组织架构层面，劲霸正经历从家族式的管理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蜕变，导师不导航，到位不越位的父子协作原则打破了传统家族企业的权力惯性。洪伯明创新推出的店长合伙人制，将终端零售能力转化为组织资产，这种柔性的传承机制为老牌企业注入新的活力。面对渠道革命，劲霸选择不颠覆只进化的渐进策略，在保留传统经销商体系的同时呢，通过数字化中台实现全渠道库存共享。这种传统渠道做后价值，新兴渠道做宽场景的双轨制，让企业在变革中保持基本盘稳定。中国男装市场正经历着结构性的洗牌。据数据显示，2023年商务休闲装市场规模突破4000亿元，但行业的 CR5 不足 15%， 就是行业的集中度。分散化格局中孕育着品类创新的机会窗口。消费代际更更迭，消费代际的更迭带来深层的变革。70后追求的是身份的象征，85后注重的是场景适配，而 Z 世代则热衷文化表达。劲霸自主研发首创的交叠领的夹克，它的热销印证了这种转变。行业竞争维度也在发生质变，从早期的渠道争夺到现在的文化战争，从价格内卷到体验溢价，服装企业正在经历从卖产品到卖生活方式的升维竞争。在记者跟洪伯明的讨论中啊，他谈到了劲霸目前的核心设计理念，叫做博士东方美学。它融合了劲霸自身的服装设计语言和对东方美学的理解。那么洪伯明呢，介绍了一款非常有代表性的交顶里的夹克，是劲霸的新中式系列产品。领型的灵感来源于汉服的交领设计，另外需要在传承文化中兼顾实用性和舒展性，所以呢，在很多劲霸的产品中，我们都能够找到中国文化的影子，但不会影响现代人对衣服实穿性的需求。比如说，很多的中国人啊，尤其是公务员，喜欢穿行政夹克，劲霸的夹克产品就很受欢迎。去年呢，劲霸在行政夹克的内衣口袋上进行了一次微创新，就专门制定了一个玉的竹节啊。玉石和竹子在中国文化里是代表君子的一种品格，又有一种温润和吉祥的寓意。同时为了跟目标顾客对于事业的美好期许相匹配，劲霸在玉竹夹克的内衬定制了泰山图像，寓意稳如泰山。洪伯明主导的劲式东方美学体系，通过东方色、水墨山水、玉龙纹、玉竹扣、泰山纹等微创新，在方寸之间构建品牌叙事。这种细节处的文化植入策略，让我们看到了未来新中式服装崛起的某种方式。但其实这条路并不好走。洪伯明坦言，目前最大的困惑在于长期主义、理想主义与残酷市场竞争之间的平衡。
在他的带领下，劲霸一直在东方美学上下功夫，在产品设计创新上下功夫，在品牌势能和渠道创新上下功夫。

下功夫。但很多时候，这些的回报是滞后的、缓慢的。在当下市场内卷严重的情况下，这让人感到艰难和焦虑。对一个企业最大的挑战就是战略摇摆。洪伯明在谈到此事时，其实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那就是不管外部因素如何变化，劲霸在积极应对之余，一定要坚持做正确的事情，而这个积极应对就是在产品和品类创新上下功夫。

在苏州河畔的劲霸总部大楼里，劲霸的变革实验悄然进行。在洪伯明看来，产品依然是关键的关键，品牌理念和文化的坚持在实际的销售环节当中是不重要的，衣服一定是要好看的、好穿的、好用的，这些才是根本。如果你品质不好，版型不合体，不能解决实际需求，也是没人选择的。所以呢，产品创新层面，劲霸男装形成了超级单品加全品类的弹性结构，既保持夹克品类的核心占比，又通过轻运动、时尚休闲线拓展年轻客群。这种守正出奇的策略，让传统优势转化为创新势能。在解决了产品和体验外呢，要想升华为男性的精神盔甲，就要与他们形成精神的共鸣。男性一旦对品牌产生认可以后，他的忠诚度是非常高的。其实这种认可包含了对产品本身的认可，也包含了对精神满足的认可。劲霸的劲是东方美学，一定程度上能够勾起男性对中国文化中很多的认同感，能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出大众共鸣的结合点，会让受众破圈。洪伯明说，我们去年在推交叠领夹克的时候，神奇的发现，很意外，有很多00后95后的年轻人对这个系列产品一眼看中，他们觉得这很有中国味道，喜欢就直接买。据了解呢，劲霸新会员90到95后人群占比在近些年逐年的升高，2024年新会员年轻人人群占比超过 20%。 新客年轻化趋势明显好于老客，虽然新客目前占比较低，但对于任何的服饰品牌来说，年轻化的进程都需要一个阶段，这对于劲霸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年轻化结果。除了新客外呢，老会员的90到95后占比也在逐年的变高。2024年90到95后人群构成老会员占比已经提高到 45%， 这就表明劲霸在逐渐的年轻化过程中完成了年轻化的沉淀，很多的年轻人对劲霸逐渐由尝试变为忠实。站在三代人的时间维度回望，劲霸的进化史揭示了中国企业永续经营的深层逻辑，比产品迭代更重要的是组织学习能力，比市场扩张更重要的是文化适应能力，比商业成功更重要的是价值传承能力。在洪伯明在米兰时装周后台修改模特配装方案时，他同时在思考晋江老工匠的技法传承，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也构成了中国商业文明的独特张力。或许真正的百年企业不在于规模多大，而在于能否在每个时代转折处找到传统与现代的最优解。在数字经济和实业根基的碰撞中，在代际传承和组织变革的融合中，劲霸的故事仍在继续。这个从门板裁床起步的品牌正用45年的坚持证明，基业长青的密码藏在每一次危机中的自我革新，藏在每一处细节里的文化坚守，更藏在代际传递中那份做好每一件夹克的朴素初心。这就是今天我们财富风云的财富故事，传承与突围，一个45年服装世家。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财富风云是一档集财富资讯、市场分析、创业故事、财富人物、投资策略于一体的综合性广播节目，为大家搭建一个了解经济动态、把握投资风向、激发创业灵感的平台。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鲜活生动的财富人物故事以及权威专家的深度剖析，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洞悉市场脉搏，把握投资方向，以下请走进今天的财富风云。小小一把锁撬动了一门大生意，在智能家居领域啊，智能锁作为家庭安防的重要一环，近年来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在这股浪潮中，由清华才子创立的陆克科技，凭借其卓越的技术实力和市场洞察，成功跻身行业前列。2023年全年收入超过10亿元。陆克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陈斌是一位拥有电子工程系硕士学位的清华才子。2016年，陈斌毅然地离开百度，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今天呢，我们要和您说的财富人物故事，就是80后学霸上演开挂人生。陆克科技创始人陈斌用一把锁实现了财富自由。在创立之初啊，陆克科技就始终坚持自主研发，不断地推陈出新。经过几年的发展，陆克科技已经成为了智能门锁行业的领军企业，产品远销日本、泰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陈斌的坚持与努力很快便得到了市场的认可，精彩的市场表现更让陆克科技在资本市场里刷足了存在感。根据天眼查数据，我们可以看到陆克科技从2015年到2022年期间完成了10轮的融资，目前呢已经拿下了 F 轮的融资，其中陆克科技在2018年先后获得了 2.7 亿人民币的 C 加轮的融资金额和6亿

人民币的 D 轮融资金额。完成 C 加轮融资之后，陆克科技的估值直接做到了10亿人民币。如今呢，陆克科技已经发展成为智能门锁行业的佼佼者。然而陈斌和他的团队并没有满足于此，他们深知智能家居市场仍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特别是海外市场。陈斌认为，国内智能锁技术和供应链已经明显领先于海外发达国家，因此呢，海外市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未来还有更多的机遇和挑战等待着他们。毫不夸张地讲，在跨境电商这片充满机遇与挑战的蓝海中，从来不乏那些敢于冒险、勇于创新、最终取得辉煌成就的牛人们。他们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卓越的战略眼光以及不懈的努力，在跨境电商的舞台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在跨境电商的早期，许多创业者都是从零开始，一步步打拼出来的。提及跨境大卖，巨星科技必然赫然在列。而如今在跨境圈内叱咤风云的巨星科技创始人裘建平，他的发家史里没有富二代、厂二代的标签，巨星的一砖一瓦都是靠他自己打拼出来的。出身于浙江小山村的裘建平辞去了铁饭碗的工作，毅然选择创业，一路走来风风雨雨，好在他最终成功站到了山顶。2010年7月13号，巨星科技成功登陆深交所，也就是说，裘建平白手起家，把公司做进了上市的行列。目前，巨星科技的总市值已经超过了 341.03 亿元，体量相当庞大。值得一提的是，跨境圈内还涌现出不少新生力量，年轻人们干劲十足，怀揣着创业梦想，在跨境圈大展身手，把这个行业越盘越活。余伟的故事便始于三位90后的小伙子，他们在一次户外运动协会的聚会中，在户外论坛的定制背包分享中灵机一动，决定联合开展户外背包定制业务，余伟就这样诞生了。发展至今，余伟在户外运动这条赛道上已经做到了类目优等生的位置，研发的产品接连斩获国际大奖，年销售额超5亿，产品远销全国160多个国家。跨境电商的舞台上，牛人辈出，新人辈出，创业成功者的故事激励着每一个追梦人，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只要敢于冒险、勇于创新、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在跨境电商这片蓝海中脱颖而出，成为行业的佼佼者。未来随着跨境电商行业的不断发展，相信会有更多的新人踊跃出来，共同推动这个行业的繁荣与发展。所以说呢，每一个成功人士都曾是初学者，他们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由无数次尝试、失败和坚持组成的。你也可以成为那样的人，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开始，是否有勇气坚持下去。人生不是彩排，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不要等待完美的时机，因为完美的时机永远不会到来。现在就行动吧，学会卖，敢于卖，你会发现原来财富一直在那里，只是在等待着有勇气的你去把握，去开拓。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

0: 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奔跑。
0: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1: Turn up.
2: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来关注汽车方面的相关资讯啊。最近有一个话题呀、也是登上热搜。HEV 也就是油电混的车能救燃油车吗？这个下面的评论也是铺天盖地啊。然后最近这个吉利汽车表示，今年将会密集推出混合动力汽车，也就是 HEV 啊。HEV 其实我们翻译过来就是油电混动，未来这个燃油车全面 HEV 化，那么整个汽车行业都感受到了这个战略调整的分量。那么在新能源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的政策落地，行业渗透率已经突破 50% 的背景之下，这种曾经被插电式混动汽车，也就是 PHEV 啊，插电式混合动力啊，和纯电动汽车，也就是 EV 啊，挤压到边缘的车型，突然重回市场中心了。这么多年，比亚迪、长安、奇瑞等自主品牌曾经大力压住 HEV， 却因为 PHEV 的成本快速下探而纷纷转向。现在市场格局已经重塑了，油电同价成为不可逆的趋势。HEV 的付出究竟是车企的权宜之计，还是燃油车的续命良方？那么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当中， HEV 能否开辟出稳定的生态位呢？2026年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的退坡，意外成为 HEV 的政策红利。根据规定，纯电动插混车型的购置税从免征调整为减半征收，单辆减免上限 1.5 万元。更严格的是 PHEV 的技术门槛，纯电续航里程从43公里提升到100公里。亏电油耗需要低于同级燃油车的 70%， 这个直接就把部分研发实力薄弱的 PHEV 企业挡在门外了。而这个油电混无需外接充电的特征和成熟技术路径，恰好填补了政策过渡的市场空白。同时呢，这个分析也点出了 HEV 复苏的核心逻辑。那么这次政策调整实际上是为 HEV 创造了难得的市场窗口期，同时地方政策的倾斜更加让 HEV 如虎添翼。近年来，广州、上海等城市的地方政策纷纷向 HEV 倾斜。广州市使其享受与新能源汽车同等的限行豁免政策。上海就是通过节能车标签间接提升 HEV 的市场认可度。那么这种政策端的松绑，让 HEV 在出行便利性上获得了与新能源汽车接近的待遇，对现行城市的消费者形成了不小的吸引力。那么技术突破为 HEV 的复苏也筑牢了根基。曾经制约 HEV 发展的纯电续时短、油电切换顿挫、能效不足这些痛点，在电池技术进步与混动系统优化下已经全面改善了。还有就是从近年来的全球汽车市场数据能够看得到，动力路线分化的轮廓已经逐步显现。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他指出了，从全球汽车销量看，新能源汽车占比接近1/5吧，主导份额仍然是传统燃油车。如果从国际市场潜力来看的话， HEV 更具国际市场的前景。2025年中国市场新能源渗透率已经突破了 50%， 那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存在明显差异，但是从国内巨大的保有量上来看， HEV 更具有燃油车的替代可能，那么这也是为 HEV 提供了生长的土壤。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的主导地位是难以撼动的，凭借绿牌政策优势、低使用成本和相对完善的充电网络，2025年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新能源汽车销量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不过里程焦虑与补能不便仍然是它核心的短板。那么也有一些数据显示，纯电动汽车车主的

成为更务实的选择。所以说这个 HEV 的回归呢，并不是对其他动力路线的替代，而是市场细分的必然结果。相关调研显示， HEV 的核心消费群体集中于三类：年行驶里程 1.5 万公里以上的通勤族，无固定充电车位的城市用户，以及基础设施欠完善的县域市场消费者。那这部分群体既想省油，又不愿改变传统驾驶习惯，所以说呢，油电混就恰好满足了这种需求。这种差异化定位，让油电混车型的市场替代潜力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到底是续命良方还是过度选择呢？我们把油电混置于整个汽车行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审视的话，它是不是能够拯救日渐式微的燃油车呢？从市场定位来看， HEV 更像是燃油车的升级版，而不是替代品。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经超过 50% 的市场格局当中， HEV 的定位正逐渐清晰。一是作为传统燃油消费者的一个低风险过渡选择，尤其是适合充电条件不足或者对新技术持谨慎态度的群体。二是在商用以及特种车辆领域， HEV 快速补能的优势使它比纯电动汽车更具有实用性。广汽丰田的销售负责人曾经透露，凯美瑞混动版的客户主要分为两类啊。网约车司机看重它的低运营成本，中年消费者的家庭用户呢，则更加重视可靠性和省心体验。所以从战略布局来看的话， HEV 是传统车企双轨制的一个转型策略。一方面像吉利、丰田这种企业大力推进纯电和插混技术研发，另一方面它会通过 HEV 延续燃油平台的价值，为全面电动化争取更多缓冲的时间。以吉利控股集团为例，2025年其总销量达到 411.6 万辆，新能源车渗透率 56%， 而剩余 44% 燃油车当中， HEV 化已经成为快速降低碳排放的有效路径。那么从行业趋势来看， HEV 兴起映射出汽车技术的一个路线多元化的本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编制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 的明确提出，到2035年节能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将各占 50% 市场份额，其中节能汽车主要指向的就是 HEV。 那么这个规划既承认了不同技术路线并存的必要性，也否定了动力一元论的简单思维。也有一些声音啊，就是说中国地域广阔，用车场景多样，那么单一技术路线是无法满足所有需求的。无论是油电混、插电混、纯电、燃料电池，将会长期共存，各自服务不同细分市场。那么综合来看的话，我们说到这个油电混虽然难以拯救燃油车免于消亡，但是却为传统动力系统提供了一条渐进改良的路径。在新能源汽车尚未完全突破成本、基础设施与资源瓶颈的当下， HEV 作为次优解仍然持续着发挥它的作用。随着吉利等自主品牌入局， HEV 技术有望迎来新一轮的创新，进一步缩小插混纯电车型的环保差距。那么汽车动力技术的未来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不同解决方案的互相竞争补充的一个生态系统。 HEV 或许不会成为主角，但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配角。HEV 的复苏呢，是汽车产业能源转型过程当中理性回归的体现。那么它既非新能源汽车挑战者，也非燃油车的救世主，而是特定阶段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的黄金中庸之选。政策退坡带来的窗口期，技术进步赋予的产品竞争力，市场分化制造的生态位，让 HEV 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中找到了精准定位。那么对于燃油车而言呢， HEV 是续命良方而非短。汽车产业转型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 HEV 的存在也正印证了这种多元化选择的智慧与价值。

来关注体彩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彩票行业的发展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若不加以防范，可能会因接触彩票而产生不良影响。为此，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特别聚焦未成年人保护，致力于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确保彩票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行不悖。首先，未成年人购彩的风险和挑战是心理发展不成熟。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自制力相对较弱，容易被彩票的一夜暴富所吸引，从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养成投机心理。第二，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如果未成年人过早接触彩票，可能会影响他的价值观的形成，导致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例如，一些未成年人可能会挪用零花钱或压岁钱购彩，引发家庭纠纷。第三，法律与道德责任。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彩票管理条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然而现实中仍存在一些违规销售行为，急需加强监管。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是：一、严格身份验证。在彩票销售点实施严格的购彩制度，通过身份证的核验，确保购彩者年满18周岁。第二，校园与家庭教育，联合教育部门开展理性购彩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校园讲座、家长课堂等形式，帮助未成年人和家长正确认识彩票的风险与公益属性。第三，举报与惩罚机制，设立专门的举报渠道，鼓励公众举报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行为，对违规销售者依法严惩，形成震慑的效应。第四，公益广告与宣传。在未成年人接触较多的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社交网络，投放公益广告，倡导远离彩票、健康成长的理念。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不仅是对彩票行业的规范，更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次重要实践。未来，龙江体彩期待通过多方协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确保未成年人远离彩票风险，健康成长。我们来关注彩票神器正在偷走你的血汗钱。精准预测号码，中奖率 90%， 官方授权 APP 充值就送彩金。当这类广告在社交平台疯狂推送时，当陌生导师热情分享密中必中秘籍时，请立刻拉响警报，你正站在虚假彩票 APP 诈骗的悬崖边。奔腾融媒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报道了一起真实案例，呼和浩特市的丁先生购买彩票选号机，包裹里竟藏着一张二维码卡片，扫码之后，客服将丁先生拉入了群聊，诱导下载叫运彩 APP， 之后呢，套路层层递进，首充59元，提现103元，让丁先生尝到了甜头，再充390元，提现510元，他彻底对这个 APP 建立了信任。那么第三次任务操作失误啊，

那解冻需要注资16900元，注资之后呢，没想到系统再次报错，还需追加56800元。他不甘心提现失败，那么补交了93425元解冻费，结果170000元的血汗钱一夜蒸发。崇明警方也报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啊，也是一位来自云南的田先生，刷抖音看到彩票广告，添加微信之后呢，被推荐下载某 APP。那么他加入了一个交流群，那么田先生按照群消息买了2次彩票都没有中奖，对方将80万本金退还，打消了受害人的疑虑。之后呢，对方又以进精准群为由要求完成注资的任务，那田先生连续转账16次，最终是13.9万元有去无回。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呀，这些虚假的彩票 APP 名称碰瓷儿啊，比如说什么运某彩啊，这个模仿官方彩票平台，并且宣称在线投注、包赔协议、预算的预测算法等等，都属于违法的。那么这种 APP 后台呢，随意修改账户余额，伪造中奖记录，购彩者支付的时候也会遭遇陷阱，比如要求转账到个人账户或者空壳公司。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所有诱导线上投注的彩票都是诈骗，那么彩票唯一合法渠道都是线下实体店，对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中出现的彩票中奖秘籍、内部投注渠道等信息务必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人推荐的彩票 APP 和投注方式。平时在销售彩票时可以主动科普在店内张贴的反诈警示，那么这是给代销者的一个反诈提醒，提醒购彩者所有线上售彩都是非法的，遇到可疑行为要立即拦截，如果遇到购彩者提及彩票 APP 返利、导师代单啊，立即要警示风险。每一张体育彩票都在为公益事业、体育事业注入微光，走进街角那家体彩店，接过印着唯一序号的纸质彩票，这才是对公益最踏实的支持，对幸运最纯粹的期待。拒绝虚假 APP， 别让贪念浇灭善意之光。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4: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5: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4: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5: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4: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5: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7: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8: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9: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8: 心的距离有远
9: 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8: 关掉远光灯，
9: 拉近
8: 拉近
9: 心的距离。
10: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11: 我爱漂亮，
12: 我爱小猪佩奇，
13: 我爱我老婆，
14: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15: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陈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最近大家都在讨论的问题啊，就是说如果现在买车的话，今年这个车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啊？就是很多人打算今年买车。然后就会有一点这方面的顾虑。据相关部门推算 ,2026 年1月乘用车这个零售市场规模大约在180万辆，环比下降了 20.4%, 同比微增 0.3%。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它这个终端销售啊遇到了一个这个遇冷的一个状态。2025年12月乘用车国内销量是 220.6 万辆，环比下降 8.6%, 同比下降 18.1%。 这个作为中国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旺季，终端销售是呈现趋冷的态势的。那一方面是新技术快速迭代引发了消费者这个持币待购心态有关，另一方面也真实反映出汽车的一个现状。一边是市场趋冷啊，另一边就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整车的成本承压。那么车企盈利

的能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啊。与此同时呢，随着汽车行业整治内卷行动的深入推进，汽车价格也在逐步的回归理性了。有分析人士指出啊，综合各方面信息可以看出，2026年汽车市场价格的竞争或将有所缓解，价格体系将回归正轨。2025年国内乘用车市场销量达到 2406.5 万辆，同比增长 6.4%。 这一个超出预期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在消费透支的背景下实现的。2025年以旧换新两新的政策与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持续发力，直接拉动了国内乘用车市场的销量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至2025年，我国汽车以旧换新累计达到183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近 60%。 连续两年实施的两新政策，既对汽车消费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透支了消费潜力。那么这将影响2026年两新政策对汽车消费的拉动效果。

新一轮两新政策促消费的作用可能不如过去两年明显，该换车的消费者基本都换了。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业内人士啊，在采访当中指出，就是在两新政策推动之下，2025年车市销量成绩亮眼，但是也透支了部分汽车的消费需求，使2026年汽车销量增长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尽管国家层面新一轮两新政策已经于2026年的年前公布了，但是落实到地方的时候呢，多地市2026年两新政策的实施细则可能还没有出台，所以说呢，这在很大程度上打乱了消费者的购车节奏，导致2026年开年汽车消费就出现疲软的状态啊。所以2025年四季度集中发力促销提前购车，就让2026年开年的这个新能源汽车消费冲劲不足，会影响一些市场的表现。然后也有人认为呢，就是目前国家报废补贴已经落实，但是购置税的补贴退坡产生了一定透支效应，各省份以旧换新的补贴仍然在落地，导致消费者观望情绪浓厚，所以说终端市场可能会存在不确定性，但是它在逐渐明朗的过程当中，政策刺激消费的作用减弱之际呢，技术迭代的技术并没有放缓。根据车企公布的新产品规划，固态电池、量产装车、更高级别自动驾驶技术落地的时间也是日益临近了。那么这些新技术将为车辆带来更优的驾乘体验。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认为2026年的固态电池开始商业化应用，三级自动驾驶逐步普及，汽车将不再仅仅是代步工具，更趋近于可移动的智能终端和能源载体，汽车领域创新技术的落地会进一步加快，持续提升消费者的驾乘体验。那么消费者看到新技术落地前景包括之后的话，也会影响当前汽车消费的一个节奏。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迟蕊。刚才有聊到，就是说这个利润空间啊，就是车辆的利润空间会进一步收窄的问题。成本上涨的压力现在是正在让车企承受着巨大的价格压力的问题。那么你像这个李斌啊，也就是蔚来创始人董事长，他2016年最大的成本压力就是内存涨价。他说汽车行业正在与 AI 行业争夺资源，当前智能车的芯片需要使用内存啊。那么对于就是标配智驾系统的汽车而言呢，原材料涨价和内存涨价是全行业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长安汽车的总裁赵飞也对行业成本压力的担忧比较突出。他说电池涨价风险可控，但储存、质算这类芯片呢，都可能遭遇黑天鹅。事实上，成本上涨压力不仅仅限于芯片，包括动力电池在内的各种原料啊。那零部件价格都在持续攀升，受锂电池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电池生产成本也增加。德嘉能源从去年呢上调了旗下电池产品的售价，涨幅达到15%。那么更多动力电池企业也在酝酿涨价，或者加速新技术量产装车，以来应对成本的压力。雷军也曾经坦言说，哎呀，成本压力巨大，车规及内存上季度涨价40%-50%，电池原材料价格持续波动，供应链压力层层传导。正是源于这种成本压力，小米速七各款车型涨价。据估算呢，在当前原材料与核心部件价格上涨的背景之下，速七仅激光雷达、800伏碳化硅平台，还有什么芯片呀，三项核心硬件，单车成本就增加了1.5-2.5万元。再叠加内存、电池材料这种供应链成本上涨，以及空气悬挂，就是一系列吧，反正就是面临着零部件成本的全面提升啊，所以说就面临着这个单车涨价的话是无奈之举。雷军之前也说过，说我们真的没有能力在今天整个成本大涨的时候做到加量不加价啊。瑞银投资银行研究报告显示，2026年中国电动汽车行业将面临金属原材料价格、储存芯片短缺、政策退坡三重压力。短期内，一款典型的中型智能电动汽车制造成本将激增4000-7000元，行业利润率或将面临5%-8%的压缩风险。去年1-12月，汽车行业实现利润是4610亿元，同比增长0.6%，销售利润率是4.1%啊，比2024年还进一步下滑。是创下近5年的新低。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呢，我们中国汽车行业盈利水平是显著低于国际同行的，市场销量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经营业绩的同步提升。最新数据，美国汽车行业平均利润率是7%-8%，欧洲车企的利润率在6%以上，国际车企中德国奔驰利润率达到5.7%，丰田汽车全球利润率

率长期维持在7%，韩国是在5%到6%啊。特斯拉在激烈的竞争下，利润仍然维持在5.2%。那么相比之下，我们中国大部分车企，尤其是新能源车企，仍处于亏损的状态。所以成本持续上涨，进一步压缩了车企的利润空间。那么这就要求汽车市场必须要终止价格竞争。有一位自主品牌的车企负责人坦言说，汽车行业这2年的价格竞争已经严重影响行业正常发展，给企业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必须叫停。如果说中国汽车行业价格持续，将给行业带来灭顶之灾，最终可能谁都活不下去。这场始于2023年的价格竞争呢，已经对汽车行业造成巨大伤害了。不仅扰乱了汽车产品的正常定价体系，还挤压了供应链各个环节的合理利润空间。那么，有业内人士表示，这场旷日持久的价格竞争扰乱了市场秩序，甚至导致产品与服务质量的下降，影响用户的信任和口碑，恶化了产业生态和创新生态。产业链企业不得不在保障品质与维持利润间寻求平衡。那么，众多主流车企盈利大幅下滑，新能源汽车业务长期亏损，进而呢影响了研发投入与核心能力的培育。值得关注的是，在当前成本持续上涨、行业企业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的背景之下，那么这场价格战已经出现了退潮的迹象了。所以也有一些行业大佬啊，推出一番言论，就是买车要早一点啊，就买车要早一点。我们先来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说一说啊，这些行业大佬他们在面对车辆的这个双重压力，或者说几重压力的前提之下，他们是怎么说的？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5: 最好的出路。
6: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7: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8: 迎着光，
7: 向梦想奔跑，
8: 向梦想奔跑。
7: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我爱漂亮，
2: 我爱小猪佩奇，
3: 我爱我老婆，
1: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4: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